0: 由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与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运动员整装待发，
6: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5: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7: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天下午4点，
5: 梦想运动周刊，
6: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5: 运动盛
6: 世
5: 的
6: 精
5: 彩
6: 时
5: 刻。那些年轻的气场，
8: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更新享受歌。
5: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6: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5: 星期一至五早7点，
6: 雨波，
5: 好样音乐。

公众假期啊，那除了早七点有之外呢，早八点有，早九点还有。没错，今天会连续三个小时加量版的好样音乐。十一公众假期，全力放送。我们来到八点档呢，继续啊。假期不变，而且加量放送，这个小时都会为大家带来1990年代，尤其是1992年度的粤语经典呢，好样音乐粤语播。因为1992年度呢，能说的有共鸣的，耳熟能详的，气场十足的粤语经典呢，实在是太多了。就连续第三期呢，为大家带来1992年度粤语播。Sail away。跟着李克勤一起嗌了喂。

经有高山低谷，当年这首歌曲不知道陪伴过多少人呢，度过他们的低谷。人生总有希望的，太阳落下去，太阳会再次升起。李克勤就是在大半夜的时候啊，宿在一个停车场里边啊，在卡帕里面是老爷通宵写出了红日的歌词，鼓舞了自己也鼓舞了大家。1992年度啊，粤语精彩继续播。

哇哦，那个爱不完唱不完跳不完的郭富城啊，在他的第一张粤语专辑1992年发行的当中呢，就收录了以上这一句啊 You and me。 那个 MV 超经典啊，建议大家去找回来看，因为他跟呢杨采妮的首次合作就很有默契啊。1992年难忘的粤语播。

0: 几乎所有朋友都不会忘记1992年的粤语精彩，由他来名黎明 Leon， 我的亲爱，我的亲爱。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0: 暂时不用太新哈，只需要温故。吃的是心桑嘛，心里的心哈、啊。这些歌，这些1992年度的粤语情歌，每一首、每一句、每一字都唱入心扉。张学友。

像这个感觉啊，这一首是当年属于情窦初开的自己呢，当时是听的电台的流行榜啊，听的 DJ 在播放此曲暗恋你，张学友当年暗恋的那个对象画面是否已然浮现呢？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啊。

醉人的一曲，饮茶都会饮到醉嘅，红茶馆、红茶馆，陈慧娴、陈慧娴。

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明明。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其实当时听到这首歌曲呢，还第一刻啊，1992年当刻呢，还并不知道就是张国荣所作哈、啊。之后知道了之后，感觉又不一样了。对这首歌曲的一种感慨，一种敬重程度又不同了。听过有周慧敏的《如果你知我苦衷》，然后另外一曲呢？同一年份哈、啊、可以进入当年我的 Top 5。

这首歌为什么那么喜欢呢？除了因为也非常流畅之外呀、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节拍数啊 ，BPM 呢是每一秒一拍的哈。不信你就重温的时候呢，再播一遍，然后对对表哈。周慧敏啊，玉女代表，自作多情啊。1992年的粤语《情情塔塔之歌》啊，它也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

0: 非常有一种1992年的浪漫感觉，在易宇清的这一曲《卿卿我我》当中，为大家继续粤语播。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好

说起浪漫二字，说起浪漫的1992年的粤语情歌，怀同逝去了的梦，怎能少得了这首啊？

我那个时候呢，就第一次啊，学习到了咩叫做冧啊，冧情歌啊，就是这一种的感觉啊。那它是代表了，听过有黄凯芹。

0: 中的恋人们，超浪漫的哈、哦！继续粤语播嘛，这个小时，1992年度。
1: 你说你只想得到一些给你做个纪念，
0: 林忆莲。

令人想捧在手中的一个声音演绎啊，没有你还是爱你，没有你我还是爱你。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大可以把刚刚这首歌曲呢降低。

八度，直接和着林忆莲的声音演绎下去。不是太多的流行曲呢是用这样的调式啊。1992年呢，经典的粤语金曲，9点之前带来这一曲，印象深刻的。精彩的粤语词，王杰的《封锁我一生》。我是雨波，好样音乐，粤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今天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天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分为六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与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五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很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必定风光无限。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指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翟伟申表示，这一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及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迪拜航空一台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涉事航班载有174名的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失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名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按键打开驾驶室的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有以色列官员表示，副机长是一名阿曼公民，阿曼方面没有回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768点，升1014点，升幅为 1.52%。 另外，由于内地今天是国庆假期，上证指数和深证成分指数都是休市的。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3，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4， 人民币离岸价 6.712，英镑兑美元 1.327， 欧元兑美元 1.133， 澳元兑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4，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15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程飞驰，非凡体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情尽兴。10月11号，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天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马上到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吧。
0: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13: 免费增量，
0: 免费增量，公众假期，好样3小时，音乐更快乐。逢公众假期，早7点到10点，好样音乐，扩大地盘，让你假期音乐更好样。
13: 星期一至五
0: 早7点，由我雨波和好样 DJ 跟随音乐的 flow，
13: 好样音乐，
0: 给你音乐新模样。
13: 免费增量，
0: 免费增量，逢 weekday 公众假期，音乐免费增量，
13: 音乐搜样，
0: 快乐增量，
13: 好样音乐，逢 weekday 公众假期，早7点到10点，增量推出，
0: 你的音乐假期从此更不一样。
1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好样音乐，给你音乐新模样。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3: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3: 雨波，
0: 好样音乐。

聊免费增量啊，公众假期九点到十点的 bonus track， 好样返场啊！继续有雨波和好样 DJ， 也是我雨波。雨波加 Benny， 在九点钟啊，公众假期早上这个时刻，再来一小时，继续音乐的感谢季。假期就要有假期的样子嘛，还在打哈欠吗？还躺在床上吗？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要带还是要拜、啊、就是很好玩的陈奕迅，我喜欢他这种感觉、哦、就是要玩音乐嘛，对不对？我们 DJ 也是在 play music 嘛，他们的唱歌也是在玩音乐，玩唱歌，翻唱好样音乐，增量版的九点到十点呢，公众假期我们继续 play typing大音输入法。
3: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的是你。
2: 真对不起，我爱你。

0: 大意输入法是对不起我爱你，那个 Y2K 的年代啊，听过有郭富城啊，听过有陈奕迅，再来一个熟悉的名字和声音，张惠妹。
1: 说要整理旧照片，一直没有时间，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勇气，却

很精彩的一首作品啊，确切的说呢，还呀没有到千禧年，这是1998年的张惠妹《寂寞宝林求吻》。

0: 好洋音乐，公众假期9点到10点的加量版。
1: 好神秘，四月了还下起雪，捧着热咖啡，赶紧把

0: 免费增量，
1: 免费增量。逢 weekday 公众假期，音乐免费增量，
0: 音乐 so young，
1: 快乐增量，
0: 好样音乐。逢 weekday 公众假期，早7点到10点增量推出，
1: 你的音乐假期从此更不一样。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
1: 给你音乐新模样。
2: 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要做的真心。
2: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

所以科技发达了之后，我们离这个世界的距离是近了还是远了？他来唱给你听。

距离从不是问题，只要有人、心、爱情。听过梁咏琪《远距离》。

2026的华语流行，也在好洋音乐，听个有西林乃高的 Glue， 还有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继续感受新人类的袭击啊。接下来呢，可以什么都不用思考，什么都不用想啊，感觉很棒。

通电，好啊，钟爷。哦，伊森的女儿，继续展示她的个人风采呀、啊。听过有康帝的侯正爷。那跟着音乐，无思考的摇摆，放空脑袋呀、啊。

当中也听到还在牙牙学语的王菲的女儿窦靖童的首次录音纪念哈，王菲的童。啊，不知不觉呢，童也长大了哈。不过呢，经典的歌曲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不过它也会随着时代呀，披上不同的光影色彩。好洋音乐公众假期加量版的结束曲，真的是最后一支啊！说不要唱吧，但是谁能忍得住啊？跟着跨时空的周旋的声音，加上remix 的电音，一起沉浸聆听。感谢收听今早的好洋音乐，我是雨波，明天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今天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天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0: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等，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此时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表示，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也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与厚爱，必将珍惜这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黎嘉莹提到，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五年规划，港澳主动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又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湾仔金紫荆广场早上8点也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名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及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217点，升1463点，升幅为2.1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7.847，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离岸价6.71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至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

0: 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2: 国庆节快乐，
3: 国庆节快乐，大家早上好。紫金
2: 早
3: 上
2: 好。早上好啊，阿中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啊。好，那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哈、
3: 啊！
2: 在上午的时候呢，相信不少的朋友可能一早起来已经去参加了那个升旗礼了哈、
3: 对
2: 呀、啊，是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朋友会在今天呢，会在天安门广场，都在排队的、就是想看十一月一号的升旗礼的
3: 国庆嘛？
2: 对呀、
3: 哈，今年是77周年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好了，不管怎么样呢，都是假期，
3: 对，尤其在内地的，
2: 在内地。已经开始了7天的这个长假期，有些呢可以再多拿几天假的话呢、可能就更长了啊。
3: 对
2: 呀、
3: 啊，
2: 那祝大家旅游愉快哈、好好的过节日啊，
3: 好享受、
2: 对，好，那今天呢我们怎么安排呢？
3: 今天十月一号国庆日哈，10点半过后，今天会有舌尖冷知识，今天继续请来Linda周婕妤和我们讲讲食物安全的问题啦。
2: 对呀、好，那在现在呢，阿忠有这个分享的，
3: 对
2: 呀、
3: 对，其中之一。
2: 什么叫
3: 蓝绿葱其中之一个
2: 对、
3: 食物安全的问题、
2: 是的，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出去旅行的话呢，我们都很注意这个食物的安全。
3: 对，
2: 还有呢，我们国家其实呢在食物的这个安检方面呢、也做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监管，也非常的严格的。
3: 是的、没错，而且在国家安全领域里面，食物安全也是重中之重、
2: 很重要。那民以食为天、你食物都不安全的话呢，那人民怎么可以过幸福生活呢？好，那这一点呢都是很重要哈，但是我们呢还是要留意了哈。如果市场上呢有一些不法分子，他想通过就是想做些在食物方面呢加了一些这个不应该的添加剂的话呢，要把它揭发出来。
3: 对，要把它
2: 提醒大家的留意，对，要揭发它。
3: 对，
2: 好，十一点钟，
3: 今天我们有香港有晴天，今天会请来立法会科技创新界的邱达根议员哈，和我们讲一讲香港未来创科发展的前路。
2: 对，讲起这个创科，很多人都会讲起 AI 的发展。
3: 是，
2: 那 AI 现在的这个厉害程度呢？我越来越相信了，就 AI 会接管我的工作了。
3: 会取代我们？
2: 你知道吗？我刚刚看到就是说，他连作曲，就是你得把一些元素给他。他就可以做出一首有词，就词曲兼备，甚至给你唱出来的歌曲。
3: 哇，他好像 MV 也拍了耶。
2: 他也拍了 MV， 就是他整首歌呢已经给你唱出来了。
3: 整个的创作。
2: 他不仅仅说给你一首歌啊，我给你做好了，他给你演绎了。
3: 对呀、
2: 你都不用找别人了，我已经给你唱出来了。
3: 真的，头皮有点发痒。
2: 对吧？
3: 对呀、
2: 你是不是很害怕了？
3: 很害怕了。因为
2: 马上就替代了。
3: 对，替代了我们了。对啊，我们现在有这个第一个五年规划嘛。在 AI 方面哈，各位的市民也可以参与在其中。
2: 是的，
3: 等一下请来邱议员和我们分享一下究竟未来的发展应该怎么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国庆日的新紫金广场，直播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国庆节说的就是要去旅行，很多人都已经哈、已经想好了自己要去哪里哈。其实两波，我感觉现在中这个旅游啊，有些呢是已经有目的的，
3: 是
2: 想好怎么去旅行的。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潇洒一些的，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就是说走就走
3: 啊、
2: 今天很闷就去两天，不知道哪里哈、哪里有票就去哪里。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反正你收拾行李都是一样的嘛，对吗？
3: 对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同事波波哈也是这样子吧、
2: 啊、
3: 买到那趟高铁
2: 去到哪里就买哪里的
3: 哪
2: 不过他也是特别的这个不高端、
3: 嗯、
2: 他是直接去高铁站买票的、
3: 啊、
2: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3: 对啊
2: 我们通过12300我们就可以买到
3: 是我们透过 APP、
2: 哎、但是呢买票的时候啊这里真的有个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3: 嗯、
2: 我那天呢就去深圳、
3: 嗯、
2: 去深圳的时候呢就在福田我就坐车到福田、
3: 嗯、
2: 坐高铁就从西九龙坐到福田
3: 是
2: 然后呢我回来的时候呢我也是在福田就回来过这个就西九龙但我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活动完结、
3: 嗯、
2: 所以呢我就没买票、
3: 哦、
2: 等到差不多了我就开始买票了哈哎买哎买到了然后呢就大概买了个十点钟的、
3: 嗯、
2: 就晚上十点钟的票
3: 晚上 OK
2: 但我呢就找到了、嗯、我还就是哎呀那么早来干什么呢就找到看能不能换成就是早一点的票哈、
3: 嗯、
2: 提早我就大概9点来钟呢我就到了那个福田
3: 高铁站
2: 结果呢就进不去
3: 啊
2: 进不了然后呢他说你走人工吧、
3: 嗯、
2: 去了人工说你买票了我说买票啦、
3: 啊、
2: 他说你没买票吧我说不可能啊我就还给他看
3: 是
2: 他你是不是买反了
3: 你买反了吗
2: 我买反了我又买了一次西九去
3: 福田
2: 因为之前买的时候、
3: 哦
2: 是那个
3: 历史记录、
2: 对对然后就没想、
3: okay.
2: 然后买的时候呢我先生了就操作了、
3: 嗯、
2: 然后呢就没想就着急嘛、
3: 嗯、
2: 然后就没有把它改回来
3: 是
2: 所以呢就买反了、
3: 哦、
2: 结果呢当场就还好了有票了就当场就买了那个福田回到西九的票、
3: 哦、
2: 西九龙的票、
3: 嗯、
2: 但是呢那另外的两张票就要退票嘛
3: 是是
2: 就只能退一半了
3: 哦
2: 是
3: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还是要看清楚 对吧
2: 对、
3: 哦、如果是买反了的话他好像就不能够改
2: 没有了对啊
3: 就只能够退
2: 他不能改的我
3: 是
2: 应该是不能改吧、
3: 嗯、
2: 我当时很着急、
3: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先买了
3: 是是
2: 就福田去、那个、
3: 方向弄错就
2: 方向弄错的
3: 没办法了
2: 对啊
3: 对
2: 你看我经常有

0: 很多的分享就是经常会
1: 哈喽
0: 好多 Lady 哈喽，而且呢出门也比较频繁哈、嗯、所以呢真的会，所以提醒大家
1: 看清楚、啊、
0: 对，买票的时候不要买反了哈，因为买反的时候呢你就损失，
1: 对，
0: 损失之余呢、嗯、而且还会万一买不到票了、
1: 嗯、
0: 那可能耽误
1: 了
0: 时间，对，还耽误了时间了，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了哈、
1: 嗯、
0: 好，那现在呢就是即使不去旅游的话呢，那其实香港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1: 留在香港，
0: 留在香港，对呀、啊，大家都说嘛、嗯，现在去玩一天回来很累，
1: 很累，而且
0: 而且人民币又那么贵，
1: 对，而且香港只有一天的假期，对呀、啊，
0: 哎、嗯，哪里你觉得可以去打打卡呢？
1: 我觉得联署的这个展览厅哈，之前其实一直有讲、
0: 嗯，
1: 但是它好像每一次都有新花样带给听众们哈、
0: 哦，
1: 我觉得这一次可以去这个联署展览厅以及1974的咖啡厅来庆祝国庆，
0: 嗯，
1: 啊，因为呢，在这个。的1947这个咖啡厅呢也已经全面换上了国庆的限定主题的装置。
0: 1974。
1: 嗯啊 ,1974,1974 这个不是
0: 1947,1974
1: 哈、嗯、咖啡厅的这个展览哈换上了主题的装置，大家可以去打卡。因为这个咖啡厅呢这一次就换上了303的巴士站。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哈，独具香港特色的路牌加入了一些连结的信息。当然大家之前看到哈，买杯咖啡也有廉政的一些的信息加在咖啡里面的一些元素、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啊、尤其是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得意的，就是有咖啡渣你可以做 3D 打印。
0: 嗯，
1: 这次可以在这里有这个 3D 打印的示范，就用在这个咖啡渣、
0: 嗯、
1: 啊，可以换到一些 3D 打印的吊饰和限定的路牌钥匙扣，
0: 嗯，
1: 大家可以去啊、去看一看，去拿到这个的奖品了，我觉得这是不错的一件事情。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1: 当然刚刚我们说到除了我们搭高铁之外，我想分享的一个就是现在在我们大湾区有一个叫互联网巴士，大家如果不搭高铁的话，
0: 嗯，
1: 能够搭大巴到处去。
0: 互联网
1: 大巴，
0: 哦，
1: 以前就是大巴，现在加了互联网三个字在里面哈。
0: 嗯，
1: 尤其是比如说现在一些互联网大巴，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络的平台上面提早去预约这个巴士。
0: 那从哪儿到哪儿的？
1: 就要看你啊，比如说你可以在啊深圳湾搭到去这个广州天河公园等等哈、
0: 哦，
1: 因为我前几天有看到深圳湾公交巴士呢，它是有一条路线是去广州的，这些等等，而且它的售价是比起高铁票要便宜一倍。
0: 哎，那不就回去了吗？以前呢，我们就是坐的就是这种互联网。
1: 对呀、啊，我们以前
0: 就
1: 是坐大巴。
0: 对呀、
1: 啊，
0: 比如说我经常去那个惠阳。
1: 嗯，
0: 我通常呢，以前呢没有高铁的时候呢，我是在深圳口岸，
1: 嗯，
0: 就罗湖，
1: 罗湖
0: 到了罗湖口岸，就那里就是巴士站了，
1: 是，
0: 我们就坐巴士直接去惠阳，
1: 客运站对吧？
0: 客运站呢，对呀、
1: 啊，
0: 现在就好听了，叫互联网是吧？
1: 对，
0: 但事实上就是坐巴士嘛。
1: 没错，他怎么样去坐的呢？比如说要进行一些什么步骤呢？啊，是要透过扫码核验，那大家在
0: 核验什么？
1: 核验你的车票。因为他现在买票就没有一个窗口去买了嘛，以前我们要在那个窗口去购买票，那现在你直接在网上，诶，看到那个巴士还有多少的数量，有多少的乘客、
0: 嗯、
1: 然后你买了个票之后你就可以上车就核验。
0: 好了，那这个就是那个是有个 apps 呢，还是到了那里才可以买，能不能提早买？
1: 小城市。
0: 小城市，
1: 对，小城市就直接 APP 都不用了，你直接在那个微这个
0: 平台。我们要讲清楚啊，
1: 对对对，是。
0: 首先呢，这个呢叫互联网巴士，其实就是个巴士平台、
1: 嗯、
0: 巴士平台在哪里呢？可以看到呢，就是在微信里边的小城市，
1: 是，
0: 它就叫互联网大巴平台、
1: 嗯、
0: 那在湾区之间的这个城市之间呢、
1: 嗯、
0: 都可以你看看有没有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1: 对对，
0: 比如说它有广深的、广珠的，还有深珠的、
1: 嗯、
0: 这些线路呢都比较火爆的。
1: 是，
0: 好，那这些线路呢也可以就是直达深圳地铁大剧院站。
1: 嗯，
0: 还得看看那个站在哪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令你很方便。
1: 嗯，
0: 也可以提前订票，
1: 可以提前订票，
0: 买不到高铁就可以买它。
1: 是，可以看到数量、
0: 是的哈、嗯、而且便宜，
1: 便宜很多，
0: 比高铁要便宜很多。
1: 是啊，我们说个价钱给大家听一听、
0: 嗯、
1: 比如说你要坐高铁的话，广州东站去深圳北站，
0: 好，
1: 现在城际铁路的二等票价是68块。
0: 嗯，
1: 现在这个大巴票呢， 平时的价格是13.8块。
0: 哇，但是在哪里上车？
1: 同样的地方，就可能在附近了。
0: 就是在西九？
1: 不，这是在内地，在内地。
0: 哦，在内地。
1: 我刚刚讲的是广州东站去深圳北。
0: 哦。
1: 那他上车地点就是在这两个站的附近。
0: 嗯。
1: 哇，那就差很远了。但是可能时间，你要看时间了。因为高铁的快嘛。
0: 嗯，对对对，其实高铁也有时间，但高铁呢，事实上呢，它你要等来等去的嘛，哈，你要早去，还有安检的这个问题。但是巴士呢，如果呢你的时间是 OK 的话呢，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安检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也有好处的，
1: 是
0: 不一定都是这个高铁它是比较快，
1: 嗯，
0: 但是呢，它的时间呢未必比巴士要这个它，因为它之前的
1: 弹性对吧？
0: 对对，巴士会有弹性一些，因为高铁之前的时间会比较长嘛，
1: 是
0: 因为安检的时间比较长，你又怕你自己人太多的时候过关的时候大包小包都要检的时候呢，你又怕你要排队啊什么的，所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买不到高铁票嘛，
1: 嗯，对
0: 这是又多了一个方法出来，对啊，非常好。我最近呢我还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在那个惠阳吧，惠阳的时候呢，因为也没有高铁了，我也不想坐地铁，
1: 是
0: 因为地铁时间也很长的，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够到福田站的，然后呢我就叫车，叫了一架车呢就到那个罗湖口岸
1: 啊，就叫网约车，
0: 就叫网约车，对，网约车，很便宜的，大概100来块钱，其实你要几十块钱都有的，它有拼。

0: 车。
1: 顺风车，
0: 顺风车，对，还有拼车，也就几十块钱，非常的就真的是不贵了。不过你要小心，它中间还有一个，如果是你走的是那个高速的话呢，它有高速那个费用，那得问清楚是单程还是双程啊。那这个就小细节了，要留意了哈。然后呢，我有个建议哈，如果不管你是从哪里叫车。叫到罗湖口岸的话呢，都最好都不要上去那个罗湖口岸的那个停车点，
1: 是
0: 因为呢那里特别堵车，就深圳正在修车，现在新建在修路，所以呢他上桥，因为罗湖口岸上去不是要上桥嘛，上那个安检站嘛，那个叫什么站？那个
1: 口岸的。
0: 对，
1: 关口了
0: 哈，它是几条线，最后尊港啊，就变成一条线，所以那里非常堵。
1: 是，
0: 你要是赶时间的话，也不想在那堵，起码要堵半小时。那你就去到附近的两站的什么地铁站，就在那里下车。
1: 前一个地铁站点，
0: 大剧院啦，什么老街，我不知道哈，就是哪里方便，坐两个站直接去到罗湖更加方便。
1: 就
0: 直接去罗湖口岸，对啊，转地铁，早一点转地铁，不要直接上去。
1: 是，
0: 对，
1: 学到了，不用在口岸。
0: 联检大楼，对了，
1: 联检
0: 不要上去联检大楼，
1: 是
0: 对，因为那个路非常堵，而且它只有一条路。
1: 是，哇，这个真的学到了。
0: 对了，我这次呢，我自己又攒了一些经验了，
1: 下一次就不用真的是那个目的地啊，可以选地铁口。
0: 对呀，你可以跟比如说你去大剧院，例如哈，那里就有地铁嘛，我不知道还有哪里会有地铁了，你找
1: 看你去哪了。如果你是罗湖，你就去大剧院了；如果去福田，就是什么市民中心，或是前一个福民那个地铁站。
0: 我只说是罗湖口岸了，因为福田口岸可能没那么堵，不知道那个堵的情况会怎么样，可能也会很堵了，就看你哪个终点，哪个中枢哈，那会更加堵了，反正。罗湖真的是，他说反正就是堵，没有不堵的时候，只有堵和更堵，有多堵，就是这样子。
1: 现在各个口岸都好很多了，因为各个口岸现在都有这个地铁站连接。
0: 那还有提醒大家，十一月大概就不要过去深圳了，
1: 很多人。
0: 对呀，因为他安检很厉害，因为尤其呢，我坐的士的时候呢，司机也说，他说他们现在开始安检，因为马上就要开会了嘛。他们安检很厉害，所以呢，他说，的士司机有时候就被无端端的要停一停，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就要停在那里要等候。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是那个 APEC 已经开的话呢，相信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类型的一些的。关于安检的一些操作会出来，所以呢，我们就
1: 留港消费吧，
0: 留港消费对，先让这个世界的这种大会议先顺利召开吧。
1: 是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服呢？
1: 啊、好 cute 啊！
0: 对，
1: 这个时间
0: 秋风来了哈。那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贝尔加湖附近呢，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且东移南下。届时呢，我们中国呢，有可能会遭遇今年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
1: 是。
0: 那降温过后呢，北方的秋意就会更浓了。还有呢，如果你去这个内蒙古旅行啊，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等地方呢，甚至就可以短暂体验初冬了。
1: 哇，这。
0: 对呀、啊，会不会今年下？对呀、啊，这个所以经常讲呢，现在只有两季嘛，一个夏季，一个冬季。
1: 是
0: 哈、啊，那马上呢？你看夏天过后，本来都很热的，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初冬的感觉了。
1: 对，
0: 哈、啊，那这里呢，就是真的提醒大家，如果要去旅行的话呢，记得哈、啊、要带够衣服，
1: 对，带够衣服，不要着凉了。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又到新紫荆广场了，我们有舌尖冷知识啊，中央紫荆为大家请来了 Linda。 Hello Linda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好，那过完中秋节我们又来关心哈，就食物的其他食物的健康的问题啊。最近呢有报道说呢，有人呢就是在买葱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三葱啊，葱的时候呢发现用纸巾一擦的时候掉颜色，
3: 对，
1: 掉出了那个葱的那种蓝蓝绿绿的这个颜色来，
3: 色
1: 他就很担心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会掉色呢？
2: 因为其实葱都几易，即系几易腐坏嘅，因为水分又高。
1: 对对对。
2: 咁好多时候，其实如果本身葱佢有叶绿素，绿色系都正常嘅。咁当然又唔会话咁易抹得甩啦。咁但系当你譬如你搭喺紧纸巾索咧，都有啲葱嘅葱汁，都系会绿色嘅。咁但系蓝色的话咧，蓝蓝绿绿咧有少少奇怪啦。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只农药咧，佢叫波尔多液啊。唔系波尔多红酒啊，系波尔多液。咁系一个铜嘅化合物嘅农药嚟嘅。咁如果佢用咗呢啲农药而种葱嘅时候，通常加农药咧都会系要一段时间，然后先去采摘翻嗰个农作物噶嘛。
1: 系。
2: 咁但系如果佢唔够时间的话咧，咁变咗佢嗰个浓度比较高咧，咁本身葱里边咧，因为嗰个波尔多液嗰个液体咧，嗰个农药咧都系蓝色嘅。另外有啲咧就系话佢直情将个葱浸咗一啲保鲜剂。咁嗰个叫做蓝饭啊，即系系啦。
1: 就摆饭的那个饭，
2: 是的，摆饭那个饭。那个呢就其实一个又是一个硫酸铜，它要它一个化学物是个铜。那你知道铜会生铜绿的嘛，那所以通常它都是绿绿地蓝蓝地色的。那这个都是水溶性，那就会用一些硫酸铜加上一些石灰去调配一些东西的。那所以呢个浓度高了，或者有时如果讲那个农药它未够时间就去摘了一些葱的话呢，那变了葱就会残留呢啲化学物质，咁所以一抹佢咪有啲蓝蓝绿绿嘅物体嘅颜色出现咗。
1: 就说波尔多液，你刚才提到的，它是由那个硫酸铜，还有什么生石灰，什么加水调制而成的。
2: 咁佢就佢有时即系种葱质根，佢有时未必真系全部成个田都种葱噶嘛。咁变咗佢啲农药就即系都会落埋啲葱嗰度啊。咁所以佢未过一段时间。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种嘢，如果佢真系落农药，佢有个指引就系话要隔咗几多日，咁即系啲农药你每日要淋水，等佢或者喺泥土度分解咗，等佢冲走咗，然后先摘嗰个蔬菜咁样。咁但系一来佢两个原因啦，一系就开个农药嘅时候浓咗，已经系啦，俾即系
1: 子弹
2: 系啦，浓度太高啦，或者有时就系话特别有啲系台风嘅季节，佢落雨要嗱嗱声摘咗啲菜，惊被啲雨浸湿咧，咪提早咗咯。咁当嗰时即系话佢未
1: 识得分解，
2: 咁所以咧就会有呢样嘢咯。
1: 哦，
2: 系啦。
1: 那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危害吗？
2: 当然会啦，因为始终呢啲系化学物质嚟嘅。咁好、多时候咧，嗱，还好佢呢啲系水溶性嘅。咁所以不管系葱又好，或者其他蔬菜又好，一定要浸泡。耐啲時間都要沖走，
1: 我真係沖沖，
3: 即
1: 係
3: 沖都冇用，一定要浸
1: 啊！
3: 沖
1: 一
2: 浸，浸同埋好多時候我哋浸完菜，最好就喺開個水喉啲流動水沖走佢咯。
1: 係
2: 啦，咁或者又係攞呢個紙巾抹一抹佢。如果真係放喺佢綠得嚟藍藍地嘅，咁你直情唔好食咯，我會覺得係啦。特別係葱嗰啲就會易啲，你即係用個紙巾捋一捋個葱一條咁樣，咁就可以知道啦。
1: 我係真沒有試過，而且呢都很簡單。尤其呢，那如果生葱熟葱有沒有分別？有些人他是拿生葱
2: 來，即係如果熟咗就比較難。但係問題，因為佢係水溶性，你用水浸佢可能會有甩色。但係如果你用葱油的話，佢油未必溶到，就未必睇到。 到啦。咁所以都係
1: 但炒過都唔得噶，係咪？即係有啲
2: 炒過唔得，因為始終係化學物質。
1: 咁有時我落咗啲湯度，咁會唔會就水溶性咗？
3: 浸翻出嚟，
1: 咁
2: 湯
1: 就有，
2: 就會有啦，
1: 又有啦。所以要浸浸佢穩陣，
2: 要睇係咯，所以要多啲留意一下咯。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加落去有啲，即係譬如我哋講嗰個保鮮劑嗰個藍飯啦，咁佢係令到佢冇咁易變黃啊。咁你知道蔬菜好多時候會變黃，葱其實都好多。好易會變黃嘅，咁所以變咗佢哋就擺落去落呢啲蔬菜嗰度咯，咁所以要小心啲咯。
1: 那如果吃了會怎麼樣？
2: 如果濃度的話咧，可能會嘔吐啊，甚至會吐瀉啊。
1: 佢有冇異味㗎？
2: 會有少少金屬味，因為始終銅啊嘛。係，但係好多時睇翻個濃度咯。咁你聞到有啲係有啲生鏽嘅味啊，又或者綠得嚟哇咁鮮。綠嘅咁樣樣，或者甩色啦，或者係聞到有佢有少少係有啲金屬嘅味嘅，咁所以譬如葱，我哋應該會有特別嘅葱嘅味啦。咁如果佢浸得多的話，咪俾啲金屬味冚咗，咁咪留意得到咯。
1: 對，係啦。
3: 是Linda，我想問一下，我以前小時候的印象就是炸葱油，那個油是金色的，就黃色的，但我。最近那次弄那个葱油呢，它是绿色的，那个油最后炸出来是绿色的，然后我就问家人是不是这样子的，当然啦，这葱是绿色的，它炸出来的葱油就是绿色的呀，但我小时候的印象就不是这样子，那是适合这个油。
2: 其实它是应该，因为我都喜欢炸葱油的，金黄色多点的。
3: 金黄色多点的。
2: 是啊，就好像黄
1: 色
2: 的油。
3: 因为我有上网看一些短视频，他们有教我们怎么样去弄那个葱油哈，有些呢就是炸出来是金色的，有些呢炸出来和我一样的就是绿色的。然后评论区里面有很多人在说啊，就是说葱的种类不同啊，有人说也有一些人就说啊，葱里面有叶绿
1: 叶绿素，
3: 那当然是绿色的呀，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波尔多叶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洗干净？
2: 其实机会都好大，因为我自己都好鍾意整葱油捞面㗎嘛。但炸出嚟个葱油其实系金黄色的。
3: 正常应该是金色的。
2: 金黄色的系啦。
1: 好，那这里呢我看到说三招就是自保。第一就是 Linda 刚才讲了自动的这个流水清洗彻底冲洗还有浸泡。那第二呢就是切除受损的部位。受损的部位的话呢可能就更加就容易哈。
2: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落葱呢很多时候都会落一些野菜啊或者是这个哇！
1: 你呢個葱啊，真係
2: 呢個一定有問題啊！只係你輕輕，你話佢金黃得嚟，偏綠
1: 會咁，
2: 偏綠就還好。嗱，就記住葉綠素其實好易變黃嘅，即係你有時灼菜灼得耐都會變黃。即係你油炸個温，即係你整葱油個温度係比較高啊嘛，即係唔會咁樣綠化咯。因為綠化正常嘅綠。
1: 剛才是給我們看它的這個成品，原來真的是綠，
3: 好像風油精那樣的顏色。
1: 對呀，非常綠，
2: 非常之唔。
1: 有问题了，
3: 对吧？所以我就
1: 那你除了葱还放了什么？
3: 就没有啊，就是正常的葱和油。
2: 咁唔会咁样即系金黄得嚟，你话轻轻有少少绿，但系应该系即系偏向金黄嘅，
1: 系
2: 咩？
1: 我没想到会绿成这个样子。好啦，你就用第三个方法。果断气质，
3: 不要了，
2: 果断
3: 来走了，
1: 果断
3: 来挡着
1: 他了，对呀、啊、哈，那真的太奇怪了，
3: 太奇怪了，我就说我的记忆是不是有错乱了？不会，
1: 不会呀、啊，那你这个
3: 绿太绿了，
1: 这个绿就已经是
2: 因为有时候
1: 呢违反了常理。
2: 佢其他譬如椰菜啊、黄芽白咧，你会见到一粒净一粒蓝蓝绿绿，因为曾经我都做过。色食堂背后一个 QC 嗰啲军师嘅，佢哋成日有时收啲嘢翻嚟咧，即系嗰阵时佢哋做 QC 呢个系我哋奥运嗰阵时大家嘅拍档嘅。喂 ，Linda 依啲咩嚟个农药咯，话佢直情系渗咗落去未溶解。咁跟住我哋先唔好要啦，我话唔洗啊得唔得？哦唔好啦，你咁多老人家食，抌咗佢啦，饭剩低咁样收翻嚟。我又即系所以佢直情一粒。一粒粒蓝蓝绿绿的嘢嚟，咁佢就咁撒落啲菜度。
1: 我呢现在 Linda， 我现在要调整我自己的这个一些的知识了。我们去买菜的时候，他会送葱，有时候那条葱呢长得不太好看，也没有说很绿的颜色，我就会说你啲葱咁核突嘅咁啊。 但现在发现了，原来那可能才是好东西。
2: 可能是
1: 太绿太好看了，原来可能是有问题的。好，那大家都是用自保的方法啊，要浸泡过了之后，然后再用那个抹手指呢去擦一擦，看有没有掉颜色。
3: 是的，
1: 如果真的是很绿的话呢，就用第三个方法，马上的果断的把它起止了。

0: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啊，那刚刚呢，我们是 Linda 给我们分享了这个蓝绿葱啊，那大家留心了哈。另外呢，我又发现了，我们又在这个报道上又看到有些黑心食品呢是跟这个也是跟硫磺有关系的，就是一种叫什么硫磺的熏笋啊，
2: 笋啊
1: 哈。那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现在对食品的安全非常的重视哈。
3: 嗯、
1: 那一经被发现之后，马上就报道了哈，所以呢、嗯，很多人都知道了，也特别的开始留意这种呢，就黑心食品嘛哈。
3: 嗯、
1: 那为什么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个又放上了这个硫磺呢？
3: 因为其实这个笋，其实如果应该我睇翻国内嘅法例咧，佢、硫磺只可以系做一啲药材，咁但系亦都个份量要喺佢标准之内嘅，咁、而笋咧应该就唔可以落嘅。咁点解佢落笋咧？因为我哋讲过硫磺其实都系防腐作用啦，
1: 系
3: 遮瑕嘅作用啦，即系譬如一啲已经系变咗质嘅笋，已经系有啲啡啡黄黄噶啦，咁、佢打完硫磺之后咧，佢又会变翻白嘅，
1: 系
3: 咁做一个漂白作用啦，咁同埋做一个延长。咁但系做食品其实佢应该就唔俾落嘅，咁但系佢就即系呢啲黑心食品咯，我哋讲佢就落咗咯。咁佢同埋好似话咧，佢检出嚟嗰个硫磺个份量咧，仲比一啲佢安全标准高出24倍啊！
1: 哇！
3: 咁所以咧。入呢啲硫磺咁高濃度的話咧，就傷我哋肝腎咯。
1: 嗯，
3: 係啦。咁同埋咧，亦會破壞維他命 B 嘅吸收噶。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就係點樣睇咧？特別白嘅。
2: 嗯，
1: 對對對。
3: 特別白嗰啲就唔即係覺得咦都有啲問題喎咁樣。因為佢咁嘈，但係仲有唔知佢會唔會用一啲工業用嘅硫磺。
1: 哇！
3: 如果工業用嘅硫磺咧，可能有重金屬，即係譬如嗰個砷啊或者鉛。个重金属会比一啲食品级嘅硫磺高嘅，咁所以呢个就会聚集我哋身体啦，又会影响我哋啲神经系统啦。
1: 硫磺是有分别的，
3: 有工业用同埋食品级用嘅，即系譬如你某种药材，佢有容许嗰个份量，咁但系嗰啲硫磺都系叫食品级，其实就系话嗰个纯与唔纯咯，即系譬如话一啲工业用嘅，佢嗰啲重金属咪会高啲咯，系啦，咁所以除咗聚集我哋身体啦，影响我哋神经系统啦。亦都影响一啲造血功能噶，咁、所以个影响好大咯。即系除咗肝肾啊，我哋啲器官，即系当然会睇翻佢个浓度啦。但系如果其实我喺度谂，咁浓嘅硫磺，其实点食咧？因为都好刺鼻噶嘛，会闻到，
1: 应该是闻到的。因为我曾经呢，有些食品一打开，你就没有办法进食的了，因为就是浓浓的那种硫磺的味道就出来了。包括我试过有木耳。有一次买咗包木耳啊，一打开就是硫磺的味道。我说你木耳你又不用化妆变成白色呀，那你为什么要用硫磺呢？我也不太知道啊。
3: 咁佢即系除咗唔想要白色，好似防腐咯。我曾经我哋嗰时未做软食材嘅时候咧，曾经买过一包红枣。咁啊，煲佢之后，哇！你一打开个咧，成功到咧，你个鼻腔跟住落埋喉咙咧，系好辛苦嘅。我要不断用水去冲佢咯。咁就系话，其实佢要24倍的话咧，应该系会闻得到。不过咧，有啲佢就会啦。当佢分散出去市场咧，佢用水漂翻去，咁啊，所以变咗到个消费者嘅时候，佢未必察觉得到。
2: 味道不会那么的重。
1: 其实呢，除了刚才说笋之外呢，之前呢还有说这个甲醛白菜，白菜它也一样是用这个。
3: 其实甲醛好多时除咗放落蔬菜啦，佢其实就系话想延长。长佢嗰个菜嗰、因为菜其实好易腐坏噶嘛，咁佢就浸泡咗啲甲醛，咁跟住就去摆耐啲，即系冇咁易变黄啊。咁但系除咗蔬菜之外咧，好多时鱼类啊， 譬如牙大鱼、白饭鱼，佢比较软身嗰啲咧，甲醛佢会令到佢个蛋白质比较结实啊。
1: 嗯，
3: 咁咪变咗嗰啲易腐坏，因为其实你譬如白饭鱼系好多水分，好易坏噶嘛。佢浸咗之后咧，个鱼身咪比较挺啲咯。咁啲人会觉得，哎，好似好新鮮喎，咁樣樣咯，甚至會放落一啲海產嗰度，即係海產啦，或者係一啲急凍嘅，譬如內臟啊，嗰啲佢哋都會嘅，即係會有啲人會浸甲醛咯，又或者粉絲啊、腐竹啊，佢令到個人性會好啲嘅，即係冇咁易斷啊。
1: 對，我記得 Linda 之前咁樣提過說，魚蛋啊，
3: 係啊，
1: 說如果特別的韌道的，就是那種
2: 特別彈牙、
1: 特別彈牙的。那个就特别弹到，你觉得像小皮球那样的话呢？那可能真的是有问题。
3: 其实每个食物它本身都有个特性，它的质地。
1: 是，
3: 即如果你是过于一个。即係打破咗大自然一樣嘢，你就要有個懷疑性啊，個懷疑心出嚟啦。呢啲食物會唔會加咗啲嘢咧？咁樣咯，係啊。
2: 但甲醛它無色無味的嘛，我們買的時候可不可以怎麼樣去分辨？
3: 都係要睇質地，
2: 都要睇質地，
3: 都係要睇佢嘅質地，因為佢最主要加落去，除咗防腐之外，就係令到嗰個蛋白質比較結實啲。
1: 嗯，
3: 咁你覺得即係你白飯魚係本身係，
1: 對啊，
3: 即係水分高噶嘛？你覺得咦咁樣條
1: 淋身啲
3: 对了，对了，那你有个有疑心出来了。
1: 那就对了哈，我真的是买过或者我起码我肯定在街市里边我有看过，就是有些的这个白饭鱼呢，它特别的像橡胶一样的，当时呢我就觉得它是假的白饭鱼，然后我就看它有没有鱼眼，哎，它有鱼眼的，你知道白饭鱼的鱼眼是一点小黑点的吗？我说哎，它有鱼眼，这个假的为什么假的那么相似呢？因为它很像胶一样的，它特别胶，就刚才丁达说的，因为水分，对呀，那有可能它是加了甲醛。
3: 九套鱼，佢哋又冇鱼鳞
1: 对对对
3: 嘛，九套鱼啊，白饭鱼啊，
1: 是的，
3: 呢啲你会觉得咦个卖相咁靓仔嘅，
1: 系啊，
3: 咁跟住个口，即系你摸落去，嗱，你未买之前你要摸落去，哇，真系特别一条
1: 胶啲嘅，
3: 胶啲嘅，
1: 我以为假噶，
3: 同埋会
1: 咁有心机
3: 嘅，咁爽身咁样样咧，咁你会觉得咦会唔会有问题咧？
1: 嗯，好，那其实有时候买菜呢，你买的多的话呢，你大概你就会观察到那个异常出来。比如说有些菜特别青绿，你也觉得好奇怪哈，为什么那个菜特别的青绿的？但就之前我们刚才讲到葱的那些啊，特别的青绿的，还有些呢特别白净的，还有一些特别鲜艳的，竹笋那边又特别的鲜艳的，你觉得这不可能？你摘下来了，你为什么会特别的鲜艳？你是不是泡过了什么呢？那这个我们应该是有我们大自然的颜色的嘛。啊，还有呢，刚才说有闻味道了，有些硫磺的味道真的是很容易被闻到。我上次呢，在那个在网上，我先生特别喜欢吃笋，然后在网上呢就买了一包笋，那个笋呢是用东西泡，即系有水啊，浸住个笋嚟嘅，冬笋嚟嘅。但是呢，你都不用打开，我就把它扔掉了。很白色的。那个笋在那个，
3: 因为你笋本身
1: 白色嘅，已经系
3: 应该系微黄色。
1: 微黄色噶嘛，你唔会系白色噶嘛。哎呀，然后呢，我看见我就把它扔掉了，说以后不要再买这个东西。可买嚟睇下。

0: 那我睇下啦，
1: 分辨下，
0: 你看就知道这个不能入口了，这样的食物啊，那所以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哈。而且呢，我刚才我也提到说，国家对食物安全非常的重视。那如果一经发现的话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店铺，如果被发现的话呢，其实罚款呐、啊，不俾佢哋做落去啊，那这些都是很严厉的。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就要留意了。
2: 是的。
0: 好，谢谢 Linda 今天给我们的提醒，谢谢，好，拜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今天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天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此时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分为6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与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5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很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必定风光无限。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天提供优惠，包括5星级酒店、中式14、快餐店等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套餐优惠，全港7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票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天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也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98、龙运巴士、乘8级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天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的烟花。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他说，医管局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也一直新增服务，包括增加病床以及增聘护士人手，加上面对人口老化，毫无疑问，香港对护士的需求不断上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56点，升1602点，升幅为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5，人民币离岸价6.71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6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骤雨也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时间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4: 笑，一起笑最开心，哭也有人陪你一起哭，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看最棒。10月1号半价看好戏。

0: 没错，全线电影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看电影，全港任何一家戏院都适用，你不会错过吧？十一半价看好戏，一起体验大荧幕的感动吧。
1: 运动员整装待发，
2: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1: 击剑运动员舌上心。
3: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2: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须看见有我在旁，
1: 为你一直护航。
2: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3: 好，来到星期四哈，今天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阿钟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朱姐，欢迎朱姐，
4: 欢迎朱姐，
3: 朱姐好，
5: 大家好，
3: 国庆节快乐，朱姐，
5: 节日快乐，
3: 节日快乐，
5: 祖国盛日啊，今天
3: 是的哈，七十七周年了哈，那但是我们现在非常年轻，而且越来越有活力，尤其呢科技的发展呢，令社会的发展呢是越来越有动力了，
5: 对
3: 哈，但是呢也要来我们。也不断的学习，否则的话呢就担心不是说有这个 AI 会取代我们很多工作，或者要统治地球，或者呢就是灭绝人类，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的说法出来哈。但不管怎么样呢， AI 它的迭代是非常的快速，所以呢我们自己要不断的进步哈。好，刚刚过去的特首施政报告呢也是公布了首个五年计划还有2026年的施政计划，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我们的嘉宾来谈一谈哈。好，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立法会议员、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先生在这里了。邓肯你好。
6: 大家好，
3: 欢迎
6: 你。大家好，谢谢，谢谢邀请。
5: 欢迎，今天国家生日你都来我们节目，谢谢你啊。
6: 很荣幸今天可以这么好的日子跟大家分享。
3: 而且你今天能够讲讲普通话是不是很开心？
6: 对的。
3: 好，那关于就是其实科技的发展呢对于整个全球来说呢，我们都是大家都在不断的进步当中哈，也是我们很多不同的国家也在追赶啊，追赶当中哈。首先呢，很想知道，就是说刚刚过去的特首报告，在他们在创新科技方面呢，就是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呢会增设一个前沿科技专组来布局前沿科技的发展，那业界对此是表示支持的。邓肯，你看政府呢这有这个科技小这个专责小组。出来你觉得对业界的发展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推动的作用呢？
6: 对，这个非常好，也很欢迎政府特首出这个题目啊，将这个前沿科技专组成立起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事情，因为科技我们要什么样，我们必须要前瞻性啊，我们做科技你必须要预计未来十年的趋势，而不是说趋势出来以后你再去想啊。所以过去从前香港来说了很多我们都是以应用为主，就说一个科技出来了，人家科研了以后成为潮流了，以后我们跟进，对吧？所以你就发觉我们这个前瞻性不足啊。国家的每五年有个五年规划啊，国家对科技的布局啊是很长远的，从前一直在一些未来科技的方向有很多的投入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国家有这么多的科技成就，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怎么样政府有更前瞻性的思维啊，我们也从去年开始国家十五规划出台以后也列出了一些叫未来科技啊，未来科技在国家里面列出了其中六个啊，就6G 啊，商业航天，
3: 对，
6: 以后就有那个量子，对吗？还有脑机接口等等，所以这个里面呢针对国家提出的这几个未来科技我也做了一些调研啊，所以过去两年做了不同的调研以后呢，我也给政府提出了一些方案，关于未来科技的趋势里面有几个香港是可以做的，所以也很高兴看见这是特首将这个未来科技专组成立起来，里面我也希望将来他能把这些领域的专家学者啊在小组里面给一些意见啊，对于未来香港在不同的未来科技领域里面有什么是香港可以做的，有什么在政策上可以推动的，怎么把人才拉到香港，与国家的一些发展的步伐怎么接轨，或者说有些譬如说商业航天你要跟内地去哪一些项目资源，这个也需要政府出面去讨论的啊。所以这个专组呢，我是很高兴看见它出现，也结合了我其实对政府那个3+3的报告里面提出的
5: 3+3 三那个报告是怎么样？你解释一下。
6: 我记得我上一届立法会第七届立法会的第一年，我写了一个报告给政府，当年是叫四城市方案。那个四城市方案呢，就四个专业领域，然后给四种不同的支持，包括土地、人才、资金、政策。那很高兴，我上一次的四城市方案呢，其实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在政府的科技领域方案里面都有实现的，有实现的。所以我今年是第八届立法会的我的第一年，所以我同样也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长远的方案。我希望未来这四年的工作就围绕这方案去工作啊。所以我叫三加三方案。三加三方案就是说，前三呢，其实都是我原来的四里面的三项啊，就是一个生命科技，一个 AI 与机器人，一个是金融科技或者是数字资产，这三个领域呢都是过去几年政府投入了一些资源，然后我们看出有很明显的不是我们自己说能行的，是业界跟人才他们都说这三个领域对香港有寄予厚望的，认为香港能发展的。比如说你说金融科技啊，这几年吸引了很多人才来，我们做 Web3 啊，数字资产啊，生命科技，我们香港有很多医学生命科技上面专家，也有什么药厂，他们国际药厂来香港卸点，对吗？所以这个生命科技也是得到很多认同的。AI 与机器人大家更不用说了，国家的机器人领域是领先的啊，这个怎么结合 AI 出海？所以这三个呢，就是原来已经出现的一些领域，我们现在希望这个立法会未来这几年，我们这一届能把它做深做透的啊，里面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就要补充啊，政策上有什么要增强的都增强。然后另外那三呢，三加三嘛，另外那三个三呢，就是三个新的领域啊，这三个新的领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未来科技了。未来科技里面，我针对国家提出来的未来科技领域我做了不同的调研。我认为在其中有三个领域香港是有底气或者说有人才去发展的，一个是商业航天，一个是量子科技，另外一个是海洋相关的科技。所以这三个领域呢，我都叫加三，希望未来这几年是开个头，让这几个领域的人才或者说在政策上有一定支持啊，让我们发展起几个新的产业出来。
5: 那么在航天科技方面，香港过去有哪一些的投入呢？我就是知道现在我们一个女太空人，
6: 那已经够了，那很好了。那个你知道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想想黎佳莹，你光是想想黎佳莹，她可能三年前她还在警队里面上班，下班跟大家一样的工作。
5: 对呀、
6: 你想想她现在在太空里面工作。
5: 对呀、
6: 对吗？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可能想到，她自己可能也想不到。对吗？从几年前的她，他今年能在做这个工作，
3: 是的，
6: 对吗？其实是代表
3: 一飞冲天，
6: 对啊，六个月我在太空站，我 对吗？有多少人能做到？所以这个我认为真的是要好好的宣传或者说科普一下。其实香港过去了，你刚才说航天，我一直跟朋友介绍，这个可能要费点时间。航天我真的有把它清楚的分两遍啊，一个是我们太空探索啊，太空探索的任务其实是一些我们认为是国家或者说其实说大一点人类都应该去做的，因为对太空探索这是对人类未知的一个探索。太空探索了，那不一定有商业的回报的，那个很多都是国家的投入，对吗？我们登月啊，火星探索啊，那个是有太空探索。太空探索里面呢，其实香港有很多院校过去参与了非常多的项目啊，我们嫦娥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里面做的，我们很多介绍过的一些仪器啊，最近那些什么天元相机啊，我们那个去火星登陆的那个那个谢济，其实也是香港的院校做的。卫星我们也有大学谢济个卫星也打过上去太空，所以香港的院校的科学家在我们叫这个太空探索里面的任务其实参与了非常多啊，我们也有很多很好的专家在香港，可能也是海外回流的也有，本地的培养的也有。所以在航天任务里面过去的国家任务我们香港参与很多，但是商业航天呢香港可能比较少。商业航天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些领域里面有些可以产业化的，可以变成企业的，变成一盆生意的，
3: 是
6: 啊，这个可能香港过去来说了，只有两家做卫星的营运的公司啊，香港也有两家，但是不多。你这个商业航天现在我们也分类了，通过美国与中国这几年在研发出来的。

0: 这个产业，火箭制造、火箭发射，这些都是可以商业化的。然后卫星的营运啊，卫星数据的营运啊，太空旅游啊，然后
1: 太空旅游，
0: 然后包括你
1: 听得我很兴奋，
0: 对，还有那个包括卫星的一些碎片的清理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商业化的，
1: 太空垃圾，
0: 太空垃圾都是可以做的。所以这个领域里面呢，你说做卫星的营运啊，因为我们香港有一定的优势，我也参访过很多不同的企业，航天的企业，他们认为香港在这个卫星的营运方面，比如说数据的营运，我们有一定优势。
1: 是
0: 卫星，我们也要募资啊，这个方面融资募资，专业服务香港也可以做。还有一些火箭与卫星发射的保险业务。这些也是没有太多人在做的，所以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商业回报的。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从前太空探索继续要做啊，国家有义务，我们应该是参与。但是这个商业航天这一块呢，在特别是卫星的营运方面呢，组网方面呢，香港也是有我们可以参与的一部分啊。所以这里面现在最近来了很多航天的企业来香港，我们也希望能够抓他们在香港落地啊，在这里营运。对，
1: 是，你看如果登肯没有讲，我们有时候还太真的不太知道，原来我们参与了这么多的，就跟太空有关的一些的这个事宜。
2: 我过去就听过理工大学有那个相机、摄影机、
0: 摄影机是最近天云相机啊，有理工的那个荣启亮教授，他是做的那个挖那个月样啊、月球那个月样那个
2: 土壤
0: 那个，所以也有很多团队在做。我们几家大学，中大、科大、广大都有，
1: 是，
0: 对对对，
1: 还有太空机器人啦，还有这个聚焦地轨卫星了，那这些呢邓肯都有提出过，也是三加三里边的国际航空枢纽其中的一点哈。探索轨道服务商业化这些，哇，如果有一天我是个环卫工人哈，我执垃圾的，执边那个垃圾，我太空垃圾了，哇，好有型啊。好，那这些真的是可以已经开始研究了。那对于你自己来说呢，说你也建议说要设立司长级的这个决策机构嘛，哈，也是这个统筹相关方向，就是发展的方向，也筹办年度太空经济峰会，都是曾经提出来的。那现在你觉得已经开始在进行当中了吗？
0: 这次就第一特首那个前沿科技专组嘛，那个也包含了对商业航天里面的一些研究与探索。另外特首也拨了3亿港元出来做那个航天的专项嘛，所以那个你最小我认为也有一定的资源去做啊，这个里面能帮忙我们一些航天项目的落地嘛，所以这个也很高兴特首做的这些领域里面也提出了很多支持航天的方案嘛。另外我一个提出，当然那个是大一点的要求了，那个当然政府很多都要不同的考虑的，那个牵连到政府的结构的安排嘛，对吗？
1: 对，
0: 我一直认为你现在在结构方面，你说很多企业，一般公司你去看企业，它有个 CEO 对吗？CEO 上面会有什么啦 ？COO、CFO， 现在一般大企业都会有个 CTO 对吗？这是它的科技的顶层的一个专员嘛。所以你如果说我们以比较到一个政府结构来说，我们有特首，下面我们有政务司等于是 COO 对吧，以后财经司等于是 CFO， 以后我们还有律政司，那个是法律上的，但是就没有一个 CTO，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提升一个
1: CTO
0: 职位上去，对吗？我们在思想层面是不是应该有个 CTO 了，把我们科技这个提一级了，所以这个是我一直最近也在提出的这个一个方案。当然这个牵连到很大的一个改变啊，对吗？这个是政府结构的改变啊，但是从我们科技领域来说，我们是有这种想法。但是特首其实在很多功能上也把科技领域的重要性提高了啊，对吗？所以现在很多这些项目里面特首也是譬如说会自己抓，或者说会有些项目他会找个副司长，对吗？副司长去兼一些某些功能，像我们人工智能小组，对吗？是由副司长来主持，其实也看见这个问题了，就把它提上去了。所以很多大的一些功能他还是会找个司长或者副司长去兼的啊。
3: 邱毅文，我一直都在说要去抢人才，现在说要抢 AI 方面的人才，你觉得香港在抢人才方面有哪些优势，还有哪些做的可能未必足够的地方呢？
0: 人才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趋势是非常好的啊。

这两年来，我们看见，可以说是，比较顶尖的华人的专家学者，都是用脚来投票的哈，很多都有对香港很有兴趣嘛，来的也不小，大家看见，所以这些专家学者愿意来香港，香港的好处我也不用再说了，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啊，我们等种种吧，学校啊、税收啊等等，都是一个好的。

0: 者来香港嘛，落户，
1: 嗯嗯，
0: 他们都来以后，你问他们都很喜欢，对吗？所以我认为香港对包括华人或者说外地人来香港落地的，特别是人才领域，基本上我认为吸引力不缺啊，但来了以后你会说，有些人说哦什么生活成本啊之类的，我个人看法呢，其实你看一些好的城市，你去伦敦，你去纽约，
2: 对，
0: 成本都是很高的，
1: 嗯，
0: 你没有一个世界顶级的大城市生活成本会很低的，
1: 嗯，
0: 对吗？所以我反倒感觉那个是一个伪命题啊，其实你只要那个地方最重要是提供机会啊，
1: 嗯，
0: 我们有好的机会给他们发展，你成本高，你国际城市香港这么小，
1: 嗯，
0: 是会比人家稍微高一点啊，但是你如果比较最近生活，你譬如说举个例，我们很喜欢跟新加坡比较，
1: 嗯，
0: 新加坡现在很多的出行啊吃啊住啊不会比香港便宜啊，我们顶多也很贵的，我们顶多是住可能还是比它贵一点点，
1: 嗯，
0: 对吗？但是你说吃啊出行啊它肯定比香港贵，所以我认为我们如果你说要缺点在哪里，或者说我们要努力在哪里，就是增加更加多的那个顶层的优质的工作岗位，
1: 嗯，
0: 因为很多特别是科技人才来香港，
2: 嗯，
0: 现在大部分他们落地是到什么，到大学到研究院，
2: 对对，
0: 但是你企业你不会看见，我们原来香港的企业请很多 IT 人，
1: 嗯，
0: 或者说科技专才，可能银行会请一些，金融机构请一些，
2: 但其实很多在外国在外国我看到很多的企业都要请 IT 人才，
1: 嗯，
2: 因为他们要通过他们 IT 方面的这个 IT 的 marketing IT 的植入到这个公司里边的去运作，都用了很多 IT 的东西，还有做预防，他们要防范
1: 保
2: 安、
1: 嗯，
2: 对啊，那这些都需要自己的 IT 的技术去支援，
1: 嗯
2: 啊，
0: 对，
2: 在国外大公司，
0: 那个是缺的，所以香港现在对网络安全那个也是缺的，啊，这方面的专家，但是还是我们要希望提高更多的高端的工作机会吧，那把这些人才装下来，
2: 那香港现在就是说我们一般来的，我们说已经如果哈邱议员说已经有不少的人其实还是挺向往香港的生活，或许来香港工作，觉得香港的这个环境土壤科技的土壤还不错，那他们主要会做的是哪一方面，做研究还是做创科还是 AI 方面的，它是哪一方面的比较多一些？
0: 这两年来的可能还是做研究的多，我刚才提到一开始这一波下来的，因为香港也要在工种上有所转型嘛，转型嘛，所以现在来的这一波人，我看很多落到什么大学啊，落到我们研究院，企业里面当然也会请更多的 AI 的人，这几年大家也很关心 AI 的发展嘛，包括一些数据科学啊等等，也会请更多的人，所以那个第一波可能是金融机构等等啊，这方面他们都更关注嘛，所以后面我们希望自己有些科技产业也能在香港长大啊，你科技产业他自己做大了也会聘用更多的人嘛，所以现在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这几年就是培养更多的独角兽，啊，让他在香港做大，以后他就能有个循环，可以把很多的科技人才培养出来啊，
1: 嗯。那达到这一个目的呢？那政府方面要有什么政策的配合呢？
0: 政府现在其实，在我们的高端企业引入那里也有很多不同的政策吧。对我们有出海办啊，也有那个 Oasis， 就是那个引进办。对嘛，在这方面包括帮他们出海帮他们落地都有不同的政策啊，这些是针对比较大的企业，
1: 嗯，
0: 啊，对于小的我们各方面的资助包括那个数码港科学园啊，一些基金的投入啊，我们现在也有 Hong Kong IC 那个港投公司他也直接投资进去，所以这个全环节我们的政府我看他都在找一些不同的方案能把这些企业引进来或者说把它养大，
2: 嗯，是。好，那今天11月1号国庆节特意为大家请来了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先生来给我们分享。好，那等一下继续听您来给我们来分享其他的跟科技有关的故事。好，一会儿再见。
3: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好，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由香港有晴天。适逢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这里再次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也很高兴哈，在国庆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一直以来哈，就这个发展怎么样呢？现在已经讲到说不仅是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嘛，那现在这现代化呢已经实现了好久了哈，但是现在是科技的这个科技化，已经要实现这个生活的科技化。科技与我们何干，其实也是很多人经常会讨论的话题。现在 AI 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了吗？可能你使用了你都不知道哈。
2: 对，
1: 好，那今天呢有朱姐，还有为大家请来的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先生，也是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在这里给我们分享的。邱议员你好。
3: 谢谢大家好。
2: 你好。
1: 刚才也提到说这个科技这个 AI 与我们生活何干。
2: 对啊，就是比如我们社福界啊，我是社工，就关心了究竟这个数码平台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你也有份推动吧。
3: 哦，对，这是那个施政报告里面提出那个社福界的AI 平台。那个其实过去两三年我一直跟社福界有不同的交流嘛，大家也记得你记得疫情的时候啊，
2: 对，
3: 那个时候那个社福界那个时候有几天不是非常混乱嘛，有些爆发了一些那个感染，然后医院也
1: 挤满了，
3: 对吗？那个其实
2: 停摆了，
3: 其实那个停摆，那个其实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些国家我们也要参考他们对这些情况怎么做。有些做得好，就是他有一些通信的平台啊，让大家互通信息，然后说你有多少人的处理啊，有没有一些重复的案例啊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社福界一直找我说有没有什么科技可以帮忙嘛，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也有挺多的一些交流会啊，或者说峰会啊、研讨会啊，跟不同的机构去谈啊。然后 NGO 呢，我发觉他们可能各自都有用一些科技，但是大家用的东西都不一样啊，是也而且没有互通的功能啊。如果你大家没有这个统一的数据库啊，其实那个效果很低哈，特别我们将来说你要用 AI 去在里面做些信息的挖掘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隐蔽的案例啊，提早预防啊，有些社工在跟进的案例，可能你到问题出现已经太晚了嘛，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科技的功能可以用进去。但是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有个统一的一致的平台，把所有大家的数据都放进去，所以这个是一直这一两年来我们我知道社福界也大力推动，也找过一些科技公司给方案，所以很高兴这次政府把这个归入进去然后把它做了一个平台，也给了一点资金去启动，所以这个对我们未来做更好的社会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以外，我们因为 AI 的发展嘛，其实也提出过几个差不多的行业都需要这种平台，教育也是其中一个啊，所以这次教育界也提出了他们要有个统一的平台，把很多里面的将来的学习啊、研究啊、研发啊，能不能都放在一个平台上，所以这些都是行业平台，就是需要政府来牵头去做的所以也很开心这争取在这一次的施政报告里面都有答应这去做。
1: 是的。
2: 另外一件想你跟进去争取的就是大机构呢，它有它的条件去把它的硬件去提升，比如你说一些高新科技或者什么平台要下载的话呢，你的那副机器太旧，根本下载不了啊。
1: 对呀，
2: 你的电脑啊，我们这小机构连换电脑都没钱，大机构呢政府又给钱来换电脑，那我们呢就因为不是属于资助机构的话呢，政府就不会给钱，但是我们服务还是照样服务， 可能都是那一群的有需要的人。
1: 就说你没有好的电脑，你用不上。
2: 就是
1: 现在的新的科技。
2: 对呀、啊。
4: 硬件不够跟不上。
1: 对，硬件跟不上、
2: 啊
1: 嗯。
3: 这个不只是硬件，我们看见大小的那个社福界里面，这个情况非常普遍。
2: 对、
3: 嗯。不只是硬件啊，包括人员也是啊，因为你小的他请不到一些高端的科技人才去跟进这个事情，
2: 嗯、
3: 所以有些那个我们说硬的平台性的投资。还是有政府牵头来做比较好，因为你大机构他来做了，他可能小机构也不用，对吗？
2: 嗯、
3: 你也或者说有时候那个信息大家不想交换、
2: 嗯，
3: 对吗？所以还是要有政府来牵头的这个平台，嗯、对。
2: 您给我推动一下吧。
3: 啊，现在都是这个 AI 生物平台，就是会做这个功能了，就是做这个功能。
2: 哦，那这硬件也换一下。嗯、
1: 是。
3: 现在你一般的 AI 其实大家也知道，慢慢往后。可能你的手机也能做更多事情了、啊
1: 嗯、
3: 对对那个不需要买一些很重量级的那些硬件啊，可能你一个 server 你再加个 AI 你自己几万块就可能做到很多事情了、啊、
2: 嗯，我们现在用的电脑都是别人二手电脑送给我们的、
3: 嗯、
1: 但现在的刚才邓肯也在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希望呢能够用手机就可以能够使用到了、
4: 嗯、
1: 就可以找到资料可以用到了，就未必真的要用一个就是电脑啊这种的东西。好，那这个也是还有
2: 资料管理和那个保安方面可能要做的好一些、
1: 嗯、
3: 那个是
1: 对
3: 对
1: 对，但是说要给钱呢、啊、
3: 还有像
1: 是我们用 AI 为什么不准确因为没有付款，
2: 我们自己用的手机和我们在机构里用的电脑有分别的、
1: 嗯
2: 就是保安方面的
3: 你的数据怎么
1: 放、啊、数据
3: 对,
2: 对
3: 还有云也要小心你用什么云
2: 对对不能够随便把资料带走
3: 对, 对对
1: 对
3: 都要的，因为你很多个人的私隐或者说敏感数据、
2: 啊啊、
3: 特别是社福界
2: 对、
1: 嗯、好，这次呢，实证报告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的服务热线1823，好，也是说要通过，就需要改进，好，并且呢，要现代化了，这个就科技AI 化了这个1823、嗯，那这个热线又会有怎样的一个这个不一样呢？
3: 其实1823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市民关心的啊，因为一年接大概几百万个电话哈、
2: 嗯
3: 啊，去年好像是400多万，
2: 嗯、
3: 那变得其实大家看大部分的情况啊，政府出来的数据90%几都是很快的，或者说一个电话就解决的啊。
2: 是、
3: 嗯，但是你几百万个电话，你有1% 不满意的，也有几万，
2: 对
3: 对,
2: 对,
3: 对吗？
1: 对，
3: 所以你现在说有几个%可能是会时间。牵连比较强的，或者说找不到哪一个部门负责的，
2: 嗯、
3: 或者说找部门负责的时候找错，
2: 嗯、
3: 这些就变得会给人拿出来作为一些投诉，或者说认为他对耽误的一些情况，对吗？
2: 嗯、
3: 所以我们最近立法会议员我们去访京的时候，我们在北京也参观了北京那个12345啊，其实他。功能上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功能啊，但是当年北京的12345，它就给了很多，政府的牵头的一些要服务市民的一些指标，
2: 嗯，
3: 譬如说他说你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必须要把那个案去结了，或者说你有回复啊，谁去接啊，怎么去跟进，所以他在完解那些完成那些市民的要求的里面有一些硬指标的，
2: 嗯，
3: 那香港来说呢，这次你看除了在 AI 以外，特首是说每一个相关的部门要有一个首长级的人去负责1823，其实这个就是前面那个12345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不是单纯是科技的问题啊，你是那个人政府部门里面有没有完全说要有个投名状去，这些问题你都要解决，对吗？你都要有政府在里面这个决心去做，所以他现在把每个部门的一个首长级的人去跟这个事情，都已经是第一，我要正当的去重视的去面对所有市民的这个诉求，不能说从前1823只是一个单位，他接单拍给人，人家不去完成任务。
2: 他的任务就完了，
3: 他这不是1823出问题，是你跟进的部门他有没有去把这个事情放在重要性嘛？所以现在这个是第一个改动，这是人员的一个要求。第二才是 AI 啊 ，AI 其实刚才提到了，大部分打来的电话，基本上 first instance 第一次都搞定的，一般来说比较麻烦的是一些我们经常说一两个案例，就是说你很难分是谁的责任的，比如说你家居那个漏水啊，
2: 对，漏水
3: ，你家居漏水，其实一般市民打去，你第一次你是不知道是谁的责任的，因为你外墙跟你楼上跟着你室内。 跟还是你下面，
2: 嗯，
3: 还有这些你往往你是要实地去看的两三次你才知道，所以这个来来回回，你约一个政府部门上去，可能一约两个月，以后他说上来说不对，不是他的，你又换一个人又两个月。
1: 是，
3: 那市民来说，他住在家里面，天天在看着那个漏水，他就会很不舒服嘛，
2: 嗯、
3: 对吗？所以这些其实是 AI 可能问多两个问题、
1: 嗯，
3: 或者说现在可能我们可以给人派个教，传、
2: 嗯、
3: 到那个一八二三，
1: 嗯，
3: 那可能就原来要三次才找对人的，能不能现在一次就找对人、
1: 嗯、
3: 那其实就可以把中间这些投诉的案例减少一大部分了啊。另外有个就是说打风后那些树倒在路上对吗、
2: 嗯、
3: 那个也是很多从前打来又拖时间比较长的，因为那条路是公路是私家路、
1: 嗯、
3: 还是属于学校还是地铁的还是谁的，你每一个单位都有他负责的不同的人，所以你一个市民就说哎呀我现在这个马路上有破树，你是可能要搞一段很长时间才分出是谁的责任、
2: 嗯嗯嗯、
3: 这些也是你能不能 AI 做好一点呢，我派个教那个教就分析出来啊，这个路是谁的
1: 是
3: 吗，所以那些科技也能帮忙解决一部分这些我们从前比较难分谁的责任的事情、
2: 嗯嗯嗯、
3: 所以这个一八二三的改革嘛，我认为也是针对服务好市民嘛，这个初心嘛，所以我认为后来我们改进了以后应该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功能的哈。
2: 嗯
1: 嗯，
2: 那
1: 非常好。
2: AI 这个出现呢、嗯、可能给了很多部门很大的压力哦，过去就能够推就推，现在不能推了。
1: 嗯。
4: 那确实要做，
3: 对，
4: 现
3: 在就是对啊，就是是市民很关心的嘛，肯定是你能尽快解决还是好的，
1: 对。
3: 对，
1: 好，那希望那 AI。

0: 来可以就帮到这个政府在管制方面可以做得更加有质量一些哈，
1: 嗯，
0: 而且呢也
2: 就效
0: 率一些，就快速一点哈。是好，那讲到说这个在近年的网上的骗案、网络安全、数据泄露等等事件都不时发生，其实我们的节目经常都在提醒大家哈。那随着企业的储存也越来越多的客户还有支付的数据，早前呢就是看到就听到有邱议员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检视数据管制哈，并且呢倡议网络安全还有数据安全法这些。那现在能不能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你觉得现在的情况，香港的情况是不是非常的严重呢？
3: 首先这个情况全世界都严重，因为那个大家世界每一个角落上大家都会带着一部手机，而且你手机处理越来越多的事情啊，你的钱会放在那里，你的身份证放在哪里，你的医疗记录会放在哪里，你所有的记录都在那里，所以你当你处理越来越多事情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多犯罪分子会考虑怎么在这里面作案。
0: 是，
3: 然后你香港为什么特别严重呢？因为你只要有钱的地方，就越多人过去那里赚钱。对，其实你看
0: 是富裕的地方，
3: 对，你只要富裕的地方啊，就会有更多这种骗案被人去针对啊。
0: 对，
3: 譬如说香港，其实你看总的网上损失的一些金额，当然我们看见很吓人啊，每一年有时候敲百亿也有。
0: 对，
3: 但是其实我最近看，你比新加坡也可能比我们更大。新加坡去年是100多亿在网上受骗的一些案例，所以你其实这些高收入的地区都是给他们瞄准的地方啊，所以大家要保持警惕，因为每一个犯罪的人他不停会改他的方法啊，他用不同的方法来去行骗。
0: 他为什么那么快？我们为什么
1: 对呀
0: 不够快？
3: 因为那个市场太大了，刚才说了，可能香港一年就几十亿、100亿，新加坡100多亿，你还有很多国家，这个网骗可能是一个数以百亿、千亿的市场，每一年你有这么多钱，就会有很多人去做啊，所以他们也会用最新的科技啊，每天在，你想想，有些人每天在想不同的方法去骗人，
0: 对，
3: 那你怎么去防呢？
0: 他会投资
3: 、他会用科技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只有不停提醒自己啊，然后令到他们犯罪更难啊。你记得当年我们开车，你那个车给人偷，很多人偷车嘛，偷车那个时候你有很多东西，有锁这个胎盆，锁那个加油器，再加个什么电子跟踪什么，这个其实做什么你最后都会给人偷的，你做这些工作就是把它弄得很麻烦，
1: 对
3: 啊，让它更难去偷你。其实现在网络科技一样，你在香港第一就是说你的人的平均防守的意识可能比较高啊，防骗的意识比较高。你更多的政府用一些不同的科技去过滤这些骗徒的方法，通过电信公司啊等等的一层层去加上去，令他更难去行骗。但是还会有，所以这个里面怎么做到最好，就只能不停的更新那些条例啊，不停的做宣传啊，不停的对市民去推广啊。你现在基本上一有看见一些新案子，政府就马上要公布啊，跟人家说啊，最近有这个事情，大家全部要小心。你必须要走得更快，才能防止这些事情不断的出现。
0: 他们的手法还有公布他们的手法，他们怎么骗你的？
3: 对，
0: 哈，给你怎么打电话的，说的是什么啊？让你都知道哦，原来曾经有这么一个电话打来，就果然是这个剧本哈，那就要特别的小心了。
3: 对。
1: 但我们的法律和管制呢，总是赶不上这科技的发展了。比如我们现在青少年方面啊，我们就觉得，哎，他们上那平台，可能做妈妈、做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平台，太落后了。那在这一方面呢，很多国家也有在对青少年使用我们的，比如手机啦、社交媒体啦，有限制，甚至立法。几岁以下不能用了什么？香港的情况怎么样？怎么才能，让那青少年减少或者减少接触这些不良的社交媒体呢？
3: 这个里面有几块的。第一就是说，青少年他们用社交媒体现在是一个趋势了啊，基本上很多儿童已经开始都会接触一些社交媒体。那这个里面要小心几块，第一就是说刚才说的骗案，对吗？怎么防止他们遇上？
0: 对。
3: 第二就是说一些不当的内容啊，儿童怎么遇见一些他年龄不应该看的东西，怎么把它过滤掉，对吗？第三就是说上瘾，对吗？上瘾就是。

0: 说你基本上他走不出现实世界了啊，这里面一天可能花10个8个小时在手机上，所以这几个问题呢都是有不同的国家推出了不同的法案去面对的，但是成果都不是很显著啊，譬如说有些国家一刀切说不给16岁以下啊去使用社交媒体，基本上是没效的，
1: 做不到
0: 啊！所有的他会借一些大人的户口啊，或者说他们乱写他的年纪啊，或者说买一个非法的卡啊之类的，所以基本上那个效果是非常低的。有些地方呢就防止某些算法啊，有些国家不给你做一些算法演算，令到你那个小孩或者说那个工具会令人成瘾呢、啊，上瘾呢、啊，令你上瘾的啊，所以那些算法或者说有些算法是引人家去花钱的，对吗？所以那些算法的禁止了其实也很难啊，如果你一个国家禁了，那些人就下载一些其他国家的 App Store 的东西就行了，所以那个是没有疆界的，所以那个也是很难有用。有些国家譬如说德国就是允许家长装一些软件去监控他的小孩在做什么，那个结果呢也是很大的反对性嘛，小孩说我的自由或者说隐私啊，所以那个也是给反对了，所以基本上没有明确的一些方法去限制啊，比较有效的其中一个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国家啊，国家在游戏领域啊是限制青少年的游戏的时间，第一它不是完全不给你打，但是它是限制你的时间，然后它的限制很全面啊，它国家执行，然后那些你买手机的时候你要登记你的年龄，你下载那个游戏的时候也要说你的实名制你的年龄，然后你那些游戏制造商他也有责任去了解每一个玩的人他的实际年龄，
1: 对，
0: 然后他年纪小的你每天到时间你要把它关掉，所以那个国家来说还是推这个游戏的限时令算是比较有成效了，但是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漏洞啊，有些人还是会用VPN 啊，或者说他到街像去网吧去打，那你也没办法，对吧？可能更多家庭观问题，你的小孩不回家了，他到街上去打嘛，所以目前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方法，但是我前面在立法会提出一个咨询，就是说是不是要禁止这个用这个社交媒体的给小孩，其实提出来也是让大家去讨论。我最近也去过几场论坛，很有趣，都有不同的一些讨论的过程。我刚刚前面去了一场跟一些小学的学生辩论，学生基本上小学都是反对我这个概念的，他们
1: 怎么讲？
0: 他们是说这个是他们一个娱乐，他们跟朋友交流的地方，你如果这个东西限制了，对他们很大的自由娱乐区都没有了，所以他们是极力反对的啊，所以我们跟他也做了一场很好玩的辩论，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也同意，如果时间用得太长，对他们的这个精神状况啊，对他们学业啊，也会有影响，这个他们也同意，对吗？所以一刀切我认为是很难，但是限定一定的时间，可能是我们值得讨论的。
1: 对，其实现在不仅仅是小孩的问题，还有这个长者也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上瘾的问题，手机上瘾啊，玩游戏打击上瘾啊，都有这个问题，年轻人也会有啊，就因为玩到就要
2: 刷视频啊，对吧？
1: 对，就在家里了，就像那个叫宅在家里了哈，就不想上班了，其实都有的。所以呢，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呢，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社会呢也可以更多的去进行讨论哈，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要好好的去掌握 AI 的技术，
3: 对
1: 哈，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呢是带来更好的更方便的一个就使用吧，
3: 让 AI 为我们服务，
1: 对哈，不要被它牵制了啊。好，那今天谢谢立法会议员、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先生，谢谢你，邱先生，
0: 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好，
3: 国庆节快乐，
1: 谢谢，好。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啦，
1: 好，谢谢朱姐，明天见，
2: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天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现场也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她说能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展开，早上在高铁西九龙站，不少内地旅客抵港，他们说专程观赏今天晚上的国庆烟花汇演。有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着长假期带同父母来到香港旅游三天，计划今天晚上提早数个小时到金紫荆广场一带占位置看烟花，也会到香港大学基尼地城海旁一带游览。他说国庆期间香港酒店普遍加价，每晚酒店价格大约1800元。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少本港的市民趁着假期北上，有长者相约朋友到广州以及中山自由行三天。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访港内地团大约有100至200团，预料明天及后天团数会逐步增加。他又说，不少市民请假一天就能够自制4天的假期。除了北上到广东或长沙等地，也有市民到东南亚或台湾等短途地区旅游。不少市民和旅客趁着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今天开始到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表示今天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前来的人士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及良好的体验为大前提。财经方面的情况，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8564点，升1810点，升幅为2.7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76美元。天气方面的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全球华语流行。

0: 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嘅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嘅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AM 六二一
2: ，IM 六二一，
1: 普通话台
2: 你的唯一。
1: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3: Skyler 能文能武，
4: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5: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1: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6: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
8: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7: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9: 集合年轻新力量，
10: 为你发放正能量。
9: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1: 优秀帮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7: 中午十二点，
9: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1: 优秀帮各位好，我是小梦啊。周一到周五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正在为你直播。今天呢是十一国庆的假期，但是我们的节目照常送出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今天呢是十一假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选择去北上哈，利用一天的短短的假期去完成自己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期待。好像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在周末两天的时间里边，或者周一周三哪天赶上公众假期，短短的一天去深圳转一转啊！所以如果有缘能够在大气电波里边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啊，你们都是为香港消费做出重大贡献的朋友们，祝大家国庆节假期愉快。今天呢我们将会介绍几位新朋友给大家，前段时间听宣传声带已经听到了有我们的优秀插班生，这是优秀帮的一个特色环节，不定时的哈，不定点的就会送给大家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的话题的分享。今天我们第一个关注到的话题是最近大家非常流行的一个标签化，这个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聊的比较多的还是什么星座跟血型哈，也是 O 型血 AB 型血，这是我们这代80后里边当时判断这个人的这个风格，然后做事的德行哈，然后这个性格的一个重要的判断。然后慢慢开始流行就是星座啊，星座大家会觉得你山羊水瓶双鱼还是什么巨蟹座哈，各种各样的星座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标签给到。然后前几年开始流行这个 MBTI， 我发现很多00后哈95后的朋友们开始特别上头。但是标签到底意味着什么？标签到底是给人一个初始印象更加省时间，还是给了一个最终的判定呢？今天几位年轻的小伙伴一起来聊一聊哈。史清颖、黄东军和龙西亚将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关注，对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自己的判断吧。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哈，可能作为这零零后吧，对于标签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又有自己不同的感受。我们听听看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朋友们聊聊标签之外看见完整的人。

0: 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1: Skyler 能文能武，
2: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3: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5: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6: 到，
5: 音乐生
2: 到，
5: 美术生
7: 到，
5: 还差了一个，是谁？
8: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5: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
5: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0: 优秀帮优先场，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蓝头电台第一期，然后。今天的话呢，就是我们四个来跟大家聊一些关于标签的话题。然后我是西亚，来自湖南长沙，是我们四个都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的同学。
9: 是的，好，那我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7: 好，
9: 我叫石庆，然后大家可以叫我七颖，然后我来自四川成都。对，
10: 好，大家好，我是丽丹，然后我的 MBTI 是 ENTP， 然后我跟七颖一样，我也是四川成都人。
9: 对。
11: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东君，然后我来自福建福州。
9: 那你肯定是 I 人是不是？我感觉你好
10: 明显，
9: 是不是声音就那种弱弱的，然后 I 的，
10: 比较内敛。
9: 对，其实我感觉你今天还穿了我们成都的痛衣，上面有两个熊猫，
10: 是
9: 的，
10: 对，是小熊猫，查得好仔细，
7: 天哪，
9: 是的，
7: 哇。然后，反正总而言之，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跟对方进行自我介绍，但是啊，就是我发现。就大家每一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都有大家喜欢凸显的点，你像我自我介绍我就很简单，我们两个都很简单，就是我是哪里人，然后可能我学校是哪，我的兴趣爱好。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丽丹她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自己的 MBTI，
9: 是的，
7: 然后
9: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她好像就是我们里面就是最早先说自己 MBTI 的、对，
10: 是因为我感觉这个能让大家比较好直观的了解到我这个人
9: ，OK，、
10: 所以说你 MBTI 是 ENTP，
9: 哦、OK， 上次没记到，没记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记住，对，
7: 然后其实我发现不仅仅是他吧，因为我们毕竟刚开始认识那么多同学，其实好多人在介绍的时候他都会分享说，我的 MBTI 什么，然后还问你说哇。最经常问的就是你是 E 人还是 I 人，
9: 对，
7: 老是问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想就着，就是不仅仅局限在 MBTI 吧，想就着这个标签，这个心理标签这一个话题来跟大家就聊一下，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喜欢在生活中，不仅仅是自我介绍的时候喜欢给自己加一个 MBTI， 加自己的性格，然后还有可能什么 ADHD 啊，然后 PhD 啊，等等等等，现在标签真的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标签化，
9: 对，我们就不一定弄特别严肃。我们其实我还对真的还挺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的，因为无论是抖音还是小红书，现在大家主页也喜欢打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10: 对
9: 对
10: 对，打
7: 学校、
9: 对
7: 性格，
9: 对
7: MBTI。
10: 其实我最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是当时2023年不是 MBTI 刚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开始疯狂在朋友圈里面转发链接和自己的测试结果。然后最开始我点进去的时候，我发现那个题库里面居然93道题，做完之后。要30到40分钟，
9: 我深有同感，你知道，因为有一次我和我闺蜜出去逛街，我们去约会，我们就逛得正开心，然后我闺蜜就突然就是甩我一个链接，她说，哎，我这还是免费的，你赶快去把它给做了。然后她说做什么，就我还有问卷什么的啊，然后点开以后发现就快100道题，然后我就完全超级累的情况下，我还要为了满足我闺蜜的
10: 好奇心，
9: 对，然后我就做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然后。我花费了这么久时间，然后呢得到了4个字母，然后我就真的会觉得
10: 不知道意义何为，
9: 我觉得意义何在，然后我说哦，对对对，我是 ENFP， 然后我闺蜜得到这个答案，然后我然后呢，
7: 一满离了吗？
9: 对对，一满离了，我希望她满意，是的。
10: 其实就做出来发现那个其实好像自己知道自己是这样子的，
9: 对，就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我难受这么久，我真煎熬，我去选，我本身就选择困难症，哎，这是个标签吗？我知道，我选择困难症，然后我选了半天出来，得到了一份束缚的感觉，是的，所以我可能对 MBTI 的看法，我从一开始就会有一点消极，但是我很主观的想法，对，
10: 但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在职场生活中，或者说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用 MBTI 能够让大家更快的认识到我们，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之前自我介绍说我很开朗，我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很高效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其实用4个字母就能够让大家很快的认识到我们这个人，或者说找到周围比较同频的人。
9: 所以说你介绍的时候是想快速找到，
10: 对，是
9: 哦，
10: 你觉得说大家更快 了解我。
9: OK OK，
7: 你觉得这个东西越来越简洁，但是随着 MBTI 的发展、嗯、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好多，比如说就是可能不仅仅局限在你在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你要用你的 MBTI 去找到同频的人，但是在工作的时候真的就我老是刷到，就现在好多公司找工作的时候就会问你、
10: 嗯、
7: 你是 E 人还是 I 人，你是 J 人还是 P 人、嗯、就是大家最喜欢问的。然后好多就是可能你在初试的时候你跟人家说哦我是一个 P 人，然后人家直接就不要你了，觉得你好没有计划，好没有效率。
11: 我之前找实习的时候就是他会再问了一堆问题之后最后来一句你 MBTI 是什么，然后一开始我就会特别老实说我是 INFP
9: 哦小蝴蝶、
11: 就是、
9: 小蝴蝶
11: 然后但是你来找实习的肯定有很多人嘛，在你在跟他能力是同等情况下的话，在像你比如说娱乐行业他肯定会优先选择艺人、
9: 哦、
11: 对、
9: 嗯、
11: 他会觉得艺人的沟通能力会比较强什么的，
10: 那你会为了
11: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爱人我会为了我的工作我爱的行业我会在比如说工作需要我去跟这个人产生一些沟通，去沟通场地时间这些我是可以做的，
10: 为爱变异，
11: 对我是可以这样子、嗯、
9: OK，
11: 但是他还没有给我去表现我自己机会，就通过这个I 人这个
9: 有点武断的，有点武断。而且我发现是 MBTI 是16个字母，
10: 对
9: 吧？对，
10: 十六。
9: 对，但我发现其实大家也只关心开头两个和最后两个。
11: 嗯、对，
9: 是。
11: 对，然后我就发现 I 装成 E 有点难，但是 P 人装 J 人
9: 很简单，
11: 对，很简单。你只要在面试的时候多说一些，你是一个有规律、有规划的人，你就。能在面试的时候从 P 人变成一个 J 人、
7: 嗯、
10: 是，
11: 而且大家对中间两个字母也没有多大的
7: 在意，
9: 我真现在还不知道
7: 对，但是有好多人就是真的就听到你这个 MBTI， 尤其是小蝴蝶对吧，好多人交朋友的时候问你说你说你是小蝴蝶，然后别人就自以为的就觉得哇你是一个高敏感很内耗的人、
10: 嗯、
7: 然后就真的就完全不想搭理你，对，我觉得很刻板印象这种东西。
10: 嗯、对，
9: 其实我能理解，很快，就是确实 MBTI 很快能，就是我 get 到你的点、
7: 嗯、
9: 是很快，几秒钟我就能知道，哦 ，OK， 你是 E 人，你是什么什么 EN 什么什么这，我就知道我跟你 match。但是我其实我大多数的经历，好像我真的，比如说我做出来我是 ENFP， 然后我去，就那天那个迎新晚会的时候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啊，对我就是说，我说，哦，是 ENFP， 对面来一个，哎，快乐小狗，然后他是 ENFP， 我说，哎，小蝴蝶，我就，哎，好咯噔啊，就是大家一群，你知道，就是研究生在那里聊天，然后突然
7: 一会儿蝴蝶一会儿狗，
9: 对，就是哎动物园，对，就是这种感觉，会觉得有点搞笑，所以说就是我的点，我就会觉得说，哦，他确实很高效，但是大多数时候确实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负担，我很害怕别人觉得我也许我做事情是可以做到很认真，但是你一句快乐小狗就把我给就是哎怎么
7: 固化了，
9: 对对对、嗯、是这样子、嗯、
7: 全盘否定，
9: 嗯，对，然后我感觉是不是就除了 MBTI 感觉
10: 还有其他的一些，
9: 对，因为我们讨论
10: 标
9: 签，我觉得讨论 MBTI 是不是有点太单一，
10: 对，就我们还会看到，就是我们平常会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标签，就比如说 ADHD 或者说 NPD 这种，
7: ADHD 是的。

0: 因为我昨天刚好刷到，昨天不是 party 的热烈欢迎，然后请完了娜娜上，然后因为
1: 昨天吗？昨天更新？
0: 对呀、啊，昨天12点更新的哟。然后
2: 我没这个，没这个，我只刷到过，不重要，不重要，我只刷到过姜思达什么的那种。
0: 然后。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说我是个 ADHD， 尤其是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我总是就是干一会儿，然后我就说嗯，我 ADHD 了。然后我发现欧阳娜娜她在分享的时候，她说她也有 ADHD， 我突然感觉找到了共鸣，你知道吧？就是一个感觉这么出名的一个艺人，然后还就是我觉得她应该很专注，很 focus。结果她说她平时就在工作，在开会，然后甚至是说在干嘛的时候都喜欢就是手上拿这个捏捏，他就是感觉必须手里要拿一个捏捏他才能够专注起来干事。
1: 我感觉我也有点像，因为我其实你知道那 Tango 知道吗？就是
2: 哦，有人收集，
0: 其实他昨天也分享了好多。
2: 对，其实 ADHD 到底是什么，就是他跟多动症有区别。因为有时候我做饭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放一个 iPad 在旁边，我要听声，就我不看我也听声，然后我可能到最后我再回去看剧情，但是我做饭我是一定要听声的。那个算 ADHD 还是
0: 不算？不算，就是 ADHD 它是你一个比如说你要完全的专注在你学习的时候，你专注在学习做某事，但是你不能只学习，你一定要手里玩个东西，
1: 说听音乐，
0: 或者你必须要听歌，嗯、对，这才叫 ADHD。
2: 就等于说我做这件事情帮助我专注，
3: 对，
0: 啊、是的，对
2: okay.
0: 不然你的注意力太容易分散了。
1: 好吧，然后我了解到 ADHD， 它是我在暑假的时候看一档综艺的时候，就是有个脱口秀演员，他叫林简希，然后他在讲一个段子的时候就说。嗯，他疑似自己有 ADHD， 然后想去线下门诊一下，然后他就从以这个为开头，中间讲到了什么孙涛他其实是一只鸟，然后又拐到了、
2: 哎、我突然想到这个哦，就那个单口记忆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哦、okay,
1: 然后又拐到了小彩旗春晚在参加春晚的时候有没有彩排，然后最后又回到
3: 件事，
1: 对，中间穿插了很多个、那个、
2: 小点、
1: 嗯、然后到最后下面的那个嘉宾还有观众就说：“哎，他一开始讲的是啥来着？
2: 这已经忘记了是吧？”
1: 对，
2: 对，你一说到综艺，我就想起来，突然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再见爱人》
1: 哦，
2: 看过，我没看过。对，离婚综，离婚综不是恋综，离婚综。然后就是那段时间，我的一个室友，就是他可能。她怎么说呢，就是她男朋友在追她的时候就是对她千方百计的好，然后呢跟她两个你侬我侬，然后就是用尽了一切手段要追到她，对，然后追到手了，我们见证了整个过程、
1: 嗯、
2: 然后呢我那个室友其实平常看起来不像是那种恋爱脑的人，也是非常理性非常优秀，但是跟她谈恋爱以后真的完全每天都在被 PUA， 然后就是在各种精神控制，就是真的到最后就已经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人了、
1: 嗯、
2: 然后就是，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突然我想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再见爱人他就是有一个嘉宾火了，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呢带火了另一个标签叫 NPD， 我应该也算是一种标签、
1: 嗯、
2: 然后他的学名应该叫什么自恋型人格障碍，
1: 对，
2: 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哎，就是就是反正我刚刚说的就这个例子，就是可能就是典型的 NPD 所表现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 NPD 这个标签被互联网吹捧起来之后，然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类人是有一个群体叫 NPD、
1: 嗯、
2: 而不是说确实是我室友做的不好，他确实就是
1: 有
2: 这样的一类人，他是有一种，他英文应该最后一个 D 应该是什么 disorder 之类的、
1: 嗯、
2: 就是他确实是一种病，
1: 混乱，
2: 对，混乱的、
1: 嗯、
2: 所以说我室友也因为这个标签认清楚了他男朋友是这样的人，而不再被他就是精神操控，不再被他 PUA， 又是一个标签，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也因此去摆脱了这一段孽缘。所以我突然觉得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就这一类标签确实可以帮人快速去理清一个人，然后帮他去摆脱一种困境，所以说我觉得这样来看这个标签是好的。
1: 就比如说像你朋友在跟你分享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比如说没有这些标签的时候，他会用一大段长长的文字让人理解这个人他到底在做了什么、
2: 啊、对对对，
1: 他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可能不太好的人，
2: 是的。
1: 但是如果他用NPD 或者说是 PUA 这样的一些词语来描述他这个人还有他的行为，那我们其实就能很快的 get 到他这个人到底哪儿不好，怎么样都不好。
2: 哦，
1: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一
2: 点。对，确实，就跟 MBTI 有
1: 点
2: 像。
1: 对，
2: 一个逻辑是的。OK OK， 是的，就如果这样看的话，我确实觉得，这样子是很高效的一种行为。
1: 嗯，
2: 对，
0: 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特别不喜欢标签这个东西，因为你像我刚刚给大家分享那个 ADHD。但是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有患了 ADHD 的人，然后你想我们就是首先第一个，你觉得这个标签然后被就大家在网上玩这种梗有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者是就是 对伤害到他，真的有这种病的人
2: 症状的人。
0: 对，你像我开玩笑，我真的是开玩笑说自己我有 ADHD 啊，就是因为我其实是用这个标签来怎么说呢，掩盖我注意力不专心的一个事实。
2: 对，但它确实是一种
1: 病
2: 吧。对，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就大家考雅思的时候，就是你们可能真的没听过，我就是听我那朋友说，就他就觉得自己是 ADHD。

0: 然后他就是当时去测，然后结果他其实是没有的。有
1: 测了之后可以拿 Tango 进去吗？
0: 不可以，你可以考两遍听力。
2: 所以说真的是有人会很严重到真的会被确诊这种，
3: 所以他确实是一种病。
0: 对，也不能老玩梗。
3: 嗯，
0: 确实，
2: 对那些可能真正有病的人，可能是一种不太尊重的行为。
1: 嗯，
0: 对，其实所以说这个。所以说确实比如说对于在我看来比如说 NPD 或者是怎么说ADHD 就是他我现在又觉得他可能是一种自救了，但是 MBTI 我还是保持中立态度，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确实是束缚到我，就是有束缚到我。对，
2: 因为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像所有的我们把这些东西归类为标签的这些东西，因为现在其实在一个比较快速发展或者说一个比较快餐化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比较大家都非常繁忙的时间段里面呢，我们其实很难静下心来去比较认真的去了解一个人。所以说在我的观点里吧，我觉得可以这些东西能够让我们比较快的去让周围的人认识我，也让我认识到周围的大家，比如说认识到无论是电视上的一些明星啊，还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讨论的就是小伙伴。对，
1: 但对于我来说不管是MBTI 还是 ADHD 还是 PTSD 等等等等，我反正都是不吃压力之人，就不管什么标签我都不想给自己贴。
0: 哎，这有什么标签？不吃压力之人。你下次直接说我是
3: 不吃压力之人。
0: 对，
4: 那我其实有在网络上面就是有看到有个专有名词的，就是贴标签效应。然后其实它这个词它在二战的时期就有那个心理学家，他叫贝克尔，他就认为
2: 这么早。
0: 就我以为是就是突然来这么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感觉像是就可能就 MBTI 火了或者怎么样的，我就觉得大家可能会去追热点，然后才会研究一个东西，结果是
4: 二战，
0: 好早，
4: 我们都没出生的，
2: 太早。
4: 什么样的逻辑呢？对，就是心理学家贝克尔他就认为呢，人们一旦被贴上了某种标签，就会成为被标签所定义的人。
3: 就所以说他还是他的观点有点像是他也没说，他
2: 其实
3: 也没说是好还
2: 是
3: 坏，是
2: 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对，其实这个现象其实
4: 很
0: 早
4: 就出
0: 现了。OK，只是说现在又感觉又回潮了，大家就特别
2: 就突然二三年就又火起来了。
0: MBTI 是二三年火起来，
2: 对，然后最近2025年又火了个 IMSD，IMSD
0: 笑我醒了。下次我直接说我是 IMSD， 我不是什么快乐小狗，
2: 我是 REST 人格。
1: 可以的，可以的。然后反正。到最后的话我们还是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就对于标签这个东西，你是更加愿意拥有一个方便别人快速看懂你的标志，还是宁愿别人花时间慢慢的认识一个更加完整然后复杂的你。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到这里了，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0: 对，其实我也很就是因为我就觉得确实我也很好奇，就是我很好奇大家有没有人回我们，因为我感觉比如说假说也不说古代，就可能回到前几年回到爷爷奶奶那个年代，或者说回到互联网没那么
1: 发达
0: 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大家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就是我们
2: 就是像你们最开始介绍我是哪里人，然后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是吧？
0: 对对对，我就很好奇大家会怎么样选择。是的。
3: OK
1: 那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为，我是西亚，
0: 我是丽丹，
2: 我是七，
4: 我是东君，
1: 我们
0: 下
1: 期再
0: 见。
5: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6: 到，
5: 音乐生
7: 到，
5: 美术生
8: 到，
5: 还差了一个，是谁？
9: 还差了你呀！
7: 集合年轻新力量，
5: 为你发放正能量。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9: 优秀帮准时上线。
5: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7: OK， 感谢几位同学的分享啊，关于标签的。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主题，这个是最近很火的一个综艺啊，也是有很多标签在这样的一个团当中出现啊，就是花少二，大家应该有很久之前看过，然后最近又回到热搜里边，就是每一个人都被标了一个签哈。在旅行里边，大家都会遇到一些人际交往里边的困扰哈，就像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很正常，这个没办法，就是哪有那么多你喜欢的人和事儿呢？就当你强行营业的时候的这种状态，可能也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今天几位年轻的朋友们，秦婉婷、邓依然、方慧和刘聪瑶将和我们聊一聊，在《花少二》里边看到的一些人与事儿，又给他们了怎么样的感受，给了他们怎么样的 inspiration 啊？这个在人际交往当中又有什么样新的结论？听听零零后们聊天。

0: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2: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3: 集合年轻新力量，
4: 为你发放正能量。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优秀帮学生主持，我是主持人秦婉婷，
7: 我是主持人邓怡然，
8: 我是主持人方慧，
9: 我是主持人刘聪瑶。
6: 大家都看前一段时间的热搜了吗？
7: 哪一条热搜啊？
6: 花少二翻红。
7: 哦，花少二，我想起来了，里面有可多名场面了。我记得有什么杨洋他走丢了，结果节目组没有一个人去找他，然后许晴还说了很多那种特别炸裂的发言。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正片里没有播出的一条，然后被泄露出来，就是宁静他在小团体里面翻白眼跟郑爽
8: 车里，
7: 对，就那一段。
8: 那他们居然还有小团体？哪个分成什么小团体了？他们？
7: 哦，他们小团体是女生之间小团体
8: 啊，
7: 一边是宁静，郑爽还有陈意涵，另外一边是许晴和毛阿敏，然后还有两个游走在团队边缘之间
8: 的男生，
7: 两个男生，一个是杨洋，还有一个是井柏然。
8: 我知道，
9: 我刷了过那个片段，是不是杨洋一直在睡觉？
7: 对，
9: 他说这是杨洋的最佳赏味期，说他就
7: 有事很忙，
9: 对，就是没有任何心眼的大学生跟着一群姐姐们出去玩了。
7: 是的。
8: 对，你说的杨洋，我就最受最近怎么老刷到那个井柏然，
7: 早春情郎，
8: 对，那个剧很火，对，都夸他是北京最有钱的男人，
7: 霸总来了。
8: 对啊，但我看他节目上好像被逼得很无奈，一点钱都没有，对吧？然后我还在那个上面看，就是宁静的一些片段哈，我觉得挺烦他的
7: 啊。我特别喜欢宁静啊，我知道很喜欢，因为我觉得他是个很真实的人，在节目里面。
9: 不是这啥事儿啊，宁静他们这几个。
6: 哎，就是那个房车的事儿，主要跟大家讲一下经过吧。他们在到达土耳其之前，节目组给了他们两个住宿选择，一个是只能住两三个人的小帐篷，一个是能住5到6个人的大房车。所有的女生呢都想住帐篷，因为大家都不想同时挤在房车里，就相当于把鸡跟兔子关在一个笼子里，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很尴尬嘛。所以其实大家都是想住帐篷，但是没有人明面上去说，没有人主动去争取，因为大家就觉得争取好像就是很要强，很丢了面子，大家都很要那个
9: 体面，
6: 对，大家都很要那个体面，所以就是都在私下里面跟自己的小团体里面暗暗商量，然后去试探他们组想住哪儿啊这种，但是明面上不说，然后导游井柏然，对，导游井柏然又不知道女生都在想什么，所以这个气氛就非常尴尬，就到达了冰点，就很大家都很僵住了。
7: 但是说实话，就他们这一群人里面，我其实真挺喜欢宁静的，因为他在节目里面他就是一个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而且
6: 敢说敢做，
7: 对，敢说敢做，有什么问题他全部都当场解决了，我很欣赏，超级欣赏他这种性格。
8: 那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许晴其实也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害怕当众挑拨矛盾吧，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敏感，但是他就是我觉得也是顾及这个团体，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吵起来在旅行当中挺尴尬的，真的
7: 体面
8: 就没必要啊，还是有时候你忍耐一下其实也

0: 挺好的。
1: 那你这一整，这太委屈，你受多少委屈，你太窝囊了，你知道吗？
2: 更窝囊的在此，
1: 还有更窝囊。
2: 我是那种，就是如果团队里面出现了 beef 矛盾，我是第一个会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两边都去哄。因为我是那种人，我是非常低精力的那种旅游人群，我不希望大家的情绪带给我，然后我自己又弄得很不开心啊，所以我就会第一个站出来，然后去两边都调节一下，和事佬，有点像井柏然，
1: 井柏然，
2: 对，有点像井柏然那种。
1: 我觉得我可能是那种比较钝感力的人，就是别人有情绪之后，我可能不会立刻接收到，然后就可能像杨洋那种
2: 一睡觉
1: 一下好奇了，就是我不觉得这个是什么事情，然后可能我也不会掺和到其中，
0: 遇到问题就睡觉。
1: 对，
2: 其实这种矛盾我感觉在大家日常生活中也挺常见的，对，
1: 是，
2: 但其实大家可能都偏向于私下就是默默都解决了，但是在这个节目上为什么反而被放大被激化了呢？
0: 我觉得首先吧，就是他们都是明星嘛，明星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被大家追捧的对象，他们平常也没受过啥委屈的，但上了这个节目呢，他们可能一方面就是还是想稍微藏着掖着顾及一下对方体面，对，但是又不希望说这个事情哪个矛盾被捅破了，然后导致他们的观众缘路人缘就没有了，对吧？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从导演组的角度来看啊，他们想让这个节目有爆点有收视率，
2: 对，
0: 他就需要
2: 造矛盾，
0: 对，把这些矛盾不断的放大，
1: 这才是抓马，
0: 对，这是抓马的一些事情。
2: 对，我觉得其实旅行这个情境也非常重要，就是旅行它是一个完全意义上24小时跟别人共处在一个空间里，你像你平常其实跟朋友有什么矛盾自己分开冷静一下其实也就好了，但是旅行我感觉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旅行是一段关系真正的试验石，就是验金石吧。
0: 对
2: 对。然后有一项调查表明了49%的受访者，他们在单独狭小的空间内吵架以及发生矛盾的概率会显著提升，并且有7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旅行伙伴很完美，但是往往有超过一半都会因为这个旅行去发生矛盾争吵，然后两个人就败了。
1: 那我觉得听到现在，我说要不就别两个人一起出去了，因为反而就是两个人可能就完全在一个空间里面嘛，就是会有一些矛盾。然后我觉得大家也都是三角形就有稳定性，那还不如就是说多一个人，然后多一个人去调节这个，因为我感觉大家的就是生活习惯啊，就是经历都不太一样嘛，可能就是有些点就是不太能理解对方，然后我就觉得所以大家还得多包容一下才是最重要的。
2: 是的。
1: 那包容就是忍耐，忍耐就是体面嘛。这就又让我想到我的一个故事，是大概发生在3年前，我跟我的高中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因为我是个 J 人，就是我会习惯于把每一项计划都列得很好，我们去哪儿，对啊，去哪儿玩，住什么，吃什么。然后因为他是个屁人，他什么都不管，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想去的呀，有没有想吃想玩的呀，然后他都说没有，无所谓，我不在乎，跟你一起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可以啊，那我就按照我喜欢的定了。然后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有一天，那天大概走了2万多步吧，因为又爬了山又干了逛了别的东西，然后他就是有点累，我就说那要不你先回酒店去休息一下，我想去给别的朋友买个礼物，他说可以啊。然后等我买完礼物回到酒店之后，我就发现他脸黑了。我就问他你怎么了？他说他觉得不高兴。我说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呀？他说他觉得这个就是这一段旅行当中，首先是太累了，其次是因为我花了太多时间在别人身上，他觉得就是这个东西让他感到孤单，让他不爽。
2: 哎，其实我有点共情你闺蜜了。
1: 有什么好共情的？
2: 我觉得你看，本来就是两个人的旅行，你自己把它抛下，而且也没有去关注他的情绪，我感觉如果是我，我自己在那酒店，我绝对会想很多，我会觉得跟我出来玩去跟别人挑礼物啥意思。
1: 但我是不是问过你了？你没
2: 问过我，我当下肯定不能说那我不要你去，那我肯定是也在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我肯定还是希望你不妨你的性，是不是？但是你但凡多问我一句，我就会跟你表达。
1: 那我不是也觉得你累了吗？
0: 你俩别吵了，你看你俩为了顾及对方的体面，这事还不是没解决，还不是闹掰了。所以我说我真觉得体面它不是个什么好事情，你不如把那个矛盾
2: 说清楚，
0: 你说清楚嘛，你何必自己都憋着一肚子气在那受窝囊受委屈呢？你不说出来那谁知道你想是什么？ 所以我说，你说你想啊，你把矛盾，要是我的话，我就把矛盾说开了，无非就两种情况。

0: 第一种，我的朋友他愿意和我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情，我们也想该怎么解决，而且这种在解决过程当中我们俩关系
1: 更亲密，
2: 更亲密的对吧，
0: 共患难呢，对吧、嗯？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他跟我闹掰了，闹掰就闹掰呗，我又不缺他这一个朋友，是吧？
1: 这么
2: 下当，
0: 对啊，而且就是这就说明了你跟他之间没有这种缘分，没有这种磁场，就不要跟他做朋友了，何必还消耗自己呢？
3: 那我觉得其实体面其实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当众挑拨矛盾挺尴尬的。就拿我自己经历来说哈，
1: 确实，
3: 我当时就是我们有四个人一起去玩，然后他们有些人很喜欢特种兵旅行，但是我呢就是偏慢一点。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其实都在谦让，因为都在说哎没关系啊，可以啊，都行都行。我能感觉到整趟旅途虽然是疲惫的哈，因为毕竟就是得跟着他们走就会累，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体下来我们都。就是默默可能忍受着一些，就是对方可能有一点不太好的地方吧。但我觉得最后下来我们玩的才特别好啊，没然后之后我们还约着说再一起出去玩，
1: 那还挺好，没挑破。
3: 对对对，
1: 就是、表面上还挺和气。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事儿真的好啊还是不好，我感觉没有一个定性吧，就是不能绝对的去说这个体面一定是好还是坏，我觉得还是得分情况分场合吧。就是如果你跟特别特别熟的人在一块儿、我觉得你跟他体体面面感觉很装啊，
0: 很装
1: 假玩儿，
0: 跟你装的跟你玩
1: 儿，对呀、
2: 就好朋友就该掏心掏肺，
1: 我也觉得就是好朋友就是麻烦出来了。我觉得你适度突破一些边界感是再给他释放信号，我想亲近你，我很信任你。但如果你跟就是那种第一次见第一次面，或者是长者，就是有距离感的人，你还是要收敛一些。就是你不知道别人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并且我觉得你要做到基本的礼貌跟分寸感，是一种就是修养，对教养。然后分场合的意思就是你在一个很大的场合，很多人，你不应该把情绪就是莫名其妙的宣泄在别人身上，我觉得这是对别人来说是一种负担。对，但是如果你在朋友面前，你就可以，我觉得可以适当的突破一点边界感，就是把你的心里话呀啥都很真诚的告诉他就行了呀。就是如果是真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些。
0: 对，
2: 对啊，
0: 是真心换真心。
1: 对。一定是这样，
2: 但真心换真心，我现在还是因为我跟我的朋友，我们俩三年
1: 还没好、啊，
2: 还在冷战、就是我有时候就会躺在床上，半夜就会想啊、假如说我们能回到旅行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让这段关系继续保持下来？
0: 还有没有机会回到从前？
1: 那你说这个点儿，我有一个挺好的。正向的例子跟你
2: 说来听听，
1: 就是前两周我看那个也是花少三，也是旅行的，但是那个片段是关于洗澡的，就是先后顺序，三四个女生共用一个澡堂，然后热水也有限嘛，大家肯定都就这个顺序肯定是要排一下的，然后其中比较年长一点的江疏影，她就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去站出来，先让大家给大家安排一下嘛，因为大家都在推脱，都在谦让。这个局面就一直僵持不下，他就站出来跟娜扎说：“娜扎，你先去洗吧，别再推脱了，这样大家都谁都洗不了。”然后娜扎就觉得不舒服，他们俩就当即就去一个单独的小房间里面去聊开了这件事儿。娜扎就说：“虽然你是财务，但是我觉得你说话太咄咄逼人了，我也有自己的权利选择啥时候去洗。”然后江疏影也意识到自己可能说话有点冲。第一时间跟娜扎非常真诚的道歉了，然后也表达了自己对娜扎的欣赏和很珍视这段感情，所以两个人在之后这件事之后，我觉得他俩关系更加亲密了，就是没有那种尴尬的感觉，就是两个人真正的成为好朋友了，对，
0: 交心了，
1: 对，
2: 是，
1: 对，是的，是的。
2: 所以听完这个，其实我觉得
1: 有感悟了。
2: 对，有三点很重要。首先就是沟通很重要，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
2: 就是如果我不说什么，你不说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猜对方在想什么。可能我想，就是觉得你想要的，并不是你真心想要的。只有等我们都说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堆起颗粒度，对吧？
1: 对。
2: 然后第二点，我觉得也是在旅行当中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方式很重要。咱不能一上来就那个劈头盖脸先一顿吵，
1: 对对对，
2: 咱就得先冷静，对。然后我觉得最起码的是两个人先道个歉吧。其实一个巴掌拍不响，两边肯定都有问题。那第三点，我觉得也是，就是要向对方表示你在我心中很重要。其实有些话咱平时不愿意去说，但咱们不说，可能对方也的确没有意识到。
1: 对对对，
2: 只有我们把这些话讲出来之后，可能。对方才会真正意识到我们对他来讲很，就他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0: 越来越紧密。
1: 嗯，
2: 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嗯，爱要大声说出来。
1: 啊，那在我们的日常旅行当中呢，其实是很容易发生一些矛盾的。嗯，根据英国的一项调研显示，21%的人会因为矛盾直接退出旅行，19%的人是行程安排没做好而闹掰，22%的人是住宿矛盾闹掰，20%的人是饮食选择上面出现了问题。所以说，人际关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课题，是否选择体面也要依据不同的情况。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在每一次社交中真诚待人，尊重彼此，并且享受每一段缘分。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拜拜。
3: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优秀帮，在十月的第一天啊，祝大家假期愉快，也希望都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的日子啊，明天还要继续工作啊，也感谢所有加入到我们登录到我们优秀帮的优秀插班生的小伙伴们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优秀帮，以上的节目为今天的全部内容，明天中午12点到1点钟，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小梦和你不见不散，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本期的午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天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说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杜拜飞往以色列客机副机长刺伤机长，企图令到客机坠毁，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最后安全降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在金紫荆广场也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在会展酒会上致辞，表示今天是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2: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

0: 代步伐，主動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令香港發展得更好，讓市民分享更多發展紅利。
1: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規劃聚焦六大範疇，包括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三大特有之處分別是切合香港獨特性、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0: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哋喺我哋自己嘅岗位上边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1: 现场也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她说能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在高铁西九龙站，不少内地旅客陆续抵达香港。不少都说专程为今天晚上维港的国庆烟花汇演来港，感受节日的气氛。来自惠州的曹先生说，计划下午4-5点就去海旁占个漂亮的位置，认为在香港庆祝国庆特别有意义。
2: 我之前可能没有来过香港，所以说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因为也是祖国的生日嘛。那在香港这边，我是觉得能会有一个非常亲切的那种感觉，就是也带爸爸妈妈来一起看，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
1: 同样的，来观赏烟花的厦门旅客就说，这一次会逗留3天，认为在长假期到香港等临近城市旅游相对方便。
3: 我跟他们已经来过好多次，这次主要就是为了看烟花，因为厦门到这边也很近，很方便。
1: 不少港人也选择趁着假期北上，有市民特意请假连放几天回乡下探亲，顺道去泡温泉放松一下。
4: 我们回去喝咯，吃东西咯，唞下咯，轻松下咯，放假。不过咁啱今次是回去喝，见有假期陪他们出去玩下啫。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说预料未来几天仍然有大量的旅客南下或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5: 未来嗰几日咧，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日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刚才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同埋会加咗好多指示牌，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1: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旅客有良好的体验。今天是十一国庆假的第一天，市民旅客来到东坝，当中不少人已经登记到破边洲段，当局在现场设检查点，已经预约的登记人士出示二维码以及证件就可以获准前往。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特意在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拥堵。
6: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就是我知道原来就是可能人不多的时候是不用登记的，但是最近的话越来越火，然后一个限流措施嘛，也理解那个政府这么做。
1: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连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破边洲视察，他表示在考虑开放配额的时候，首要是顾及安全以及游客的体验。
7: 当然如果我们开放到，第一样东西我们考虑就是游客安全和他们的体验，因为我们做预约制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第一安全，第二就是说可以令到旅客有一个好一点的体验，上到去的时候不会觉得周围都是很逼，所以我们都会弹性处理的。
1: 天气炎热，他也呼吁公众爬山的时候要量力而为。署方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破边洲观景台上 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和各位转看一下北京方面内地黄金周假期的情况。北京天气已经转凉，但是呢没有减少旅客出游的意欲，多个的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以及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看升旗的河北旅客王小姐形容值得一来。
8: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10月1号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1: 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石小姐说，除了传统景点，也计划穿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9: 3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1: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的产品，并延长营业的时间。
10: 有国旗，有画签，国庆的话画姑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比平常多了多了一半吧。
1: 首都国际旅行社看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琪说，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约20%，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到北京过国庆。
11: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
12: 大概能低个20%左右，
11: 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1: 至于境外游，袁思琪说，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6日5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需要3000-4000元，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上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迪拜航空一般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客机不到30秒内急降14000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00多名乘客安全。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早上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到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飞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和乘客事后说，两名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以及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当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指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100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也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就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还不知道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事件发生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称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存在其他的原因。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当中， 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

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秘通信系统和隐写术等的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翟伟申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与这一家中国机构的任何关系。他在声明当中表示，这一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及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

天气方面的情况了，广东沿岸现时呢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的，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呢也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是上升至35度左右。另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鲁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鲁德的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为低。无论是今天下午还是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5-33度，北京天晴9-22度。台北多云，23-29度，曼谷雷暴，26-35度，悉尼天晴，16-29度，多伦多骤雨，17-24度。各位听众，本节的午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播报完毕，接下来在音乐过后会交给刘明正带来今天的财经采访的环节。

0: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1: 那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呢也有我们今天的专家朋友啊，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市场方面发展的最新情况。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南方东英资产分销销售部主管兼董事李雪阳 Kenneth。 Hello Kenneth
2: Hello, May, 大家好啊。
1: Hello, 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其实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经济状况跟格局啊，因为始终呢今年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是外围的一个信号啊，包括就是在这一两个月里面大家很在乎的就是美国通胀方面的一个状况，地缘政治会怎么推高通胀，同时又如何影响美国联储局以及各大央行方面的一个议息结果。那么其实到了今天呢，我们想把这样的一个关注度呢，除了外围以外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状况啊， GDP 以及现在目前通胀的问题，或者说内部方面的一个消费情况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始终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的好的消息，可能就是最好的消息了吧。 Kenneth 会怎么看到现在为止中国整体经济走势呢？
2: 我哋如果睇成个中国嘅话咧，我哋分开好嗰方面同埋坏嗰方面消息啦。咁我哋其实依家如果你话真系用四个字去总括嘅话咧，我觉得中国经济而家呈现一个叫做外部比较强嘅，内部嘅话咧，即系包括咗消费啊、投资啊、房地产啊呢啲咧，仍然都系处于一个调整嘅状态。所以我哋先讲外强先啦，好冇？因为外强嘅话，我哋就见到出口好强劲啦。在八月的时候的货物进出口的总额其实同比增长是超过接近29%的。其实很多的一些高端装备啊、出口啊，或者是我们讲的一些的技术制造是撑住这个增长的。即是我们的 AI 在科技方面我们仍然都挺疲劳的，在中国方面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消费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呢，仍然都是一个的整固啦，个复苏的基础我觉得现在比较稳固的。所以你说从股市去看的话呢，我们比较上是更加看重一些的工业生产的板块，或者是一些科技类型的板块。咁呢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可能預期嘅。今年其實 A 股整體嘅環境都係以呢一啲嘅公司比較多高少少啦。咁以往我哋講開嘅創業板啊、科創啊，喺高位有回調到嘅。但你話見到起碼係有一啲嘅流動性，起碼係有一啲嘅投資者咧係繼續有資金咧係流入去呢一啲嘅板塊。而喺香港方面嘅話，其實係受到好多嘅一啲嘅外圍因素所影響啦，導致到無論係科技指數、恒生指數又好，其實你會見到香港同埋中國有少少唔一樣。香港撐住成個嘅股市嘅一啲嘅板塊啦，我可以話係今年銀行板塊做得非常之唔錯嘅。咁但係嚟緊咧，外圍嘅因素咧有好多不穩定嘅因素出現。呢個亦都係我哋好擔憂，又唔敢話唱得太好嘅原因啦。因為我哋嚟緊見到有幾個比較重要嘅事件，大家要留意啦。例如呢個嘅加息啦，甚或乎我哋見到一個嘅日元嘅一個嘅升值嘅空間啦。其實日元嘅拆倉咧，我哋成日都話日元拆倉之前經歷過一次啦，係絕對有機會再經歷多一次嘅。咁呢一個都係我哋面臨緊嘅一啲嘅對於股市方面嘅一啲嘅影響啦。咁我哋再講埋一個美聯儲嘅一個嘅加息嘅情況啦。我哋會覺得而家呢啲市況呢係短線呢會令到一啲高增長嘅板塊呢出現一啲好急速嘅回調，包括科技股。咁早排亦都見到科技股有啲嘅明顯嘅回調，包括美股市場裏面。咁但係喺中國市場入面呢，其實我哋見到呢，其實普遍嚟講咧，唔係話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因為佢始終冇美股升得咁強勁啦。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嘅情況就係一啲嘅資金咧開始慢慢流翻入亞洲，更多嘅投資者咧係傾向於喺一啲嘅高估值嘅美股方面換馬落去一啲嘅亞洲嘅半導體板塊，當中當然包括埋韓國啦、台灣啦。甚至乎其他本地，我哋香港有好多上市嘅一啲嘅芯片半導體嘅相關板塊，其實呢啲咧都慢慢開始有好多嘅唔少嘅基金去到追捧翻，包括我哋自己公司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部署咧，其實都係喺呢啲嘅 AI 方面嘅。 咁但係 AI 呢又係一個好大嘅 topic 啦。大家都成日都話 AI 係一個泡沫啦，對於中國嚟講呢，我哋覺得依家先係啱啱開始。因為好多嘅一啲嘅大消費股，咩叫大消費股呢？其實就係一啲科技股。你見到今年呢一啲嘅無論係阿里、騰訊、美團、等等呢啲公司呢，其實都係表現麻麻嘅。咁背後嘅原因係因為呢 AI 未正式去到佢哋個 stage。咩佢哋個 stage 呢？就係其實佢哋係消費股。佢點樣運用 AI 滲透到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嘅時候，咁呢一啲嘅公司呢就會有一個爆發增長嘅潛力。所以啲人話 AI 嘅泡沫，我覺得而家絕對唔係嘅。咁只不過未實現到去一啲嘅中國科技嘅龍頭公司入面。因為中國嘅科技嘅龍頭公司呢，正正呢就係一啲大消費股。亦都係引證返我頭先所講啦，喺壞消息嘅層面嘅時候呢，就係、是、其實個內需呢係比較疲弱少少嘅。喺八月份嘅時候呢，其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呢同比只係增長 0.4%， 係繼續放緩，亦都低於預期嘅。咁證明咗一啲消費者嘅意欲呢同埋信心呢仍然都唔夠啦。咁呢個叫做外熱內冷嘅情況呢其實比較明顯嘅。咁同樣地一啲嘅房地產開發啦，其實都係繼續處於一個整固嘅時間。咁我哋呢一啲嘅變相以往支撐住成個 A 股或者港股嘅一啲嘅消費嘅或者房地產板塊咧，仍然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低。咁我哋而家建議投資者咧，雖然我哋係做指數啦，我哋做好多 ETF 啦，但係我哋都建議投資者咧可以留意翻多少少個股啦。咁唔好話俾太多指數嘅情緒影響到先，因為而家暫時呢一刻嚟講咧，板塊輪動好快。咁變相就係大家應該係炒股唔炒市嘅情況。咁喺港股尤其明顯，大家其實話港股冇嘢，今年好差，恆指仍然維持於一啲較低嘅水平。又話今年嘅波幅可以好大嘅，又話8000點波幅理論上應該起碼都見28000啦咁樣。但係其實唔少嘅投資者忽略咗，今年其實有唔少嘅個股咧表現非常之好啊，包括就係大家 miss 咗嘅傳統嘅金融板塊。例如匯控啊、中銀香港啊呢啲，其實都已經係有一個接近 60% 嘅升幅喺高位嘅時候。咁我哋仍然都覺得港股係有唔少嘅流動性，係有唔少嘅投資者咧，仍然都係繼續去到把握住一啲有潛質嘅板塊。咁而家係低位嚟嘅，咁有啲投資者就話：咁你話唔好炒股唔炒市，但我真係覺得依家個 PE 好平喎，有唔少嘅科技股指數又好，恆指又好，包括沪深300又好 ,A50 都好，其實呢啲都係大家值得去投資嘅核心板塊嚟嘅。咁只不過係大家需要等待嘅就係、是當個市場嘅氣氛流動性重新返嚟嘅時候，頭先我所講嘅好多黑天鵝事件，包括埋油價上到去一啲嘅又超過100蚊嘅水位啦。咁呢啲就係個通脹壓力嘅情況呢，係導致到一啲嘅之前都講過啦，科技股會受壓啦，咁加息嘅影響啦，亦都會令到股市短期受壓啦。但呢啲受壓呢其實係短線嘅，即係我會覺得以往大家見識過嘅日元拆倉其實係好短時間令到股市震盪完之後就好咗返嚟，咁再加埋加息嘅影響，其實大家一直都經歷緊加息嘅 cycle。 你話減息嘅話呢，係其實一直都有傳話可以減息嘅，但係油價去到咁高嘅時候，一啲嘅外圍嘅地緣政治因素亦都有咁唔穩定嘅時候呢，唔知投資者呢係會觀望嘅。咁所以你話喺產品線方面呢，我哋會建議投資者呢喺加完息之後，或者喺個加息預期開始降温嘅時候呢，大家又可以投資返落去少少固定收益類別嘅產品，即係例如一啲 fixed income 啦，即係一啲嘅美債又好啊，或者中國國債都好咧。其實最近咧，中國國債咧都有唔少嘅資金咧係流入翻去個市場入邊嘅，咁所以就變相啦，更加多投資者咧係對於債券市場咧嘅急速回落嘅債價咧係有少少提好嘅跡象啦。咁呢個就係反映翻唔少投資者可能股票市場咧係會出現一啲嘅短線嘅回調啦。但我哋嘅公司仍然覺得呢啲短線嘅回調呢，反而大家應該積極買入嘅信號，因為我哋係仍然都睇好嘅。只不過我哋睇好嘅板塊仍然都係喺科技股、AI 股、傳統嘅金融，喺本地市場，我哋香港本地市場仍然睇好，但係喺中國市場嚟講呢，可能再需要多少少時間，令到成個 A 股呢提振嘅空間呢，其實主力呢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大消費同埋一啲嘅金融板塊，呢一啲呢就係最後 A 股真正可以反彈嘅信號。我哋成日都話睇 A 股反彈嘅信號呢，我哋睇一個指數， 就是券商指数。当个券商指数去重投回一个有反弹迹象的时候呢，证明整个 A 股流动性好。A 股流动性好，接受为的就是券商，券商从而带动成个股市。咁呢一啲咧，就系我哋暂时未见到有一个好明确嘅上升嘅轨道嘅时候咧，反而投资者咧就继续积极部署翻我头先所讲嘅强势少少嘅板块，或者系科创嘅板块啦、创业板指数啦。咁其次，当见到嘅券商嘅指数板块咧开始有上升嘅迹象嘅时候咧，再将一啲 AI 公司换码落去传统金融里边，追翻个大环境嘅一个嘅传统经济嘅一个嘅升幅。呢、這个升幅嘅话咧，相信会系真真正正见证住 A 股嘅牛市嘅初端开始咯。
1: 嗯，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状况之下，你们有点害怕美股方面会从牛转熊而带坏整个环球方面的股票经济状况。

0: 嘅存在，甚至價格仍都往上提。咁但係美國本地嘅消費仍然都話冇話一個好大嘅轉變方向嘅時候咧，我覺得喺美股嘅情況，因為加息而下跌嘅空間咧係有限而短暫嘅。咁所以投資者唔需要太恐慌啦。變相對於成個大環境嚟講咧，我哋唔覺得係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波動，而之前已經有一波嘅波動。喺無論喺韓國芯片市場又好，喺全球嘅 AI 市場都好，其實已經出現咗一個回調，而呢個回調咧已經導致到唔少嘅韓國嘅芯片股咧出現一個底部橫行嘅狀態。如果從技術分析角嚟講咧，佢依家係一個大 L 型嘅環境，即係一個大圓底。如果做緊一個大圓底嘅時候咧，反而呢啲位置咧。更加适合大家去到部署翻嘅。
1: 那后市方面的部署，当然要继续留意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财经节目，跟大家进行全天候方面的市场分析。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南方东瀛资产分销销售部主管兼董事李雪文 Kenneth 来到我们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谢谢 Kenneth， 刚提到个别一些的公司，您自己个人持有吗？
0: 哎，没持有啊，唔该晒。
1: 谢谢 Kenneth，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Kenneth， 拜
0: 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3: 各位听众，今天呢午间新闻财经的所有内容呢已经为各位呢播放完毕了。现时呢路德的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待会儿1:30回来之后，会有思敏还有天天为您主持的环听世界节目，欢迎各位继续留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 621，
4: 听生活，
2: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市面上的月饼种类琳琅满目，中医怎么看月饼是否健康呢？莲子原本有益，但为什么做成月饼之后就失去了它的药性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6: 唔同嘅月饼嘅一个组成啦，咁我哋话都会有一个相关成分有少少唔同嘅。咁白莲蓉啦，我咪知道其实佢用莲子去制作啦。咁莲子嘅话咧，其实咧佢有健脾开胃安神嘅一个作用嘅。咁但系咧，佢呢度白莲蓉咧已经加咗好多啲糖类精制而成，咁所以相对而言咧，佢咧就系一个比较一个高糖分一个食物嚟嘅。咁然后如果系蛋黄嘅月饼啦、奶黄月饼啦，咁相对而言咧，咁佢亦都系加咗比较大量嘅糖。嘅一个食物系啦，咁所以喺中医角度嚟讲，其实呢啲月饼咧都系同一个种属，都系比较肥甘厚腻嘅一个食物，咁所以咧相对而言咧都系要少食为主嘅。
5: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00到12:00，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5: 十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航，
17: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十月一号的下午啊，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9: 我是天天。
8: 今天是公众假期的一天，
9: 没错，
8: 也是我们普天同庆的日子，
9: 国庆节。
8: 没错，今天呢有相当。

0: 多的活动啦、优惠啦，可以带给大家。那么在早上的时候呢，已经有这个升旗的仪式，相信很多朋友们呢也是很喜欢看的，就感觉啊很整齐呀、啊。然后呢，那个纪律队伍们呢，就是他会步操嘛，然后那个步操就是小时候觉得说特别的帅跟特别的美，所以呢，你知道中学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加入所有的有制服的团队，
1: 像那种国旗仪仗队嘛，就特别想要成为当中一员。其实我们当时学校对国旗仪仗队的那个筛选特别的严格。
0: 你们只有一个是有制服的团队吗？
1: 就跟国旗相关的话，就是升国旗的那个队伍嘛。其他的可能
0: 不操的呢，有其他的吗？
1: 礼仪队啦，或者各种各样的，或者相关社团他们自己的制服。
0: OK， 因为香港呢是有很多的一些有制服的团队的，例如是呢有你说的升旗队啦，然后呢会有这个男童军、女童军，然后还有圣约翰救伤队，然后呢就是他们也是全部是穿制服的。所以说呢，在这一些的会的参与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穿制服的。你猜我当时是哪个队伍的？让你猜一猜。
1: 救伤队吧。
0: 哦，你怎么觉得是呢？
1: 好像印象里听你讲过。
0: 我以为是我的感觉就需要被救伤。
1: 因为我们之前讲到一个什么救助的趣闻的时候，你说你有学过相关知识啊。
0: 因为女童军也要学。但是你好，记性好好哦。
1: 猜对了是吗？
0: 猜对了，没错。以前有穿过制服，也有学过那个步操。然后呢，我最记得的是就是要自己熨衣服，就是要把那个衣服熨得很直，然后呢那个鞋子擦得很亮，就是那个擦鞋你知道吗，就是第一次拿鞋油然后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完以后呢，它是要那个鞋面可以照镜子的，然后要、就是、
1: 反光是吗？
0: 对，要可以照镜子的那个模样，就会觉得说啊，我自己成就了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早上的十一国庆的升旗活动呢，就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举行了，也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可以就见证。
1: 以前小的时候看这些升旗啊，或者是比较大型的跟国家相关的仪式，只会觉得说哇好帅啊，或者好庄严啊，或者是他们怎么可以什么步调都那么的整齐呢，就完全像是没有任何的偏差。
0: 对的，
1: 现在的话其实年纪越发大，更加会感受到一种心里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每次到这种国庆的时节啊，
0: 对的，
1: 包括之前的一些可能阅兵的时间，看到相关的画面的时候，就会有更强烈的对祖国的归属感。
0: 没错，然后呢也会在通常里面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车啦，或者是一些民间公益的摊位，让大家可以有这个参与感，也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魅力所在啊。那么除了说早上的活动之外呢，其实今天也有很多的一些的优惠啊，然后一些的活动呢是在晚上举行的，例如是呢其实整天都是的，看电影是有优惠的，
1: 没错。
0: 然后呢很多的商场或者是一些的交通方面呢也有相关的优惠，真的做到普天同庆，就是让大家也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个节。
1: 是的，在国庆的这一天，然后不仅仅是我们祖国妈妈的生日，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种欢庆的氛围当中来。
0: 没错，那么今天是假期的一天嘛，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比较早开了。那么现在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些的歌曲啊，让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歌曲的氛围下小小的休息一下，在2点的时间我们继续与大家环听世界。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及在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分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天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现场也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展开，早上在高铁西九龙站不少内地旅客抵港，他们说专程观赏今晚的国庆烟花汇演。有第一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着长假期带同父母来到香港旅游3天，计划今天晚上提早数个小时到金紫荆广场一带占位置看烟花，也会到香港大学坚尼地城海旁一带游览。他说国庆期间香港酒店普遍加价，每天晚上酒店价格大约1800元。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少本港的市民趁着假期北上，有长者相约朋友到广州及中山自由行3天。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今天访港内地团约有100至200团，预料明天以及后天团数会逐步增加。他又说不少市民请假一天就能够自制4天的假期，除了北上到广东或长沙等地，也有市民到东南亚或台湾等短途地区旅游。不少市民和旅客趁着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天开始到本月的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表示，今天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前来的人士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以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何文田昨天晚上有多栋的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表示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事故，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台的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天上午3点47分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天早上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为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约65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到影响，经抢修之后，受影响客户也陆续在上午的8点钟恢复供电。财经方面的情况，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8963点，升2209点，升幅为3.3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5，人民币离岸价6.71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90美元。天气方面的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天晚上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运输署提醒你，长假期的时候，跨境口岸都会比较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免在繁忙时段出发，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乘坐陆路公共交通工具，不论是黄巴、金巴或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也应尽量在非繁忙时段过境。
4: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5: 运动员整装待发，
6: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5: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7: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天下午4点，
5: 梦想运动周刊，
6: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5: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10月1号下午的2:08，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9: 我是天天。
8: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啊！要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都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十月的第一天，也是公众假期的第一天呢、啊。那么我们在之前呢，已经跟大家呢稍微的打了招呼啊，也跟大家呢预告了说，今天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活动等着大家。除了说早上的这个在金紫荆广场的这个升旗仪式之外呢，还有今天晚上的这个烟花盛世呢，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那么今天的晚上的烟花汇演呢，就会在晚上的8点举行啊，历时23分钟的时间，会在维多利亚港的上空呢发放有31,888枚的烟花。那么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呢，可以去到尖沙咀海旁西九文化区、湾仔海滨长廊或者中环码头一带呢去观看的。那么除了说活动之外呢，也有很多很多交通方面的优惠带给大家的。那么电车啊、渡轮方面呢，也是可以免费乘搭的。那么巴士方面呢，小通如果用指定的支付方式呢，也是可以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城巴、新大屿山巴士等等的路线的。同时呢，港铁的话呢，就有这个手机应用程式以抽奖的形式呢，去让大家有77,000张的单程车票可以获得啊，庆祝国庆77周年的大日子。那么如果说喜欢休闲活动的朋友们呢，在戏院方面，电影票全港52家的电影票呢，也是会有半价的优惠。还有康文署辖下的一些康乐设施啊，还有就是湿地公园呢、等等啊，博物馆等等呢，都是免费开放给大家的。那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记得要去看一看、走一走了。那么饮食方面呢，也是有相当多的优惠的，大家详情呢可 可以上网去浏览一下相关的情况。那么不过也是要提醒啊，因为有这个烟花汇演的关系呢，所以呢今天下午呢很多地方可能会有封路的情况啊，例如说下午五点的时候呢，尖沙咀舒适巴黎道一带呢就会有封路的情况。那么从五点开始呢，慢慢的可能一些尖沙咀啊、旺角啊、油麻地啊等等的地方呢可能都会比较拥堵啊，如果前往的朋友呢要记得时刻留意路面的情况。那么如果港岛区呢比较早一点点了，可能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有一些些的封路的情况。同时的也是提醒大家吧，如果出行的话呢记得要注意安全啊，留意交通的情况，尽量呢使用公共的交通工具呢就更好了。那么今天呢环听世界呢依旧呢是会在这里呢陪伴大家到四点钟的，依旧会为大家带来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啊，要跟着 Jerry 的脚步去到邻近的地方。那么今天去到哪里呢，就是去到武义的恩平鹤山走一走。那么还有呢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大湾区啊，继续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大湾区的最新消息。那么第一首歌曲送上由王力宏的一首《龙的传人》。

0: 世界。听到大家分享夏天出行闷热出汗，冬天又需要裹上厚重的棉衣，很多人一直在幻想，如果身上的衣服可以自动的调节温度，一年四季都非常的舒适，该有多好。那国内的科研团队近期就研发成功了新型的智能调温纤维，让自带空调效果的衣服从科幻的想象逐步走向现实。支撑着这项黑科技的工程是一种叫做相变材料的神奇物质。相变材料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就像藏在布料里面的智能空调。这种物质会跟着温度去改变形态，温度就是它的天然开关。当夏天太阳曝晒，我们的身体发热，体表温度升高时，它就会像冰块融化一样，从固态悄悄变成液态。这个过程会大口地吞掉身体和外界的多余热量，瞬间给皮肤降温，摆脱掉那种被太阳炙烤的闷热感。等走到树荫下，空调房当中，环境的温度慢慢降下来，它又会变回固态，把之前存起来的热量轻轻释放出来，不会让我们突然觉得非常的冷，或者温差非常的大，全程无声无息，却可以让身体一直处在舒服的温度区间，相当于把无数个微型的温控单元编织到了布料当中，一件衣服就构建出了一层微型的气候屏障。它并不是一次性的降温，是可以循环往复的来工作，在烈日之下可以持续的吸热，夜晚气温下降自动释放热量，同时面料兼顾到轻薄柔软，和普通的纺织面料一样可以裁剪缝制，不依赖通电，不需要电池，依靠材料本身的物理特性去完成温度的调节。其实相变材料早就已经出现，但一直没有办法做成日常穿的衣服，因为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一受热就容易漏液，做出来的衣服就又硬又不耐磨，洗几次就会彻底失效。想要降温的效果好，衣服就不结实，想要耐穿，调温的作用又会大打折扣。而这一次中国的科学家攻克了这一个难关，就像给相变材料搭了一个坚固的房子，用细到十万分之一根头发丝的碳纳米管来当做钢筋，既撑起了牢固的骨架，又可以让热量快速的传导，再用高分子网络把相变材料牢牢的锁住，就算受热融化成液体，也一滴都不会漏出来。这项技术最早会先应用在户外作业、登山科考的专业服饰，之后慢慢向普通的消费市场普及，夏天高温的户外工作者、冬季骑行的爱好者都可以从中受益。除了服装之外，这种纤维还可以用于帐篷、被褥等纺织品，拓展出很多的生活场景，从长效的防晒到环保防水，再到无感的健康监测。黑科技面料让穿衣不再只是蔽体保暖，而是变得舒适、健康又智能。
1: 天天看世界。

0: 环听世界今天又给大家介绍新的黑科技了。其实至于这个衣服，好像我们在今年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三个版本了。
1: 没错，
0: 第一个版本呢是不用洗的，第二个版本呢是自己会穿上身的，
1: 哎，
0: 而今天这个版本呢是会变温的。
1: 我这些如果全部合起来，
0: 我跟我一个想说的就是，哎，如果是可不可以呢？就是它可能在洗的时候会漏液嘛，就可能热水啊或者碰到热的时候就会漏液嘛。那，如果说它不用洗，那就不会漏了呀，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感觉？
1: 然后还可以自己穿，
0: 还可以自己穿。哇，这科技感觉我都变什么什么侠了，可以。
1: 不过感觉真的要做到。到这么多效果合在一起的话，我觉得科学家就是还要再加油了。
0: 我觉得就是可能男生会很喜欢，但女生未必想要同意，因为当这样子的话，女生就无法就是有借口去买很多衣服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不行啊，我要穿很多件啊，要洗啊，或怎样，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款式嘛。
1: 因为像是这种比较高科技的材料啦，然后把它做成衣服的话，首先会用在的是比较功能性的衣服上面。
0: 哎，对，
1: 就像刚才说了一些可能比较极端环境下啦，或者是户外容易长期曝晒的一些工作服，会先是这些材料的应用之处嘛。再到未来的话，如果说相关的材料包括技术成本可以普及的话，其实我觉得任何就是不同形态的衣服都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功效，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哦，我就买一件然后什么效果都有，而是说既可以说买自己想要的搭配啦，同时又有更多的很好的科技方面的功能。
0: 对，衣食住行嘛，其实一方面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心力在里面做研究，我们在市场上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功能的衣服了，就是功能性的穿着，例如是有防水的，有就是防晒的，然后有那种就是黑科技了，也是就是那种可能你穿上去很容易它就会干的，然后帮你吸汗的，让你透心凉的一些的衣服 T 恤这样子，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让你可能在冬天的时候极寒的时候可以让你薄薄一件也可以耐寒，然后它的一些科技也可以让它做到那种帮你保温的一个功效。
1: 是的，
0: 只不过今天的这个黑科技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它就会做一个不同的变温，随着你外在的一些温度。哎，它等一下，它是随着外在的温度变温呢，还是随着我们人体，就是我自己穿的使用人的身体去变温呢？这个也是一个疑问呢，我觉得。
1: 它就会考虑到就是当时环境的室温，还有就是你人体的温度，它不能考虑考虑到说啊，你人体一升温了，我就立马要给你降温
0: 啊。对啊，我就是在说这个事情，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体感的事情每个人不一样嘛，就有人觉得我是偏冷的，我喜欢冷一点的有些人就是我不行，我就算多冷我也一定要穿个短袖的那种。哎，这个情况下可能科学人员们就要去研究一下这种极端的例子，看搞一个变温是可控式的变温，我还可以调温度的那一种。如果是可以的话呢，想象一下之后你的衣橱就会出现很多很多千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27呢、啊，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啊，也要继续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在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呐、啊。那么今天呢，继续跟随着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的脚步呢，去到武义的恩平跟鹤山呐、啊，哎，这两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啊。那么之前呢，跟大家去了台山啦，然后呢，去了新会，可能多多是比较啊历史方面的，然后比较旅行方面的事情。那么今天呢，要去到的恩平跟鹤山呢，感觉就是休闲一点的啊，带大家呢去感受一下这个身心灵的体会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带来有 Coco 李玟的一首《好心情》。

0: 点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Jerry 你好。
1: 你好诗敏，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 Jerry 就会带我们去到武义的这个享受的地方。为什么我说享受呢？待会大家就知道了。造景是哪里呢？就是武义的恩平还有鹤山。那么首先说一说恩平，这个恩平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享受的

0: 地方为什么呢？就请 Jerry 替我解答一下了。
1: 好啊，这个有那个中国温泉的名称哦，真的是中国温泉哦。我没有去统计啦，就是大家去泡温泉最多人去哪个地方，但估计香港人哦，听中国大陆的温泉哦，一般都听到一些江门的温泉啊。我们说过江门很大，现在就有五一都是属于江门，最有名其实一般去到最远的地方是恩平。为什么恩平温泉有名呢？因为它下面是一个裂缝啊，这个裂缝有我查过了，有超过1亿年了哦。这是它是一个地下的一个有原
0: 矿
1: 线，
0: 物
1: 就是
0: 质，
1: 有裂
0: 对
1: 缝的
0: 吗？
1: 原线。对啊，它有下面有熔岩，然后就把一个熔岩从裂缝里面慢慢流出来，所以它有很多矿物质，有一些硫磺啊，或者是有一些矿物，就是用出来哦。所以你在那边泡的话，它就说可以养生啊，可以治病啊。所以说现在不知道多不多，但是以前前几十年，很多旅游团去江门，我们介绍过很多地方，对不对？泰
0: 对。
1: 山啊，幸亏啊，基本上最多人去都是一个温泉，就是恩平的温泉。
0: 我想问，恩平的温泉是好像可能别的地方一样，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温泉酒店呐，或者是天然的温泉的泡的地方啊，还是它只有开发一个，大家都要去那个地方去泡呢？
1: 因为我说的"温泉"这个字哦，就是很严格的，你不能说我开一家店放点热水就是温泉哦，真的不行哦，犯法的哦。所以它温泉就是一个地下本来一个天然的资源，所以其实很多地方哦，很多酒店都有温泉的哦。一般他们说有四个温泉区比较有名。我说温泉区为什么这样讲了？它是度假村，它有一些游玩的设施，就是说游泳池是温泉，当然这个温泉不可能是泉眼那个温泉了，就是远一点的水比较舒服一点的，因为他们是养生。第二个就是他住宿里面你房间的水是温泉水，因为避免浪费耶，他是你可能你要叫他打电话，他才放那个温泉水给你泡，泡完以后就可以放水。当然了，这种房间会贵一点的，因为你要。真的好像平常，哎，我喜欢不穿衣服很舒服，慢慢感受，就是泡腰那种感觉的话，其实你要定它的房型，不然的话它有公共的区域哦。然后游泳池以外哦，有些小孩子喜欢哦，它还会有一些游乐的一些游玩的 T 啊还有一些有点小小的一些游戏啊，那种游泳池有的一个戏水的地方都有，对。当然呢，泡那个温泉鸡蛋哦，还有一些食物啊、食材啊都有的。所以温泉在那个中国大陆，其实它发展的不同方面的一些资源都有啊，就是从药里面、游乐、养生，或者说你真的舒服里面去体验都有。
0: 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到的，就是说温泉它一定有条件，它才可以叫做温泉，要不然可能是会触犯一些的条例等等的。那么有没有说怎样才是叫做温泉？那么温泉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经常熟悉的一样，是一定是很热的，然后有烟出来的，然后或者是这样子的话，小朋友是不是真的适合呢？因为你刚刚也有说到有什么游乐设施啊，等等的一些让小朋友也可以玩，那么会不会说，哎，小朋友的那些温泉的游乐设施跟我们真的泡的那种温泉是要使用两个东西的水源等等呢？
1: 其实温泉它的区域，它一个源头啊，其实也差不多。可能它有一个泉眼的公园啊，好像是很自然的。你去到泉眼肯定不让你看了，就是可以让你看，但是不让你进，因为它那个水很烫的。所以我们去的地方是流水，有进过，就是一段距离安全的范围，其实跟日本啊、跟韩国也差不多啊，或者是跟北方也差不多。所以温泉它说是真的从那个地下，然后真的跟那个裂缝里面跟，就是把那个熔岩啊，跟矿物质带出来那种水啊，它才能说是温泉。所以它里面的矿物成分是控制，当然呢，它要天然哦，你不能加进去哦，加进去就不是了。它 只能叫月汤。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小朋友也好啊，我们去成年人也好，主要它的水源头是从那个天然的矿物那个地方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叫温泉。
0: 哦，明白了，就是要从那个源头那边出来的话呢，就是可以追溯到的话呢，就可以叫做温泉。然后的话，是不是你这样说，可能它一出来的时候，它的那个水温比较高，这个不适合我们使用，然后它就跟着它的那个流向。可能中间的我就拿来泡温泉，因为还是可能70多度啊，然后到接近下游，它已经可能经过空气啊，经过什么它已经冷了，以后就可以当做是小朋友的一个游乐区域这样子的。
1: 哎，可以这样讲，但是基本上它有很多分流的，就从那个泉水，不能我们中间泡好脚以后，
0: OK，明白，也对，也对，
1: 这个。对对对，那我肯定不会去来温泉的，
0: 没错，
1: 对，我肯定去源头，
0: 往上走，对吗？
1: 对对对，其实除了那个恩平以外，我们今天也要介绍鹤山这个地方哦。
0: OK。
1: 这个地方都不是可以人类的天堂以外哦，也是小鸟的天堂。
0: 哦，鹤山，所以这个小鸟是鹤吗？
1: 对呀，鹤，你会看到黑白那个鹭，然后白鹤、黑鹤。其实很多鹤也在这里哦，他说有很多一些宝贵的动物，那个候鸟其实也在这里栖息的。其实江门这个地方这个字哦，是西江的一个门，就是出水出大海门，所以我们叫江门。这个地方也是咸水啊，淡水的交界哦，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湿地，可以保留，就是可以保存，然后很多候鸟可以过来休息，也是他们喜欢的地方。当然，幸亏有小鸟天堂啊，但是鹤山也更多，因为它的水很多，资源很丰富啊。然后以前的人想保留水的话，他们在宋朝啊，就差不多1000年前，他们就建了一些水坝，小水坝了，不是现在大坝了。然后建出来就建成一个河道，这河道方便他们运输，也慢慢挖了一些水塘、鱼塘，可以方便种稻米，然后养鱼哦。这个地方慢慢成很多人居住，我们就是水乡，也是武义最有名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
0: 古老水乡。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鱼塘，然后也有水，是不是也是奠定了它成为一个鹤山的，就是可能成为一个小鸟栖息的地方的好去处呢？因为大家知道，可能鸟的一个食物链来说，可能鱼对于它们来说也是蛮重要的。
1: 哎，对，这个虽然很矛盾哦，但是也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了地方跟天然有关系，之前就是跟华侨啊，跟一些历史文化、铁路有关系。还有鹤山哦，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人们的东西哦，有两个东西我们一定要讲的。第一个是饮食，因为他们就是种米也是有米嘛，
0: 对
1: 然
0: 的。
1: 后有一个米叫粘米，精米，
0: 哦，粘
1: 就是
0: 米
1: 粘
0: ，OK。
1: 米。
0: 通常做糕点的那些是不是就是用粘米？
1: 对，但是还有一个菜是用粘米做的，我
0: 什
1: 们
0: 么
1: 经常
0: 呢？
1: 吃的，就是濑粉。
0: 哦，濑粉，OK。
1: 濑粉，对啊，烧鹅濑粉，其实我不喜欢吃哦，你会发现以前好像烧尾茶很甜的时候就一定配那个烧。哦，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就是不是啊，只是我自己没有学会吃这个东西，你觉得呢？
0: 这个我就觉得说是每个人不一样啊，就是有人喜欢吃河粉，有人喜欢吃米粉，是那个口感不一样，可能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哎，但是这个濑粉在这边做出来的话，它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一定是配烧鹅，还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它配的都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呢？
1: 它配烧鹅，但是它的烧鹅不一样哎，就是在武义的鹅是很大只的，然后它喜欢做甜甜酸酸，也会做烧鹅，因为烧鹅的油啊，就是烧鹅烧好出来，它的油不要浪费，就把这个油放在那个濑粉上面。就是以前哦，鹅是很贵的哦，
0: 没
1: 就是
0: 错，
1: 卖出去的哦，然后它的油才用来，就
0: 做
1: 是一
0: 这个
1: 般老百
0: 粉。
1: 姓。对，然后就这个粉混在一起吃，所以我们经常吃那个濑粉。其实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鹤山。
0: 懂了。 那么你刚刚说到两个，除了说这个濑粉还有什么呢？
1: 就是咏春哦。
0: 咏春 ,OK, 咏春在这边来的。
1: 咏春我不能，它很多个版本，但是我们肯定知道梁赞吃火。
0: 哦，知道知道，嗯。
1: 对，他就是。
0: 叶问的施主嘛。
1: 对呀、啊。所以就在佛山发扬光大，其实他从哪里来呢、嗯、就在鹤山。
0: 哦，所以佛山跟鹤山是在附近吗？
1: 其实也附近啊，嗯，开车现在基本上广州佛山人基本上开车去鹤山，就是挨在一起、嗯、我可以这样讲吧。
0: OK, 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咏春拳有喜好的朋友，在这边是不是可以就是探索到这个历史呢？
1: 对啊，他有纪念馆的，
0: 嗯，
1: 其实也有班学啦，但我觉得纪念馆也不错，就是了解一下他的发扬、嗯、为什么就是有咏春啊，就是咏春以前说女生可以保护自己啊，
0: 嗯，
1: 然后锻炼身体，对，以前真的是教一些女生的，
0: 嗯，
1: 所以你看电影也会看一些女生也会在学，
0: 嗯，
1: 当然现在咏春不一样了，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学问哦，
0: 嗯，
1: 所以其实我去外国也看到很多人打咏春哦，真的完全外国人、哦、外国教练，真的，
0: 对的，
1: 很多，
0: 嗯，
1: 对啊，所以这个咏春如果大家也要了解一下，其实在那个鹤山也可以找到他的一些事迹。
0: 嗯，明白了，就是如果是对于这样子一个武术文化有兴趣的朋友呢，在这边也可以找得到他的一个始源地，可能还可以学上一点点去探索一下。那么除了说这个大自然方面有了，然后这个吃的方面有了，然后这个故居方面有了，还有这个生态方面也有了，这个交通方面，我们一开始也说到武义啦，然后说到新会说到这个台山，是不是他们就是都是在附近，可能我一天或者是几天可以把他们全部的走一遍呢？
1: 我估计不行呢，我估计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哦，就是一个礼拜才够哦。
1: 对啊，因为其实五个地方说实话，每个地方我建议有些地方能住两天，因为你感受一下很好的天气，或者是在一些碉楼、碉堡老建筑哦，它重新改造一些民宅、民宿啊，你可以住两天、就是有一天参观，有一天你可以在那边休息，和慢慢喝咖啡、吃一些他们的早餐特别好吃，我跟你讲，
0: 吃什么的呢？
1: 都是一些用米做一些米糕啊、糕点啊、菠菜糕啊、濑粉啊，我吃濑粉早餐也不错。
0: OK，
1: 烧鹅，对啊、然后中午你可以出去溜达，然后
0: 溜达一下，
1: 对，也可以回来，所以有些地方可以住两天，我建议一个礼拜。其实我一般去也是一个礼拜啦，然后你去泡温泉啊，你还有去走走爬爬山，如果现在天气就是快到冬天了，然后也可以去走走爬爬山，真的很不错。
0: 对，
1: 还有我刚才今天讲的那个地方是没有靠近海，它靠近内陆一点，所以它的一些山景会比较好，然后如果台山往下走的话，它还有一些外岛也可以去哦，所以整个一个礼拜肯定走不完。当然我们还没有讲那个开平啊。
0: 哦，对了，就是给我们引了一个影子，因为说到武义嘛，我们已经说了差不多了，然后还差一个地方，在这个一个星期的行程里面呢，也是要探索的，就是开平。那么开平又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们下周的时间就跟大家分享了。今天先在这儿的分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深度游旅游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的分享啊，今天呢就带我们去到了武义的恩平还有鹤山。那么恩平呢可以泡温泉，鹤山呢可以观鸟，看看这个大自然的非常美丽的景观啊。那么下星期呢就会带我们去到武义的最后一站开平啊。那么据说呢开平也是一个啊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里面呢的碉楼啊还有一些世界记忆的啊遗产的档案在里面哦，就是也是关于最近之前吧，之前很

0: 流行很红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关于情书的一个电影。那么也是说到这一块的历史方面，在这边呢也是非常著名的，也可以探索更多。那么在下个星期呢，就会继续跟大家去探索武义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啊，在之后呢会继续跟大家呢分享我们的世界趣闻，还有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关注到大湾区的最新消息啊，有关于这个文化馆新馆的开幕方面。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啊。我们在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由苏芮的一首跟着感觉走。
1: 谢谢，特别的日子要有特别的人物，谁呢？我们欢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的第一天，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的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到香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的气氛，也有市民趁着长假期北上探亲以及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天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他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的体验。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约有100到200团访港内地团，预料明天及后天团数会逐步增加。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7折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也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也可以免费乘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说，已经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以及游泳池，今天会乘坐电车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和家人吃晚饭以及观赏烟花。也有市民表示，多项康体设施免费，14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不少市民和旅客趁着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今天开始到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说，西贡山水景色有名，特地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做预约，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太拥堵。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指今天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经署方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7点，升2203点，升幅为3.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4，人民币离岸价6.71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8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鹿屯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AM 六二一，
2: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

0: 欢迎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些的世界趣闻啊，又跟大家分享动物了。
0: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赛。
1: 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赛。但是如果换作人类的话，会不会有人会很开心呢？吃的
0: 换作人类的话，可能就有的人就大部分不会去参加这个比赛。
1: 真的吗？这个非常有趣的比赛，然后我觉得这个动物呢也非常适合这个体态，就感觉憨憨的，然后可可爱爱的，然后就感觉他们就是不知道做什么都很有效感的一个存在。
0: 但我们其实知道说这个动物在动物园之外，在野外的话，其实他们也是捕猎能力非常强的。
1: 如果是这个体态的话也一样吗？
0: 就不知道了。但是因为说毕竟人类跟这款动物的体型差距悬殊还是非常的大，
1: 哎，
0: 所以其实如果说真的站到你的面前的话，我觉得
1: 还是会怕的。
0: 就算它圆圆滚滚的
1: 啊，
0: 依旧还是有很大的威胁性
1: 的。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呢？我们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

0: 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年一度的这个动物体态比赛。到底什么动物呢？什么体态呢？现在还没跟大家揭晓哦。就是有没有猜到呢？
2: 就现在已经可能九月份已经结束了嘛、
1: 嗯。对的。
2: 然后在我们可能季节的判断里面，已经进入秋天了。
1: 嗯。
2: 那大家可能平时比如比较自律的呢，或者要健身的朋友，会觉得说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如果说没有很好的自律运动的话、到秋天的话
1: 就更不用了呀，因为可以穿衣服遮上了呀，
2: 然后就更难减下来
1: 哦。对啦，因为就是每逢佳节胖三斤然后就是过完这个中秋节，还有这个今天这个国庆，还有就是之后的可能更多的一些圣诞节啊、新年啊等着我们，
2: 都是好吃的时间呢
1: 啊。对呀、所以说就是胖三斤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了，只胖三斤已经很不错了。
2: 但我觉得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首先整体会比较热嘛，
1: 对，
2: 大家可能随便的走一走就容易出汗了，其实也会起到说一个
1: 新陈代谢的作用，
2: 没错，一个代谢的这个成效。然后我觉得总体来说，你就算吃了一些比较胖的食物，你就可以说是通过适量的运动去把它减掉。
1: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感觉夏天的时候呢，你觉得食欲是没有冬天那么强的，
2: 特别是太热的时候，真的就是有时候就吃不下东西。
1: 哎，真的。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比赛发生在冬天会不会更好一些，或者冬天之后就刚刚过完冬天，可能
2: 冬天结束，
1: 对对对对。
2: 但因为我们要介绍这款动物、它冬天要冬眠
1: 哦，是哦，不好吵醒它不好吵醒它，对耶。
2: 然后反而它可能在冬天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
1: 动了，
2: 吃
1: 啊，吃哦，进食吃、也对了，
2: 增重，
1: 哎，反而消耗了，因为它不吃的话、但是它一直在消耗它的脂肪的话也是不行的。
2: 我们之前就是介绍有的要冬眠的动物嘛，它就是要在可能冬眠之前，它就要补充大量的一些热量啦，或者是能量
1: 存起来，
2: 帮助它抵御掉这个冬天冬眠所可能会产生的消耗。
1: 没错。而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呢，就是一年一度的胖熊周，
2: 好可爱的名字，
1: 没错。然后呢，这个大赛呢，就是名副其实的，就是比胖的。而这个一年一度的比赛呢，是在每年秋天的时候，在美国的阿拉斯加的国家公园里面呢去举办的。那么他们把生活在布鲁克斯河一带的棕熊呢放进淘汰赛里面，让全球的网友呢来一轮一轮一轮的投票，选出当年度最胖的一只熊熊，然后呢去准备好迎接冬天的到来。
2: 是的。
1: 而最早的时候呢，这个比赛呢是从2014年开始的，那么后来一直一直的扩大，就变成现在的胖熊周了。
2: 哇，也有了十多年的历史
1: 啊。对啊，现在就是简简单单多了给我来十几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为什么是比胖呢？是因为呢在棕熊进入冬眠的时候呢，它几乎几个月都不吃不喝，那么只能靠身上累积的这些脂肪去维持它的生命嘛。
2: 对啊。
1: 等到隔年的时候呢，在走出来的时候呢，它可能已经是掉了1/3的体重啊，无痛减重。哎，
2: 哇，就直接少掉
1: 睡掉三分之一的重量。所以说呢，就是夏天到秋天呢，他们就会把所有的食物充足的把它大量的吃，然后呢储存为脂肪，把就是漫长的冬季呢做好准备了。
2: 就他反正也不用节制啊，就我现在就算再怎么胖出来，等我在冬眠一觉醒来之后也没有了。
1: 哦哦，对，很好耶。就是不是之前有研究说怎么样可以减重，说睡眠其实就是减重的最好方式。
2: 睡觉很重要。
1: 对，睡觉很重要，你睡得好就会胖得苦，不是瘦得快不胖得快就睡得好就会瘦得快，你睡得不好呢就会胖得很快。
2: 但之前也有开过脑洞嘛，因为说动物的冬眠其实是他们自然的一些习性啦。
1: 对，
2: 如果让你去尝试，你可以睡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你醒来之后可以比如体重掉多少多少，你愿意吗？
1: 愿意啊，你看我眼睛都发光了。
2: 但是你不就会错失掉比如你睡了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很多比如要么玩啊要么体验机会吗？
1: 哎，多好啊，你看我又不用花钱，又无痛减了重，然后我出来呢就是一身苗条的出来耶。
2: 然后你在那个睡觉之前你还可以就是肆无忌惮的吃。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多好 好啊，就我可以吃任何我想吃的美食然后睡觉，这不就是人生一大乐事吗？
2: 所以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比较羡慕动物了，虽然对于动物来说他们自己也并不想说一定要在冬天的时候就进入睡眠的状态，
1: 对，
2: 但是确实他们的这样子生活习性的方式要让他们在冬眠之前去吃大量的食物，
1: 没错，所以说是他们冬眠的时候呢就会消耗掉1/3的体重，但是他们一个夏天哦就可以把它全部吃回来，因为他们一个夏天呢可以是胖上几百磅的，而每一个夏天呢刚好就有食物走过来了，
2: 哇，
1: 这么刚好，因为呢在这个卡特麦里面呢大批的这个鲑鱼呢就会回游到这边，也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增重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哇，他们 Omega 3还非常的丰富，
2: 是的，而且其实鱼的话营养含量很高，
1: 对啊，
2: 知道说其实熊很主要的一个食物来源也是他们自己会捕鱼吃嘛，但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说因为是要比拼他们这个胖的程度，
1: 对的，
2: 然后其实有的熊它在冬眠之后它整个的状态真的是会瘦非常多，
1: 对对对，
2: 看到一些对比图的话其实它真的吃和不吃区别非常大，
1: 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熊增重的明显的变化呢就每一年也让大家可以见证到，所以说这个越胖越值得庆祝这件事情呢在这个胖熊中呢就是非常的可以直观到了，那么他们的投票方式呢也是非常的好的，因为他们是把它放上网，然后呢让全球的网友呢可以参与这一切，然后呢可以就是透过网络投票，
2: 要投票，
1: 对的，投票，然后及时的直播吸引大家去关注，进一步呢我觉得更好是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生态环境啊，那个地方的一些自然的面貌啊，然后整个完整的生态的系统对于他们生存的一个重要性，
2: 就没有办法亲身到那个地方去观看，依旧可以透过一些网络上的方式啊，
1: 对的，
2: 刚才说到有直播啊，去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生活啊，包括捕鱼啊，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比赛，
1: 对，
2: 然后他要投票，我觉得公平性很重要，
1: 对的，
2: 就你如果说只给我展示他的照片的话
1: 不行，
2: 我觉得有失偏颇，
1: 我怕是照片，
2: 就万一要是 P 过的要么是角度区别
1: 的，所以一定是要动图还是影片，对吗？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投票呢也交给所有的网友们，那么今年呢共有16组的棕熊呢是进入了这个胖熊周的赛事，从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就进行1-1的淘汰赛，那么刚刚呢也是选出了年度的冠军
2: 没错，
1: 这个投票率是非常多的，100多个国家，然后呢100多万张的票，最后呢
2: 小众比赛，
1: 对啊，最后就是有一只非常胖胖的棕熊呢赢得了这样子的一个冠军，在棕熊界原来是越胖越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啊！恭喜今年的冠军，他可以睡一个好觉，就是冬眠的时候呢有足够的脂肪可以消耗，那么如果没有胜出的熊熊就是明年努力吃吃吃，
2: 没错，多吃一点，然后让自己更圆滚滚一点，说不定就可以在明年的比赛当中拔得头筹了。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棕熊的比胖的比赛。那么这个投票的话，如果你去投票的话，你会以他的一个真的胖不胖去决定投出你神圣的一票呢，还是说你要看样子呢？
2: 我就是外貌协会啊，我可能会看，就是因为虽然说可能熊如果是比较胖的体型，好像远远看去感觉每只都差不多啊。

0: 那我觉得大家自己如果有养动物，或者平时看动物图片比较多的话，就虽然是同一种动物，其实可能熊还分很多其他种类嘛，这
1: 没
0: 个只
1: 错，
0: 是比拼棕熊。哪怕是完全同一个类型的种类的动物，它们的长相区别也都是非常大的，一定会选去和我眼缘的一只。
1: 对对对，因为呢，经常会说，就是动物其实它也有不同的样貌啊，然后人去挑的时
0: 有美
1: 候，对
0: 丑。
1: 对对对，有不同的喜好啊。就算它是同一胎，就是我们可能熊比较少，应该不会养得到。但
0: 哦，
1: 是，
0: 大家不要养。
1: 对，就是通常去挑的时候，通常是狗狗啊、猫猫啊，大家会知道说它一胎就算可能5只猫猫、3只猫猫，它每只猫猫的样子啊、毛色啊还是会不一样
0: 是
1: 的。
0: 的。
1: 然后你去看它去挑的时候呢，还是会看合眼缘的一件事情。
0: 都是需要看到一个缘分嘛，
1: 对
0: 就大
1: 的，
0: 部分可能去店里挑选自己想养的宠物的时候，都有比较类似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多很多的狗狗、猫猫，你看到那一只，你当时就觉得，就应
1: 发
0: 该是
1: 光
0: 它了，
1: 了，
0: 没
1: 众里
0: 错。
1: 寻它，感觉它就身上都是亮的，然后就是它的一个感觉。那么啊，可能在大家投票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找到说就是它了的那一只熊呢？
0: 当然，我就是想说，我凭就是外貌的那个判断，我觉得哪只更可爱一点，我投票给它。但其实也不能说我投票给它就一定能保证让它获
1: 赢
0: 胜嘛。
1: 好，不好说，这个票的重要程度你不能去自己评判的嘛，可能就是差那一票呢，对不
0: 而
1: 对？
0: 且我觉得他这个投票，因为要比拼说，哪只熊更圆滚滚一点。如果是每只都是单个去看的话，其实也有点不一定很准确。
1: 没有啊，它就16组啊，一个一个一个左右的啊，它是可能这样子的一个轮次去淘汰赛这样子。但是我想说，如果是这样去淘汰的话，它也很看这个运气，
0: 没错，
1: 就是看你跟哪一只作为比
0: 是
1: 拼，
0: 的。
1: 然后那个大家的喜好程度有没有不一样。
0: 而且其实可能会有，比如分到同一组的两只，
1: 对，
0: 它们体型其实是比较相近的。然后如果是只差一点点的话，看到哪一只获胜。哎，但是熊它首先应该没有自己被投票的那个概念吧？
1: 没有啊，就是，
0: 它也不知道自己在跟另外一只比赛
1: 对啊，
0: 啊。
1: 而且我想知道，就是赢了的话，他除了说获得这个，最胖的熊的这个尊称之外，
0: 给他发一个奖状。
1: 对，他还拥有什么呢？就是拥有更多的鱼吗？
0: 我觉
1: 就
0: 得可
1: 是，
0: 能会拥有一些粉丝吧。
1: 哦，粉丝，
0: 那明年的话，继续投票给他，
1: 笑死
0: 就
1: 了。
0: 成为一个人
1: 不，
0: 气熊。
1: 因为呢，他就是冬眠以后呢，1/3的体重是会 掉
0: 大
1: 的。
0: 家不认识
1: 对
0: 他
1: 呀，你
0: 了。
1: 觉得明年大家还会认得他
0: 但
1: 吗？
0: 我相信，就是因为首先举办这个比赛，再加上说他们国家公园里面对大
1: 对，
0: 部分的可能参赛的
1: 就有
0: 熊，
1: 名字，对
0: 对
1: 吗？
0: 啊，就至少那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动物管理员会认识他们啊。
1: 对啊，但是就是投票的人还记得他们
0: 就
1: 吗？就
0: 好像
1: 凭
0: 说，
1: 名字，对吗？
0: 感觉像是照片一样，就是当年我们定好的这个婚是这一位，然后现在来年春天我再把他拉
1: 学
0: 出
1: 来
0: 来
1: 的
0: 不
1: 时
0: 一
1: 候
0: 样
1: 不一样了，
0: 了。
1: 对不对？就要退货的一个感觉。但是真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也是我们需要去接受、需要去了解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啦。
0: 的。
1: 就无论是人类啊，无论是植物啊、动物啊等等的，所有有生命的事情，它都是不断的在做一个改变嘛。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属于大自然的改变，也让我们通过这个投票，也学习到了一个非常实践性的一课，
0: 没错，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现在很多可能关于动物啊，大家会设置一些比赛。首先是每一个相关的比赛都是关于这个动物，
1: 对
0: 可
1: 的，
0: 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它们，认识到它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了解它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体会到说自然保护的重要性啊。我们要对环境有一点点小小的责任心，才能说让整个生态环境之下不同的种群都可以去很好的生活。
1: 对，就是看到很多环保团体会想一些的方法去让大家意识到可能很多东西的一些严重性吧，就可能有些是会标说你用了一根吸管，可能就有一条鲸鱼会因为这根吸管而有病啊，或者是去世啊，然后你就会知道那个严重性了
0: 是的。
1: 嘛，然后可能说原来你用了一个塑胶袋，它很多的鱼类就因为这样子吸不到氧气等等的一些挂钩，会让我们说，哎，其实我们真的有 在为这个环境这个大自然带来负担呢、啊、
0: 嗯，你觉得说可能是小小的塑料袋，然后刚才说可能就影响到鱼类啦、
1: 嗯、
0: 然后影响到鱼类啦，棕熊就没有东西吃啦、嗯、棕熊没有东西吃它就不够
1: 它
0: 的脂肪，
1: 它就会瘦了，它就会
0: 撑过冬天了。
1: 怎么变成比赛了，然后全部都变成比赛了、
0: 嗯、
1: 对啦，所以说呢就是每一环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蝴蝶效应嘛，不要觉得说自己一个小举动没有影响。

0: 来你意想不到的影响。
1: 是的，那从我们每个人个人而言的话，其实每一个小小的无论是低碳出行啦，还是保护环境的举措，其实都是在为这个地球的生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0: 哎，对，就是中文课代表要来了，就是那个就小时候有学那句话嘛，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
1: 为
0: 之，对吧？是正确吗？
1: 正确。
0: 好的，耶。对啦，所以说真的，每人一点小力量吧，付出一下，棕熊就明年可以胖胖的了。

0: 天天环听世界。
1: 那么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大湾区。
2: 是的，在国庆日的这一天，为大家继续带来大湾区的资讯。
1: 对的，
2: 首先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大湾区即将出现的一座新的机场。
1: 嗯，
2: 我们知道说大湾区的整个交通网络啊，在这些年都是发展的非常迅猛。
1: 对，几乎每一个星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2: 没错，一些新的建设啦，或者是一些新的科学技术，都是为了让大家在整个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更加的方便和快捷，获得更多的便利。
1: 没错，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0: 环球全接触。
1: 环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国庆节快乐。
1: 是的，那今天就是10月1号国庆节啊。首先就要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好消息，那就是咱们大湾区的深圳即将迎来一座新的机场，龙华机场。那说是新机场，但它其实是在1983年就建成投用的一座直升机场改建而成。在日前呢，也是正式获得了官方的命名，深圳龙华机场也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啊，进行不断的扩容和升级，为大家未来的出行带去更多的便捷。就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就是深圳的第一座机场又全新给大家带来升级了。其实啊，说到了深圳的第一座机场呢，不是宝安的国际机场，而是1983年就建成投用的南投直升机场。它将会正式告别南山，迁建到龙华，并获得官方命名的批复，叫做深圳龙华机场。这不仅仅是换个名字，而是深圳低空经济从试飞走向起飞的关键一步。那么日前，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是正式的批复，原深圳南投直升机场呢，将会迁建到龙华的张坑进之后，标准名称确定为深圳龙华机场。那么作为 A1 类的通用机场，深圳龙华机场落地龙华区，既能够帮助深圳优化城市空间格局，也会为龙华的低空经济注入强劲的动力。深圳龙华机场位于龙华区的张坑进片区，总用地将会是达到 25.8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而建设规模是原址的2倍以上，总投资将会约10亿元。机场的规划设置了800米的跑道，26个停机坪，配套建设了指挥业务综合楼、多类型的机库，还有航材库和维修保障用房等等。建设进度方面呢，项目是在2026年的6月完成了命名专家评审，7月完成了1到3期的总平面图的社会公示，而8月底呢就取得了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的命名批复，预计在2027年底来建成投用。作为未来深圳规模最大的低空起降枢纽，深圳龙华机场也将会成为高空视角下展现深圳风貌的重要地标。而设计上，新机场将会以山海律动来作为核心设计理念，依托山林谷地的自然基底，打造一座藏在山体中、建筑和自然无缝共生的生态型通用机场。空间布局将会遵循着西开东闭、内外分离，西区打造对外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东区集聚了航空核心业务，并且通过局部的管理通道，让公众流线和航空作业是非常高效的分开。整体的建筑运用清水混凝土、玻璃、立体的植栽还有木材来进行相结合，打造一个外墙系统，通过体量拆解、建筑悬挑还有呢空中连廊等等的方式，减少大体量建筑带来的压迫感。而设计啊，还注重了空间的透明性和多维的漫游体验，设置了一个多层级的观景长廊，让公众能够直观地看到航空作业的流程。空中连廊、多层的绿化平台，还有呢屋顶的花园、下沉庭院等等等等，让山林景致是渗透到了建筑的内部。同时啊，也承载着办公休闲、航空科普展览等等的复合功能。而这个建筑呢，采用了高覆盖率的绿化屋顶，只保留必要的采光天窗，让屋顶呢也成为鸟瞰观赏的建筑第六立面。再结合能吸水蓄水的海绵滤波，来兼顾一个隔热的节能，还有呢雨水调蓄等等的多重生态效率。从暂用名张坑进直升机场到正式定位叫深圳龙华机场，这不是简单的改个名字，而是机场功能定位和龙华区域发展的深度结合，也标志着龙华低空经济

0: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南投直升机场到深圳龙华机场，鸣钟是直接去掉了直升两字，背后是功能定位的升级。而未来的深圳龙华机场作为 A1 类的通用机场，将会补上龙华区缺少大型通航枢纽的短板，也成为低空经济的超级实验场和全景的一个示范中心。它的发展内涵早已突破了传统直升机起降运输的单一功能。那么依托深圳龙华机场的枢纽优势，龙华区将会打造龙华低空经济的全场景示范中心，推动低空经济的业态扩容。而机场在建成之后，将会呢在现有的直升机运输的应用上进一步的拓展，覆盖直升机运营、飞行训练、应急救援，还有航空器试飞等等的一系列的测试。那么还会叠加空中游览、航空培训、跨境物流等等的多元业务，实现公共服务、商业运营和技术测试多场景的融合。示范中心将会把零散分布的试点场景升级为体系化的产业载体，一方面呢承载着航空器的试飞实验、技术测试认证等等的产业创新职能，而另一方面将会落地民生服务、商业消费还有航空科普等等多元的应用，来打通技术研发、测试验证还有呢示范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补齐低空产业研发测试环节的关键短板，来示范低空经济超级实验场的平台价值。而除此之外啊，深圳的主枢纽宝安机场同样呢也在扩容升级。2025年旅客吞吐量已经是突破了6648万人次，排名全国第四。但是呢，现有的 T3 加上卫星厅已经接近饱和。所以呢，2026年 T2 航站楼的主体工程将正式开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总体规划2026年版也获得了民航局的批复。那么 T2 航站楼是位于机场的北侧，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设计年旅客的吞吐量要达到3100万人次，新建52个近机位和11个远机位，衔接穗莞深城际，还有地铁11号线和地铁20号线，以及深大城际，有望在15-5期间建成启用。而 T1 航站楼在原 AB 航站楼原址拆除之后呢，将会新建，整备面积约48万平方米，升级之后将会实现同层换乘，包括了航空、国铁、轨道交通，不用上下楼，最快5分钟就能够完成空铁切换，并将成为国内首个同层实现客加上货空铁联运的航空楼。此外呢，还将与7条的轨道交通交汇，深江铁路、广深第二高铁，还有深大城际，以及4条地铁，包含了1、12、20、26号线，是全面的贯通整体的区域交通网络。
1: 接下来呢，就要为大家分享一下在最近刚刚正式开放的深圳市文化馆的新馆，推出了一系列的趣味板块和重点活动，要分享给大家，就请谭正老师来介绍一下吧。
0: 下面啊，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深圳的文化新地标，那就是深圳市文化馆的新馆。这个新馆呢，是在9月28号正式开放了。而新馆的开放当然会作为一系列的活动，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开馆的首航季，推出了5大的板块、10项的重点活动，覆盖了开馆仪式、群文作品的展演，还有呢3大的专题展览和非遗会客厅启幕等等一系列的文化盛宴。如果要是香港的朋友啊，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深圳的龙华区明治地铁站，一出来啊就可以到深圳文化馆的新馆了。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馆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内容。首先啊，是3大的重磅专题展和非遗会客厅将会同步的启用。典籍流光，文渊附身，那么这就是钦定的四库全书的复刻珍品特展，将会展览出甘肃兰州的龙王池四库书院所珍藏的文渊阁本的钦定四库全书。历经了380多道的工序，从宣纸的制作到蚕丝的梗绢织造，按照原大、原样、原函、原色是完整的复刻，集中的展示出了一个传世的典籍。和传统的古籍展不同啊，市民呢可以走进书页亲自的翻阅。展期是从9月28号起的6个月，每天的9点到18点，地点呢是位于4楼的展厅4，免费开放，无需预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故宫的官式建筑营造技术展，那么这个展呢将会系统的来呈现故宫官式 式建筑的营造的技艺、形制规范还有文化内涵，从大木做的一个斗拱，再到网座，再到石座、木雕、彩画展览啊，不仅仅看成品，更是看工序。从建筑构建到工艺模型，从图纸的样例，让大家看懂一座宫殿从木材的备料到上梁架顶的完整的过程。展览的期间是2026年的9月28号一直啊到2027年的3月31号，每天的9点到18点，地点啊是位于四楼的展厅三，参与的方式以现场的公示为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三星堆曙光神影的 XR 沉浸式的体验展，是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还有呢黄金权杖等等来作为代表性的文物灵感，运用真人的神态和动作捕捉的技术，为文物角色来赋予鲜活的生命力，让观众啊走进古蜀王国的祭祀场景、水陆传说和神鸟飞翔。展期是从9月28号一直到2027年的3月31号，每天同样也是九点一直啊到晚上的6点，地点呢是位于四楼的展厅二，参与方式同样也是以现场的公示为准。而和和新生，这是深圳非遗会客厅，以非遗为媒，广聚了深圳的多名系多名类的非遗精华。整场的展览是由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原创的剪纸来进行贯穿的，从序厅的 AI 再加上 3D 的数字万花筒，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跃动的鱼灯舞、麒麟舞狮，再到窗面斑驳的剪纸光影，再到户外连廊三座镂空的光影装置等等等等，分区的给大家来讲一讲深圳非遗的故事。而展区分为了匠心守望和新生共舞两段，那么展期呢是从9月28号开始，每天9点到下午的6点，地点是位于六楼的连廊非遗长廊，免费开放，无需预约。而深圳的文化馆新馆呢还有各大的精彩活动，比如说新馆呢还会有一系列的五大板块串联起新馆的活动日程，小剧场的九九音乐会、黑匣子的翠翼侠青年原创精品剧目、四楼艺展广场的群众文艺赛事，还有呢北广场的一周万象市集，以及公益艺术培训和戏曲会客厅等等将会轮番的登场。所以啊，这个假期如果要是大家没事的话呢，可以来深圳文化馆的新馆走一走逛一逛，在这里我们来听一听名家讲堂，逛一逛市集，看一看剧目，参与公益美育活动，也感受一下深圳的非遗手作，感受 AI 探宝等等不一样的新玩法。那么也再次的告诉大家啊，这个地点呢就是在深圳地铁五号线的明治站，大家一出站就能够看到深圳文化馆的新馆了。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见。在这里呢，也再次祝愿我们所有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假期快乐。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新的机场。
2: 没错，虽然说是一个新的机场，但是其实很早就出现了。那在未来的话，其实融入更多的科学技术的建设，也会给大家出行带去更多的方便。同时还有这个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开放之后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在闲暇的时间去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体验一番，感受一下。
1: 对的，不过呢，可能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呢，要就是出行的时候计划一下，因为我们呢是放今天这一天的假期，
2: 是的。
1: 但是呢，内地的朋友呢是放七天的假期的，就是到我们羡慕嫉妒恨了。
2: 但是我觉得说，大家都在黄金周去出行的话，
1: 对，
2: 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错峰的时间。
1: 没错，所以说呢，就是等过完黄金周以后，我们再出行，可能就是更加的方便一些了。
2: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啦，
1: 明天呢就回归到我们的正常的节目时间，因为我们只有一天的假期，
2: 明天是工作日了。
1: 对的，所以说呢，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那么今天就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么也祝剩下半天的假期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吧。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也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及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天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他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约有100到200团返港内地团，预料明天及后天团数会逐步增加。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7折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也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也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与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表示，已想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和游泳池，今天会搭电车游车河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与家人吃晚饭及观赏烟花。也有市民表示多项康体设施免费，14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今天起到本月6号的预约已全日满额。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专门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控制人流，不用拥挤。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署方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越围栏。何文田昨晚有多栋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表示，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事故，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于今天上午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早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定，引致约65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经抢修后，受影响客户也陆续于早上8点恢复供电。财经方面，今天假期港股和内地股市休市。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8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 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AM621，
3: 普通话台，
2: 你的
3: 唯一。
2: 听 AM621，
3: 听生活，
2: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3: 出生活精彩。
4: 不论是不知道还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相关制品，比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可被检控，最高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比如象牙，更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必须查清楚，查询可拨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更多。
5: 运动员整装待发，
6: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5: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7: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天下午4点，
5: 梦想运动周刊，
6: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5: 运动盛
6: 世
5: 的精
6: 彩
5: 时
6: 刻。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好正！
10: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4台将同步直播音乐，与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1: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12: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11: 哪会有事呢？
12: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11: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12: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13: 快点快点快点，
1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5: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15: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紫月姐姐。今天呢是我们的10月1日国庆日啊，应该同学们都是很开心。刚刚上个星期放了这个中秋节啊，过了节之后，这个星期又来了，又可以放假了。我们直播室里面呢也是照样有4位的小学同学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们一起邀请他们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梨木树天主教小学的胡文腾。
17: 大家好，我是周千肉。
18: 大家好，我是郑君宁。

0: 家好，我是林诗怡。
1: 欢迎欢迎欢迎四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四位都是女生。我们放假了10月1日，然后上个星期又是我们的中秋节。各位的中秋节有没有说怎么样去过呢？有没有看那个中秋节那个灯花灯，有去看吗？
0: 有
1: 去看。你看的是怎么样的花灯？在哪里？
0: 在我们商场的旁边。
1: 哦，就家附近的商场。学校里面呢？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中秋节的活动？
2: 有猜灯谜。
1: 哦，你有去猜吗？
2: 没有。
1: 没有，为什么呢？你现在是小学几年级？
2: 六年级。
1: 是因为老师布置的课业太繁忙了吗？
2: 不是，因为我要担任风纪。
1: 哦，我们是有任务在身的。哦，就是要去巡逻是吧？
2: 对，
1: 所以就没时间。那其他同学呢？你们学校除了说有猜灯谜的活动，还有其他什么样有趣的节目呢？
0: 可以做灯笼。
1: 做灯笼？你们都有去做灯笼是吗？
3: 我们六年级有一个多元智能课，是边煮边写的，他教我们做了那个月饼。
1: 哦，这个是可以带回家吃的。
3: 可以的。
1: 你们大家都有参与吗？
3: 有的，就是一部分同学去的。
1: 哦，你是有参与在其中的。你们做的月饼是什么口味？
3: 有椰蓉的，有那个咸鸭蛋的。
1: 咁开心，是冰皮月饼吗？还是
3: 不是？就是那种外面是软饼皮的
1: 传统月饼。
3: 对。
1: 哦，好，那也想在聊着开心的吃东西之前，问问各位小朋友，你们在学校应该也有上不同的科学课堂吧？你们喜欢上科学课吗？
0: 喜欢。
1: 哦，大家都 OK。 科学课里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4: 有时候会做实验。
1: 哦，比如说呢，有什么实验？
4: 有那些
1: STEAM 课程的实验。你们是动手做的实体的那种，还是编程的实验？
4: 都会有。
1: 哦，比如说呢，你们最印象最深刻的，我们可以一人来分享一个吗？
0: 有一次我们用很多木质的拼图拼成了一个可以动的娃娃机的爪子。
1: 哦，就抓娃娃机
0: 爪子。
1: 哦，爪子。那它是真的可以动起来的？
0: 对。
1: 哦，你们一般去完成这个任务吗？就是你们整个班级的同学一起去做，还是说每人一个？哦，分组。那你在那个组别里面做了什么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呢？
0: 有一些就是螺丝不配，就拼不上去。有些就是因为那个孔好像太小或太大，太松了或者太紧了。
1: 哦，那你觉得它是你的这个抓娃娃的这个夹子，它是真的可以动起来吗？
0: 可以。
1: 那要怎么样让它动起来啊？
0: 我们有就是弄一个像针筒的东西，里面装满水，然后就架在那个木质的那个板上，然后你拉的话或者放的话，它就可以动起来了。
1: 哦，就它不是靠电的？
0: 不是，水这样弄，有个吸管这样子连通到那个一个部分，然后就可以动起来了。
1: 哦，我想应该是关于那个水压是吗？就是你，哦，我知道了，就是你一推那个针筒里面那个吸管里面的水，然后好像那个钳子就会跟着它动是吗？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其他同学呢，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些科学课堂的小知识为我们分享一下？
2: 嗯，我记得我们学校举办过 STEAM Day。
1: 嗯，
2: 就是我们年级就做了一个迷你吸尘器。
1: 咁劲，你真的能用，真的能吸起来的？
2: 能吸。
1: 哇，来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么有用的一个这个有创意的物品啊，它是怎么样去让它真的能吸起来呢？
2: 嗯，首先要有一个塑料的瓶子，
1: 嗯，
2: 然后要有一张纸，然后把纸卷起来。

0: 嗯，
1: 放到那个瓶子的口，就
0: 是，
1: 是把它们两个贴起来，就是粘起来。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类似那种，就是
0: 是，
1: 要。
0: 有吸力，它的吸力怎么来呢？该不会用嘴巴吸吧？哎，不可以，吸了一个满嘴灰尘，不会不会。
1: 有那些物件，就是零
0: 嗯，
1: 件去，合拼，然后合拼完之后就可以让它动起来了。
0: 嗯，那这个要插电吗？
1: 这个不用，它有电
0: 也
1: 池。
0: 不用啊，用电池，那就是它里面要怎么让它去启动这个动力呢？就它中间是不是一定要有个马达在里面呢？
1: 不用，好像要用那个。一个布，然后把它蒙住起
0: 嗯，
1: 来，然后就可以吸了。
0: 可是我还是没搞懂哎，其他同学你们有做这个实验吗？你们班级？
2: 我们是有做的，他会把瓶子分成两半，
0: 嗯。
2: 然后在那个地方粘上一个那种小风扇，然后这个
0: 哦。
2: 小风扇后面会插一个电
0: 是，
2: 动马达，然后装上电池，它就可以开始吸的。
0: 哎，可是风扇不是应该吹气出来吗？它怎么吸呢？哪
1: 它
0: 一
1: 有那
0: 边的？
1: 些装置，
0: 哦，就可能它倒过来就可以有吸的功能在里面。
1: 应该是
0: 嗯，
1: 的。
0: 那你们班级有没有用你们的这个吸尘器去打扫一下？谁的桌面最脏啊？可以拿它来扫一下，有用到出来吗？
1: 就是老师让我们试用的时候就有，但是我们平时就是没有用的。
0: 哦，因为平常有校工、有工友叔叔阿姨帮你们打扫，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装置有没有想过拿回家，就真的是，哎，可以帮爸爸妈妈清洁一下家里面。
1: 有，但是其实没做好的话，就会有点，就是比较难去用。但如果你做
0: 哦。
1: 得挺好的话呢，应该是基本上可以用的。
0: 哦，那我得问问了，你们两位都有做这个实验，谁的是成功的，谁的是不成功的，还是大家都成功？
1: 应该都是成功的。没有，有些部分的同学他做失败，但是他后面就很努力把它做完，然后就成功了。
0: 哦，那你们有问问他们，看看他们失败的原因在哪吗？就看看他到底是零件装错了，还是怎么说呢？
1: 应该是零件装错了。
0: 哦，那我们除了这个吸尘器，这个很有趣啊，感觉可以，你们做的是迷你 size 的是吗？就小小的一个保特瓶的那种，
1: 对，
0: 可能把它变大就可以变成家用吸尘器了。我们帮爸爸妈妈省点钱，可以吧？好，那其他同学呢？你们还上科学课，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3: 我们的4年级的时候有做那个，就是有些同学就是生病了，我们就那个实验呢，就是看看口罩可不可以。
0: 嗨，
3: 阻止那个病毒侵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0: 这个是人体实验吗？
3: 这个就是拿一个口罩和一
0: 嗯，
3: 个水，有颜色的水喷一下，就试一试，手放在后面看看有没有水在自己的手上面。
0: 哦，就看它有没有隔掉那些水，是吗？
3: 是的。
0: 嗯，那你们实验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有没有除了用口罩用了其他的物料去测试呢？
3: 我们没有，用那些食用的那些色素
0: 嗯。
3: 混合在一起，
0: 哦，所以实验的结果是能隔住吗？
3: 能隔住。
0: 嗯，那其实口罩好像还有很多不同的材质吧，有些是好像软绵绵的，像海绵一样的那种。你猜猜看，你觉得那种可以防，就做这个实验的话，它会成功吗？
3: 我觉得也会。因为呢，如果不成功呢，这个发明呢就没有重要了。
0: 哦，它就变成一个装饰品了，
3: 对，
0: 就没作用了。嗯，OK，这个动手的实验挺好。我们最后一位同学呢，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就是我们之前呢有一次实验活动呢，是给那个

0: 板子，用那个闭合电路，给它制作一个像电视节目上有一种那种圆圈，然后过那个铁环的，然后如果碰到了它就会被电，但是因为可能太危险了嘛，所以我们变成了那个，鸣笛的，就是我们会用到那个羊角钉，然后一个铁丝和一些电池什么的。
1: 那在这个实验当中，你觉得它最大的难度是在哪里呢？
0: 这个难度就是它玩的那个过程，它会凹一下造型，然后如果遇到一些直角的话，很尖嘛，它就很容易碰到。
1: 可是这个装置是你们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组装起来的，
0: 对，
1: 那这个中间用了什么样的材料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就一般就是铁制的嘛，它就通电的。
1: 就一定要用铁的，那用什么？用塑料不行吗？
0: 塑料不行的，它那个通，它是通不上电的，没办法做那个闭合的。
1: 那它闭合是从哪里形成一个环了呢？你觉得？
0: 就是它那个拿着那个棒，它有一个羊角钉，
1: 是。
0: 羊角钉还有那个铁环碰到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闭合电路。
1: 所以它就会有声音。
0: 对。
1: 这个成功做出的实验没有失败的，
0: 有一些是失败的，
1: 比如说呢？
0: 就连接它那个电线的那个丝的时候，它有一些搞反了。它会在那个马达上面放一个小小的鸣笛器，然后它是有两个边的，一条
1: 是，
0: 连接那个羊角钉，一个连接那条铁丝的。然后呢，它可能会装反的话，它就没有声音。
1: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电视机遥控那个装电池的时候，就可能正负极丢准轴，
0: 对，
1: 它就形成不了了。那老师有没有教你们闭合电路到底中间有什么关键的要素呢？考考知识点。
0: 就是，它那个线路是必须要闭合的，它 不能断开，断开的话，它那个电是通不上的。
1: 那这个装置是不是说本来它就是不闭合的？
0: 它是有分开的，因为刚才讲到那个鸣笛器，它一半是羊角钉，一半是那个铁环的。
1: 所以它就是本来其实是不是一个闭合电路，只要你把它碰到了，就你碰到了那个铁丝的时候，就形成闭合电路，它才会通电，
0: 对。
1: 才会叫。同学，其他同学，你们有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吗？会想要也玩一玩吗？
2: 我们其实也做过了。
1: 是在4年级的时候。
2: 对，
1: 大家都已经是5年级、6年级的同学了吗？OK，原来大家都是很有经验了。对于这个闭合电路，看来也是很熟悉。哎，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科学主题呢，就有趣了，也是和电有关的哟。那到底是和电的什么原理有关呢？我们稍后回来也会邀请我们的 Andrew 老师一起为大家介绍一下哦。

0: 那现在是今天是我们的国庆日嘛，那我们也是过完了中秋节，慢慢的开始，哎，好像天气有点转凉了，变秋天变冬天了。那冬天大家应该都会吃火锅是吧？
1: 对。
0: 会喜欢吃吗？
2: 喜欢
1: 喜欢。
0: 你们通常在家里面吃还是出去餐厅里面呢？
1: 在家里面吃吧。
0: 哦，在家里面和家人一起吃。同学们，我来问一问了，你们大家都说喜欢吃火锅嘛，你们在家里面吃火锅的时候，哎，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在用的是什么样的炉具呢？
1: 电子炉。
0: 电子炉，大家都是吗？四位都是吗？有没有人是用其他的？
2: 没有
0: 没有，就大家都是用那个电磁炉了。哎，看来很先进哦。我家还是，有时候吧，出去吃饭还是会有用那个 gas 炉啊，瓦斯炉。你们有听说过吗？
2: 嗯，有。
0: 有见过吗？就是有一个瓦斯，一罐瓦斯，然后要它这样把它打开，就有真的火，就明火的这个主食炉。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哎，那明火吧，知道为什么它会可以把那个锅子加热吗？我们猜一猜，哎，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以了。我们这里没有标准答案，我也不知道。
2: 因为有火可以把它烧了，然后就变热了。
0: 哦，就把锅子烧热了是吧？
2: 对。
0: 那电磁炉没有火呀，对吧？
2: 因为那个火在。

0: 那个平面板的下面。
1: 哦，你觉得就是啊，电磁炉好像一个箱子，然后呢，平面就是那个黑色的板子，里面就有火，是不是？
0: 对。
1: 嗯，其他同学呢？你们猜一猜为什么电磁炉会可以把那个锅烧热呢？
2: 应该是电磁炉，它有电磁，然后那个板的，就是那。

0: 热的。
1: 哦，哎，你这个说法有点有趣，像暖宝宝一样。你说的是电子版的暖宝宝吗？暖宝。
0: 不是，反正就是它应该是可以自己会热起来的。
1: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像它自己会发热，只是它没有真的火。嗯，那你觉得为什么它会发热呢？是不是有点像手机玩多了它就会变热这样？还是说，可能它里面就有些装置自己会变热，是吧？嗯，其他同学呢？你们觉得为什么电磁炉，哎，它也没有火啊，对吧？我们煮饭用明火煮食，大家都钻木取火嘛，野外求生都是要有火才可以加热食物，为什么电磁炉好像什么都没有哎？
0: 我觉得呢，它跟那个热水壶是一样的，它都是
1: 哦，
0: 用到电，然后加热的。
1: 嗯，就把那个电加热什么地方呢？你觉得？
0: 就可能它表面不是有一层板吗？我感觉它在下面有一些，像丝线一样的东西。
1: 哦，就把那些线加热了，然后那个炉子就跟着，就是因为接触到了那个电磁炉就变热了。
0: 对。
1: 嗯，蛮神奇耶！你想猜一猜吗？最后我们的这位同学，嗯，我觉得也是和刚刚这个大家说的也是非常有创意啊，我也觉得有点像那个，那个热水壶是吧？热水壶也是没有火的啊，对吧？
0: 对，
1: 嗯，那今天到底这个，不用明火煮食的电磁炉啊，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科学原理呢？我们待会儿呢也是照样会请到我们的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揭开今天这个电磁炉的科学原理到底背后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吧。

0: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1: 欢迎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今天星期四啊，也是我们的科学主题的日子哦。我是子月姐姐。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照样有四位小朋友和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们再次邀请他们和我们打一声招呼，好不好？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梨木树的胡文腾。
1: 大家好，我是周千肉。
2: 大家好，我是郑俊宁。
3: 大家好，我是林诗颖。
4: 欢迎欢迎欢迎四位的小朋友。那刚刚呢，在这首歌之前呢，听了各位小朋友说了在学校里面玩了什么样啊，不是玩啊，就学习了什么样的一些科学知识，还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实验。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超越实验室的时刻啦。那今天的主题呢非常有趣，就刚开始跟大家分享过了一点点嘛，和吃有关。说起吃呢，哎，就啊劲儿来了。我们冬天最爱吃什么？火锅，是不是？火锅呢，就它那个火锅怎么爽，就是要让它一直在哎一路滚呐，那个水一直在煮，那个汤一直煮，就啊暖和，是吧？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电磁炉啊。那其实除了电磁炉，还有这个明火煮食之外，同学们，你们觉得家里面还有什么样的厨具也是可以加热食物的呢？
2: 空气炸锅。
4: 哦，空气炸锅，我家里没有哎。它是就名字取的是空气炸锅吧，应该不会真的炸空气吧，你觉得呢？你觉得它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就是那些空气是热的。
4: 哦，有点像蒸锅是不是？哦，还有呢，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加热食物呢？我们有空气炸锅，有电磁炉，还有那个明火，
3: 微波炉。
4: 哦，微波炉，那你可以猜一猜为什么微波炉也可以加热呢？它也是没有火的耶。
3: 就是那个板下面可能有些东西是可以跟可以摩擦，然后就可以生火的那种感觉。
4: 嗯嗯嗯，也是啊，我们好像有一集节目也是有说到这个微波炉的耶。如果同学可以感兴趣，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啊去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可以，安卓老师也是有说到微波炉到底是怎么样，没有火，只用电，用微波可以把东西加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厨具呢？
0: 例如一些煤灶啊，煤灶台。
4: 哦，煤灶台是不是也是用明火的呢？
0: 是用明火的。
4: 嗯，你们觉得明火的快一些还是其他的这些加热东西快一些呢？
2: 明火吧。
4: 明火，嗯，
0: 我感觉都差不多。
4: 嗯，为什么这个同学你觉得明火是加热最快呢？
2: 因为就是如果是其他的话呢，它那个加热的幅度会较低。
4: 嗯，就它是最快把东西热起来的。
2: 嗯，可以这样说。
4: 嗯，好像也对，因为明火的话，别说那个食物加不加热了，我站在旁边我都热了，是吧？我都最快感觉到热了，肯定是加热最快的，是吧？好像还有我们今天说的有这个空气炸锅啊，有微波炉啊，有电磁炉，还有没有呢？嗯，我也想一想，烤箱可能跟那个空气炸锅差不多的原理是吗？嗯，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最后来听一听 Andrew 老师为我们带来什么样有趣的科学小知识吧。各位小朋友，你有发现家里面的厨房正在用着什么样的煮食工具吗？你有发现电磁炉和明火的煮食有什么不一样吗？今天让我们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电磁炉的科学小秘密吧。
5: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电磁炉的科学。现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慢慢开始有电磁炉了。同学如果有留意过电磁炉的话，通常会见到有两样东西跟平时煮饭不多一样的。第一样就是平时就算你家煮个公仔面都好，你行近这个火的话会遇到哇好热啊，合理的，因为有火在这里。但如果是电磁炉的话，你会见到哦，就算你摆只手在附近完全都不觉得有热的，就好像热呢就不知道哪里会无端端走出来一样样。第二样留意到的东西就是，如果你用一个普通的明火去煮东西，可能煲少少水这样都可能要等了三五分钟这样的。但是用电磁炉来煮东西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东西会热得快很多的。那我们今天

0: 咧就讲下电磁炉嘅科学，中间佢系点样样运作嘅咧？嗱，要讲电磁炉之前咧，第一件事就系先要讲下电系乜嘢嘢。有啲同学比较细个啲嘅话咧，可能未知道电系乜嘢。嗱，电咧我哋可以想象成系好似水管入边嘅水一样。咁你屋企水管啊，你扭开水管有水，就因为有条水管将水由出边街外边嘅水喉一路带到你屋企水管入边。咁电咧其实都系类似嘅嘢嚟嘅。嗱，电线咧就好似一条水管咁样样。咁电线入边嘅电本身系乜嘢嘢咧？电咧其实就系流动紧嘅电子。咁大个啲嘅同学咧可能就会知道哦。平时我哋讲嘅原子入面咧，通常系有三个成分嘅，中间有一个中子，有一个质子，跟住出边咧有啲飞行嘅叫做电子。咁电咧，我哋用嚟充电手机啊、睇电视嘅电咧，就系呢啲流动嘅电子啦。咁一条电线咧，有一个电源出嚟，佢会带住啲系好多能量嘅电子。咁啲电子咧就会好似好活跃咁样样，带住啲能量，咁走到去你嘅各种样电器入边。跟住去到你个电器嗰度咧，就会将你个能量咧就俾咗你嗰个电器，跟住啲电子咧就会再翻翻屋企，走翻去你可能插梳嘅地方咁样样。咁呢个咧就系电嘅本质啦，就系流动紧嘅电子。
1: 要是家里在用电磁炉的小朋友，你们可能会发现，平时在煮饭的时候，当你走进厨房，并不会觉得很热。可是要是用普通的明火煮食，在煮饭的过程中就会让厨房变得很热很闷了哟。那么到底电磁炉的背后是怎么样的科学原理呢？首先我们要得说说电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把电线想象成水管，而电就是里面流动的电子，就和水一样。当我们把水龙头打开，电就会像水管里的水一直被带到家里面咯。充电的电就是代表流动的电子从源头流动到电器再回去插头的位置，所以电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电子啦。
0: 嗱，电磁炉咧有一个好有趣嘅点咧，就系如果你试下将一个电磁炉上边可能摆一张纸，跟住坐喺上边再摆个煲嚟煮嘢嘅话咧，你会发现过一阵煮，就算你个煲煮完啲食嘢啦，咁应该好热噶，你中间摆张纸咧系唔会烧着噶。咁即係代表啲能量呢，啲熱嘅能量呢係可以穿透咗張紙嘅，唔係直接去到嗰張紙嘅，否則嘅話呢張紙就應該會燒著咗㗎喇。咁電磁爐入面佢係點樣嘅呢？電磁爐入面呢其實佢有好多個電線圈嘅。咁電線圈呢其實就係頭先講嘅電線，只不過將佢做成一個圓圈嘅形狀。咁有啲電磁爐呢佢上面可能塊玻璃呢有少少半透明咁樣。咁如果你试下擘大只眼去睇咧，你会稍微睇到入边咧有好多电线圈嘅。咁呢啲电线圈咧就会带住你屋企嘅电，咁走过去你个电磁炉入边。
1: 而电磁炉是什么样的原理呢？要是我们把一张纸放在锅和电磁炉中间，其实那一张纸也不会烧着哦，代表当中只有热能可以穿透纸，把锅烧热哦。而电磁炉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电线圈。隔着一块半透明的玻璃，里面有很多的电线圈，电线就带着电去到电磁炉里面。
0: 跟住咧，我哋又要讲下咯。你屋企由插梳出嚟嗰个电咧，呢啲叫做交流电。交流电系咩意思呢？交流电咧系直流电嘅相反。我哋头先讲嗰个好简单嘅比喻咧，就系电通过电子通过电线走去你个电器入边，好似系一个单一嘅方向，呢啲叫做直流电。但我哋墙壁插梳出嚟嗰啲咧，叫做交流电。咁系乜嘢意思呢？交流电咧就系佢可以将一个电喺个电线入边嘅电子咧系来回推动嘅。咁有啲似咧就系、同学仔可能喺操场入边一齐玩嗰阵时，你有两个同学仔，左边人拱你一下，咁你走去右边嗰个人之后咧，你右边个同学仔又拱多你一下，又翻翻去左边嗰个人嗰度，不断咁样拱嚟拱去。咁喺一个交流电入边咧，啲电子就系咁样俾人左推右推。咁其实咧，佢就一路喺一个好细嘅范围内来回喺度喐动嘅。咁我哋个交流电咧，通常咧系一秒钟咧一个电子系俾人推50次，即系佢前后前后前后咁样50次一秒钟。 嗱，就咁听好似好多啊，一秒钟入边来回50次，但系呢个咧，其实整体嚟讲咧，呢个唔系一个十分大嘅数。

0: 置嘅，因为当你去到一个电磁炉入面之后呢，电磁炉入面会有啲零件令到佢呢个来回嘅喐动嘅频率呢更加高嘅。咁通常电磁炉入面嗰个电子嘅来回喐动频率呢是大概是2万到5万次每秒钟。可以想下，如果你在操场玩的时候，就是一秒钟你被人哋两个朋友左右推来推去推2万到5万次。这个呢就叫做比较高的频率了。所以在一个电磁炉的入面呢，它入面的电子它入面的电流呢在度是用很快的速度呢是来回走来走去这样的。这个是第一件事啊。
1: 交流电和直流电有什么不一样呢？直流电的意思代表电子会通过电线去到电器里面，而交流电就代表电线里面的电子可以来回推动，当它们左右互相的推来推去，就有来回的作用，这个就是交流电了哟。电磁炉里面的电就是交流电，电磁炉里的交流电代表电子在小范围之内被来回的推动，电磁炉的零件会让它动得更快，推高到每秒钟有2万到5万次，是一个比较高的频率哦。
0: 第二件事就是当电子在动动的时候，它们是会制造一个磁场出来的。什么叫磁场呢？就是平时你玩磁石的时候，将两个磁石开始摆得近一点的时候，你会 feel 到、哦、它们可能互相吸引互相排斥，咁呢个空间呢就叫做磁场啦。电嘅话呢其实佢可以制造一个磁场出嚟喎。重点呢就係、是、一个电子如果佢就咁普通地行緊嗰时呢，佢係唔会制造磁场嘅。一个电子当佢係喐动嗰时呢，佢将佢喐动个模式改变嗰时呢，就会有磁场嘅被制造出嚟啦。即係直行嗰时冇磁场。但如果一个电子直行直行突然之间停低，咁磁场呢就会喺嗰一瞬间出现，好快好快咁出现一下，跟住就消失咗啦。跟住呢个电子呢，佢行完之后变成相反方向行呢，咁佢亦都系会制造一下磁场出嚟，好短。咁如果系来回来回咁样呢，其实就系不停地呢就会有个磁场做出嚟跟住消失，做出嚟消失。咁如果你头先讲话一个电子喺呢个电磁炉入面佢来回走动可能5万次咁样嘅话呢，就代表喺一秒钟之内呢呢个磁场呢被制造出嚟跟住熄咗佢5万次。咁如果将呢个磁场你打开熄咗佢5万次，喺一秒之内5万次嘅话呢，其实你感觉上呢就其实一路就有个磁场喺度啦。你哋可以幻想一下，如果你屋企有个普通嘅手电筒，我哋可以将佢揿着佢有光出嚟熄咗佢跟住冇咗光。咁你如果试下不停将呢个手电筒打开又熄咗佢，打开又熄咗佢，你会见到就系开头慢嗰阵时咧，就好似有个光喺度闪下闪下。但系如果你有办法揿到佢个频率好高嘅话咧，你会见到就系、是、其实就几乎系一路就着咗光咁样样啦。所以咧，第二样嘢我哋学到嘅咧就系、是、电磁炉入边咧系靠住呢啲电子不停嘅来回走动咧，就不停地制造一个磁场出嚟。咁因为佢哋走动嘅频率高咧，呢个磁场出现嘅频率亦都高。咁当佢去到真系咁高嗰时咧，其实就好似真系长期有个磁场喺度咁样样啦。所以一个电磁炉，当佢被揿着咗喺度运作紧嗰时咧，其实佢一嚿好巨型嘅一个磁石嚟嘅。
1: 电磁炉里面的电子会流动，而当电子流动的时候，就会制造出磁场，代表电子之间互相吸引和排斥。当电磁炉里的电子普通来回走的时候并不会有磁场，只有当它们动的时候改变了模式，那一刻才会有磁场的出现哦。当电磁来回的走，就代表会有磁场不停的出现又消失哦。所以电子在电磁炉里面来回走动5万次，就代表一秒钟会出现5万次的磁场哦。感觉上就像是会有磁场一直在出现，就像我们在用手电筒不停的开关，当它动得慢的时候，手电筒就会一闪一闪的。可是当频率高的话，我们就会以为手电筒在一直亮着哦。
0: 咁同学呢，如果有兴趣嘅话，亦会知道其实我哋身边呢都有好多呢啲类似嘅嘢呢，我哋叫做电磁。呢个电磁，呢个电磁呢就唔係我哋手提电话入面嗰个电磁嗰个电磁啊。 电池是电和磁石的电池。我们日常生活呢就未必有很多接触到的机会，但是在工业界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靠着这个电池去运作的。而我们家里最常见可能有电池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家的那套 HiFi,、啊、我们之前有一集就讲这个的。好，刚刚就讲完第二样东西，就是个电磁炉呢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磁石来的。
1: 当电子来回走动的频率越高，它的磁场也会有更高的频率，就像一块巨型的磁铁一样，这个时候就会有电磁的出现啦。而这个电磁并不是说手机里面的电池哦，而是电和磁铁的电磁。我们常见的高传真扬声器里面就有这种的电磁哦。
0: 咁而家咧就讲到第三个点啦，就系、是、第三个点就系你要将你个煮食嘅用具，可能一只锅、一只煲摆喺个电磁炉上边噶。咁呢个煲又点样会被加热嘅咧？啊，呢个就系最有趣嘅点啦，就系、是、平时我哋明火煮食嗰阵时咧，好明显热嘅能量咧，直接系由啲火烧紧个煲，令到个煲去变热嘅。呢个就大家都会知道噶啦。但系电磁炉嘅唔同点就系、是、咧。佢头先讲嗰个过程咧，同热力好似完全冇关系，系咪？我完全都冇提及过热力。我哋讲紧嘅只系电流，跟住就系磁力。依家就系讲到第三样嘢啦。当磁力接触到一啲含铁嘅材料嘅话咧，就举个例，好似你哋啲锅啊咁样，好多时候中间都系铁做噶。一个磁场喺接触到呢个铁嗰阵时咧，一个普通嘅磁石嘅磁场咧。就是会令到铁同埋个磁石吸埋一齐，就好似我哋平时玩磁石咁样。但系电磁炉嗰个磁场咧，因为唔系真系一个磁石啊嘛，我哋头先讲话佢系打开熄咗，打开熄咗。而打开熄咗呢个过程嗰阵时咧，呢、这个磁场掂到一嚿铁嗰阵时咧，佢可以喺呢个铁入边可以产生一个新嘅电流出嚟嘅。咁即系代表你而家煮食紧嗰只铁锅咧，其实中间咧系有电流嘅、哦。当然这个电流就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电流不是完全一样。这种电流在铁锅里面，它们会一个用一个漩涡的形式在转圈，它不会走出来。如果走出来就危险了，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触电了，好好彩它不会做这件事。一个铁的锅里面，现在我们就做一个电流出来了，一个电流在里面转圈转圈。咁依然都系咁个热力喺边度嚟呢？嗱，依家就要再继续讲下电嘅本质啦。
1: 而电磁炉就是一块很大的磁铁。当我们把主食用具放在电磁炉上面，它们是怎么被加热的呢？平常我们用的明火，很明显就是代表热能从火到锅里面。可是电磁炉又好像和热力没有关系呀？为什么电磁炉可以把主食用具加热呢？当电磁接触到含铁的材料，比如我们锅的材料，就会接触到磁场，普通的磁场会吸在一起，而当电磁炉的磁场碰到铁的时候，在铁锅里面就会产生新的电流，在铁锅中间就会有会旋转的电流。那么热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我们就要说到电的本质了。
0: 都会应该知道身边有些材料是会导电的，有些材料是不导电的。导电的东西就是差不多所有的金属都是好好的导电体。跟着不导电的东西就好像木头、塑胶或者玻璃，这些是不导电的东西。那导电和不导电在这个加热的层面上有什么分别呢？就是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如果你家有电器用好多电嘅电器，可能系你部电脑啊，或者你手提电话，如果你嚟玩游戏机啊等等嗰阵时咧，你会觉得一路用起佢嗰阵时咧，嗰部机会变得热咗嘅。这个热力咧就系同呢个热力有啲关系啦。咁佢点嚟嘅咧？就系、是、当电子喺一个导电体入边喐动嗰阵时咧，呢、这个导电体咧会有唔同嘅，我哋称之为电阻嘅嘢。即是一粒电子有几容易通过这条电线或者这个金属的物质。那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什么为之高电阻呢？就是可能你出去有条隧道这样。如果个隧道入面有很多人的，你想走过去那就不是很容易了，因为很多人在这里嘛，那你可能要折下折下才走到过去。这种就可以叫做为高的电阻。咁低嘅电阻系点样样咧？低嘅电阻就系你行同一条隧道入边，可能得两三个人喺度。

0: 咁你可以打橫行都冇問題，呢個就叫做低嘅電阻。咁當電阻係高嗰時，你要行過去，你會點樣？你可能會同其他人出現咗好多摩擦，真係身體同身體嘅摩擦啊。咁摩擦又會做到另一樣嘢出嚟，就係摩擦係會產生熱力嘅。就好似你冬天覺得兩隻手凍嗰時，你會點做啊？去捽下兩隻手，摩擦產生熱能。當一個電子通過呢個導電體嗰時，佢咧係會靠住電子同其他嘅材料嘅摩擦咧，係會產生熱能嘅。
1: 當我們用到一些日常的電器，比如電腦和手機的時候，當我們不停地用手機玩遊戲，我們也會感受到這個電器會變熱。这是因为有电子在电器里面动哦，那么这就取决于到底这个电器里面有多少的电阻啦。电阻的意思就是电有多容易通过一个物质，比如在一个很多人的隧道里面，因为有很多人挤在一起，我们很难才可以通过隧道，这个就代表这个物质是一个很高电阻的物质。当一个隧道只有很少的人，我们很轻易的就可以穿过隧道，这个时候就代表这个物质是低电阻的意思啦。当电子要通过一个高电阻的物质，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摩擦力，产生热能，就好像冬天我们摩擦双手会产生热能一样。
0: 咁呢个时候呢，我哋讲话哦，你只贴膜入边有好多电流、好多电子喺度，好似漩涡式咁样转圈。呢、这个过程呢，就终于系用电子嘅摩擦产生咗热力出嚟啦。啊，咁而我哋就终于讲到就系重点啦。呢、这个热力呢，唔系由个电磁炉直接用热能咁送过去，而系靠住只镬入边嘅流动嘅电流呢，只镬自己将一个热力制造咗出嚟。咁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电磁炉煮紧饭嗰阵时咧，就算你摆只手去近啲呢个成个电磁炉嗰阵时，你唔会觉得上面有啲咩热嘅，你可能会摆只手派近啲嗰、那个即系镬本身咧，咁就终于开始感觉到有少少热能啦。
1: 当电子通过了这个电器，透过电子之间的互相摩擦，就会产生热能。而铁锅里面就有很多不停转圈的电子，它们之间就会互相产生摩擦，就会有热能的出现。所以铁锅是自己制造热力，而不是透过电磁炉来传送热力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把一张纸放在电磁炉和铁锅中间，这一张纸并不会被热起来，可是锅就会自己发热哦。那么在日常使用电磁炉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好处呢？而这个科学原理又可以应用到生活的其他什么方面呢？让我们下一周继续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更多有关电磁炉的科学小知识吧。好，谢谢 Andrew 老师为我们今天分享的电磁炉的科学原理啊。那没错，原来呢电磁炉里面是用了那么不同的科学原理去把东西加热，果然是和明火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四位的同学呢也是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那我们下一周的同样时间回来我们星期四的普出校园精彩，一起来听听更多的科学小主题吧。那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下午5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也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及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天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他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约有100到200团访港内地团，预料明天及后天团数会逐步增加。政府及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为庆祝国庆，全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百间分店今天全线提供全日堂食7折，在美孚一间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趁7折特意点了烧鹅，折后100多元，认为价钱与北上消费差不多，本地水准甚好，认为优惠有助吸引市民留港。餐饮集团表示，今年是第4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内地旅客比例也逐年增加，各分店备货量较平日增加1倍，人手增加30%。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证车程，市民也可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表示已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和游泳池，今天会搭电车游车河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与家人吃晚饭和观赏烟花。也有市民表示多项康体设施免费，14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子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2剂毒剂后依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现年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3批准执行死刑，令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时派克看起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打开，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表示，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后，派克被送往院外医疗机构。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8美元。 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初始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4: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5: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6: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10月1号下午5点到6点的易线金融网。大家好，我是丽一。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呢，首先丽一要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虽然说我们的假期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工作单位呀，或者是一些学校，其实都会连着把中秋，然后国庆，然后加上接下来的可能隔一天之后的周末，默默的连在一起。我想问问打工人，你们有没有休假？这个你看港股都已经休假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易线金融网的节目今天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做功课，好好的去在资本市场当中去大浪淘沙。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非常的重量级，他们做了非常好的功课来带给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休市的日子当中给到我们更多的投资建议和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会跟我们来聊一聊 AI 行业当中应该如何来找到投资机会。那第二位嘉宾呢，是南方东英投资策略部经理杨瑞宇瑞，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现在的港股市场当中包括行业的机会到底会花落谁家。特别期待两位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那话不多说了，今天第一时段马上连线陈秀文师姐。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的，今天的易线金融网这一时段，我们邀请到了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欢迎师姐。Hello，Hello，
2: 你好。
0: Hello， 谢谢师姐又在这个十一假期加班加点来跟我们讨论关于 AI 方面的内容啊。每次您过来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 AI 的实战经验和一些案例的分享。那把 AI 结合着香港的资本市场，或者说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这个话题一直是您深入研究的话题。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围绕着 AI 领域来重点跟您展开讨论。首先呢，向您请教第一个问题，现在其实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大家一直在炒 AI， 那是不是买 AI 相关的这些主题就说明我们就是在炒题材呢？其实我特别想了解的就是 AI 的行情在26年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无论是香港的资本市场还是全球的资本市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也跟您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就是在港股的 IPO 的这些股票里面，但凡在上半年涉及 AI 的都很好，炒得火热，但是到下半年如果涉及到了炒 AI、 炒大模型、炒概念的，你们会发现真的开始不那么受到大家的喜欢了。大家会觉得说，哦，你就是在炒预期了，而且好像也涨得也不是特别好了。所以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来解读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转变，是真的说 AI 不受大家的重视了吗？还是另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呢？
2: 这个我是认为是这个转变其实是认可的，新科技有那个早期的发展走向成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个说法来说，就是投资人了，就是我们买股票的最终都是还是要看那个报表，就是 AI 从那个概念股变成了那个业绩股的那个想法。所以在那个人工时期初始的发展，其实市场是最注重是谁能够训练出更大的一个模型啊，然后是谁能够强化更多的那个参数，谁可以出，就是可以率先可以推出类似那个 ChatGPT 的那个产品。当时就是投资者看中的就是技术的那个突破，还有那个未来想象的那个空间。所以这个界面我们可以说是称之他说是模型军备竞赛。所以公司可能就是还是没有那个大量的收入，甚至还是需要很多那个很大的那个资金去建线那个数据中心，还有就是购买那个高端的芯片。但是只要市场相信它能够具备一个领先的技术，那么估值就可能会大幅上升。但是呢，资本市场有一个很现实的那个规律，就是概念可以吸引第一批资金，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那个收入、利润还有那个现金流的那块。所以当那个企业的客户开始真正使用那个 AI 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你的模型有多先进，而是就是三个更加实质的那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 AI 能不能够帮那个企业去省一点成本。第二就是 AI 能不能够提高你们的员工的效率。第三就是 AI 能不能够带来新增的那个收入。如果那公司每年都花，比方说呢，就是1000万块钱去买一个 AI 的服务，但是只是能够省那个几十万块，这个商业的模式就是很难持续。相反的，对不对嘛？就是他的那个回报，就是起码都要上月或者是更多。但是相反的，如果就是 AI 能够就是让你公司减少大量人工处理的时间，最重要就是提高那个客户的转化率，或者是把原本要数十人做的事情，现在就是从一个工作流减到几个人就能够完成了。所以这个就是有理由，我就可以给这个去付费。所以就是现在就是炒模型，转向去炒那个落地，就是本质上就是有一个技术，有一个故事，回到那个投资的那个回报。所以从那个投资银行的那个角度来看，就是分析一间 AI 的公司，通常我们分几个层次。我们第一个层次就是说它的那个技术的能力，比方说它的那个生态模型是怎么样，那个推理的速度怎么样，它的数据的质量是怎么样，还有它的算法的那个效率。第二层就是那个产品的那个能力，就是技术上它可不可以整合到那个公司现在用的那个系统里面，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人家愿不愿意花时间去搞这个我们属于说那个 data migration， 然后转过用你的系统，因为这个是非常花时间的。好了，第三层就是他的那个商业化的那个能力，包括那个客户是不是愿意付费，还有就是一签的时候跟你订这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合约期有多长，是一个月一年还是怎么样，以及就是它的逐月率是否稳定，它会不会跟你签完之后觉得你好用再急速下去。另外最后一层就是它的财务的急速，包括它的收入的那个增长，那个毛利率、销售的成本、现金流，

0: 以及就是公司需要投入多少的资金才能够维持这个增长？所以早期的市场，我们只是看第一层，但是到了现在，就是投资者开始更加重视第三层还有第四层的那个阶段。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人工智能已经有那个展示技术，开始进入了那个证明你们的商业模式是正确的那个阶段。而且就是当经济环境出现那个不确定性，企业会更加严格去审视每一个支出。比方说经济好的时候，公司可能就是比较先愿意试用，先投资一点点无所谓吧。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想错过那个潮流了，但是现在利率比较高，好像那个经济也没有增长得那么快，然后企业就会就问的比较直接了，我就是投资的这个 AI 的东西，它能够给我带来是多少的回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就是未来能够是不是可以持续的上升，关键不是它的那个模型的那个能力，现在是能不能够把这些能力转换成可以量化的那个价值。
1: 哎，我觉得您刚刚说到一个点很重要，就是说 AI 到底可不可以帮企业节约成本？这个点，就是我可能花，我举个例子，花50万，一家企业去采购了一个 AI 的模型或者产品，但是呢，这可能让我少应聘，就是少聘用1到2个人，而他们的薪水可能也就是40到50万。所以这样就等于 AI 并没有帮我们解决，就是真正的一个节约成本的问题，而是我的投入产出比可能就只是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那说白了，如果在这个当今社会，我因为 AI 的介入，我还少掉了2个就业机会，一般来说大家是不愿意这样去置换的。所以就
0: 对，而
1: 讲到
0: 且，
1: 了您刚刚这个点，在做 AI 产品的时候，在资金去涌入 AI 赛道的时候，那么市场一定会关注你这个投入产出比，以及说在 AI 产业链当中，我的资金的这种投入和回报的这个比例。那我就延伸开下一个问题了。那如果需要您在我们香港的这个市场当中去找一找相关的这些 AI 标的，不限于香港的这个港股哈，港股、美股一起来找一找 AI 标的，现在两地的这种 AI 企业的走势和估值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就如果投资者要去看，我也想要投入产出比嘛，对吧？我肯定也想投一个 AI 的股票，然后投入之后它能给我更好的回报。有没有一些 AI 里面的收息股？有没有一些可能投入进去到4季度，我们看它的财报可能会给到我们很好的收益的，这种应该怎么来布局，怎么来选？我们可能给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方向，比如说美股的 AI 更好，还是港股的 AI 更好，甚至说您可能会关注到 A 股的 AI 也不是不能聊哈，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思路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们需要就是了解一下他们美股跟那个我们说港股可能是 A 股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分别，好吗？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美股它的主力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比较前期的那一个基础的那个建线，那个美股是比较多一点点的。但是如果是说我们是港股啊 A 股方面，就是比较应用的那个范围是比较多一点点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看看那个分别在那里。比方说我们应该这样子说，AI 的产业链是非常长的。比方说，是从最上游的那个晶片的设计、晶圆的制作、记忆体、光通信，还有到了中游的那个server。然后它的那个数据中心、电力、冷却系统，然后再到下游的那个模型、软件，还有那个企业应用，所以整个产业的那个分报，还有它的那个盈利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那现在，比方说，我们现在最受资金追捧的，就是通常就是上游的那个基础建设那个部分，就是美股分布比较多的那个范围，原因就是他们的需求是比较刚性的，所以无论是最后那一些模型性出训练模型，还有你要运行这个模型，都是要我们说是算力，反正是我们说的都要sell tokens。但是企业说的那个发展一个 AI agent，也是需要去做那个伺服器，还有那个网络的那个 CAB。 机体还有那个 data center，所以换句话来说，他们的任用层的那个竞争结果，序言可能是不是很明朗，还是要时间去看。但是只要它的整体的 AI 用量增加，所有的基础那个确实都会受惠。所以在那个好像我打个比方说，就是好像一个淘金第二一样了，淘金的不一定能够全部都是成功，但是他卖铲子、卖帐篷、交
1: 对，
0: 通工具还有能源的人，他往往都是最先收入，都是得到，就是肯定他肯定很
1: 最
0: 难
1: 先
0: 赚
1: 赚
0: 钱。
1: 钱的。
0: 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美股的 AI 就是不停在新，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就是卖这些铲子，都是上游的那个东西。所以现在目前那个 AI 产业，你看到就是可能现在出现那个分发，但是美股其实没有所谓是掉的很多，它掉了下来还是能够维持一段的水平，对吗？所以他们这就是只因为他们的那个铲子，主是我们在细分可以包括那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那个高功能的那个计算芯片，包括他们的 GPU，还有我们叫 ASIC chips。还有其他的专用的加速器。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高频换进的记忆体，因为 AI 模型它是需要处理大量的那个数据，对它的记忆体的容量，还有它的传输的那个速度是要求非常高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高速的网络，还有它的光通讯的那个协议。当所以大概是数以万计的 GPU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数据中心内部的传输速度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就是它的电力变压器、配电的设备，还有那个冷却系统，这个很多是散户比较容易忽略的，因为它未来就是可能 AI 发展的那个瓶颈。然后第五个就是它的那个 data center 本身，包括它的那个 server 那个机柜，然后它的那个液冷设备。它的土地、它的电力设置，还有它的营运服务。那我们再回头说一说，为什么四强会出现这次分发，就是因为它的那个产业环节跟它的供求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基础的那个切实层，它是需要它的刚需是比较清晰的，很多公司甚至是提前就已经取得那个订单，或者是有更长的那个签订那个合约。比方说，我跟你租一个地方，我不会是一年，大概是两三四年这样子，所以它就已经保障了这一个公司的这个收入。但是相反的，如果是应用层的竞争就非常激烈，因为反正你能用 AI，你就只能写，就其实可以，那个没有什么门将的。就是你要懂一点 coding，懂一点怎么去做那个 deployment 就可以了。就是因为很多公司都可以接触到相当的那个开源模型，还有那个商业模式，所以产品的差异之间其实不一定能够足够大，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库存不够。所以此外，就是应用公司真的要赚钱，还是要面对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客户的数据如何截取那个系统。他们原用的那个系统如何去做一个 integration，我们叫整合，然后之后了之后，这个员工是不是愿意使用？因为他们是跟你的会不会足那个合约有关，然后他的安全问题如何是处理，这个是很那个 compliance 的那个考虑的问题。所以以及那个公司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那个销售能力，销售能力是在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销售大部分可能占比是占得很高的，所以这个是特别留意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投资不能够问这个公司是不是 AI 公司，还是要问它的价值在那里。所以我们就是选那个股票的时候，都是要看看为什么美股跟那个 A 股或者港股会出现分化，因为他们是处于不同的那个环节。然后我们就是要看它有没有那个定价能力。如果他有定价能力的话，我就觉得你可以把它看成因为一个比较长期的投资。还有就是另外就是他能不能够把市场上的需求转化成利润。所以这个选股的基本逻辑，我就觉得就是看他们是 AI 产业里的那一层这个样子了。
1: 我觉得您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就是 AI，它其实真正在投资领域不应该把它叫做一个行业，而是一种工具。就是可能比如说在教育赛道，它会有 AI 的使用，在医疗赛道也会有 AI 的使用，所以我不能说纯粹的把它叫做一个 AI 的企业，而是应该要看这个 AI 赋能到了哪一条产业上面。 我觉得这个才是您刚刚讲这么多当中给到我们的一个最最核心的一个启发哈。那很受益，我觉得您讲的非常的受益，所以我想延伸开来再来问问您，关于

0: AI 赛道当中，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不一定说这个企业是不是聚焦在 AI， 而是要看它的上游、下游。就像淘金的时候，可能第一批赚钱的是卖牛仔裤的，是卖铲子的这一批人。那好，那现在 AI 赛道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它的应用端，比如说 AI agent， 再比如说这种大模型，还有算力等等，特别是算力，算力一直是 AI 产业的一个核心底座，也是今年资金最最扎堆的一个方向。这里面有刚刚您提到的，比如说服务器啊、数据中心、芯片等等。那您觉得在四季度，如果我们用一个投资人的眼光，在这块里面还有没有可能让我们获得一些卖铲子能够赚到的钱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就要看一下第四个季度那个风险，因为它现在那个股价其实都是挺高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想一下投资人的那个逻辑，除了是技术那个上限，还有监管资本开支的那个方面问题去考虑一下，这个股票还有没有我们说是股价增长的那个能力。好了，所以这个操作你怎么去建议的？第一个我们要去想一下它的那个技术日带的那个贡献，比方说那个 AI 模型现在那变化速度很快，今天就是它是领先的，但是可能几个月之后给其他的那个模型公司追上，这个是很经常的、很经常发生的那个事情。所以公司如果是没有技术研发的那个能力，可能它的那个竞争的优势可能很快就会没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模型那个成本的贡献，很多都是应用的需要像那个大模型去交那个费用，但是如果模型的应用去增加，但是公司没办法去提高那个收费，所以那个出现那个收入增长、毛利率下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第三个就是它的客户的集中度，比方说它的客户是来自全球的，还是一两个就是比较大型的客户，但是如果一个就是改变他的那个采购策略，他对这个企业的公司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另外第四个监管还有那个数据风险的那个问题，因为我们就知道就是最近我们的 AI 大佬就说，哎，我们现在要放慢一下那个脚步，因为开始觉得他们的 AI 那个风险开始可能他们觉得有点问题，需要多一点时间才推出新的那个模型。其实就是因为那个 AI 泄露的很多个人资料啊、那个机密啊、版权还有内容责任的问题，所以金融、医疗、教育、公共行业服务的行业，它对那个data 那个安全性可能的要求很高。所以第五个就是那个资本开支那个，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风险的，比方说那个基础的公司正在追求高峰期，它会大幅的去减产，但是如果客户之间会放慢那个资本开支，供应链就是可能面对库存还有格格的一些压力，因此，那个投资者需要留意矿场是不是有一个长期那个订单去支持，还有最后一个我们要想的就是那个竞争格局的那个风险。比方说大型的模型的公司，他们有资金、有人才、有数据、有那个平台，可能就是把那个原来是初创的跟那个公司提供的那个功能，可能很快就很容易整合去自己的那个平台。所以如果那些应用的公司本身没有那个数据，还有那个行业的那个渠道，还有那个客户的那个粘性，就可能很容易被那个大平台去挤压，所以我们的那个一句话的那个策略就是怎么去爆出，就是核心的仓位你要守住卖场，就是上游供应链，然后我们可以说出这个 settlers 就是卫星的仓位，就是挑到真正花到金的那个人，就是我们要避开一些上升太快的那个热点，因为他如果是后来没有那个数据、没有业绩的支持，他可能炒一下就很快就这个一点没有就没有了。
0: 分析的非常到位，很有意思。而且如果说比例能够稍微轻一点点，其实业绩的确定性也好，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方向的这个明确度也好，都会比这种泛泛而谈的，或者说的就是特别宏大的那种要好很多哈。就是其实投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看它的硬实力，我们不能说他给我画一个饼，给我讲一段故事，我就信了他，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这又延伸开来，想跟您聊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应用端。其实无论是算力还是到应用端来说，特别是到应用端，我们听过太多的故事了。就是我们有一家很知名。

的某企业，我就不说名字了哈，某企业。您刚刚也提到说，很多公司其实 AI 类的公司，它在销售上的投入会非常的多，但是有一些普通的企业，可能它的营销投入也非常非常的多，甚至靠创始人一个人来去做全员的营销。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这种就是整个企业的发展跟不上了，盈利能力也变弱了，大家。

0: 产业、企业等等等等。那在 AI 这个应用端当中，会不会也存在这种可能性？比如说 AI 教育的、AI 医疗的、AI 办公的、AI 智能驾驶的，在这种应用场景里面，哪些是在讲故事？哪些在您的调研和您看到的 AI 企业里面已经真的有落地了呢？
1: 其实说你说的很好，其实大部分，比方说我们是港股那个方面，其实应用应该说很难，你很少见到，就是比方说 IPO 之后几年都能够有很好的那个营收。所以我自己看要从两个方向去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比方说是 AI 办公，还有他那个做那个工作流的那个 agent。第二个就是他的那个营销，还有那个客户服务的那个后续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先说那个企业工作流。比方说我们过去说的那个聊天机器人，主要是回答一个问题，但是现在的 agent 是助长是发展一个可以完成一连串工作流的那个数字处理，比方这一些，它可以比方说是给你阅读那个电邮，整理你公司里面的文件，分析你们公司里面的数据，然后给你一个报告，给你安排的工作流程，然后再根据那个企业规划，根据不同的任务交给不同的部门。因为说这个转变很重要，因为企业购买的不是一个会聊天的工具，于是就是一个可以砍进去他们生活工作，还有给他们有一个生产力的那个系统里面。所以如果是 AI 只是帮那个员工写一段文字，那个企业不一定愿意付一个很高的价格。但是如果他的 AI 能够就是把那个客户关系，那个客户关系的管理啊，财务系统、人力资源的分配，还有那个内部文件，我们就说好像一个技术上的属于，就我说 RAG，就是这种那个功能的时候，其实如果是做得好的话，那个企业就更容易得到那个投资的回报。比方说，就是另外就是那个销售的 agent，他可以自动跟那个整理的客户资料，分析过那个沟通的内容，准备那个销售方案，这些都是来说就是能够提高那个效率。这个方向我们是看好的。另外第二个方向就是这个领域优势，就是从 AI 的营销还有客户服务，因为这个是很简单，你像用了那个 AI 服务、AI 营销之后，其实省去了那个前线的人手。那个成本是可以做得比较好一点点的。比方说，AI 可以根据那客户的浏览那个行为、购买的历史，推一些个人化的那个推荐。这是就是在国内的，比方说我们是算阿里巴巴、腾讯的做的这一块做得比较好的。它就是可以自动处理大量标签化客户的那个问题，把那个员工客服集中到比较负责的那个个案里边去做服务。从那个投资的角度来看，就是此类的应用比较可以容易从企业的原本的广告，还有那个人工的预算处取的那个资金，所以不一定要需要客户去负担加总的一个预算问题。但是投资者需要注意到一点，AI 应用其实它的那个门槛就没有那个晶片那些公司那么高，所以如果是简单接进去那个大模型里面，再提供一个界面，其他公司其实很容易抄下来这你这个方式，所以真正有价值的那个应用的那个公司，他们必须要有几点的那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们拥有专属的那个数据，还有那个垂直行业的数据，数据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第二个就是他们那个能够深度的去整合整个客户的服务的那个流程。第三就是客户的转换成本比较高，比方说他用了你这个，如果我要去你的那个竞争对手，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做 data migration，很复杂的工作，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这个就是客户一般来说给你用的好的，就不一定那么容易转去其他的那个竞争对手那一边。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他能够证明 AI 带来的这个持续正版，真的是能够带来了一个增长，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着这个概念，我觉得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就会从这个方向，如果是我要投 AI 的板块，我会从这里的方向去找一些相关的那个股票去投进去。
0: 好，非常清晰明了的一个建议了哈。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师姐陈秀文的讨论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了。10月1号还要麻烦您跟我们讲 AI 方面这么多的东西，非常的感谢您，也再次祝您假期愉快，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师姐聊完，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AI 板块当中，不是说 AI 它就是一个行业，而是在各个产业当中都有 AI 的身影。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在 AI 投资当中找到机会的话，而不是找 AI 本身，是找 AI 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产业啊。这个思路已经给到大家了，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刚刚师姐的分享之后呢，能够从中找到一些投资机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将来连线南方都音投资策略部门的经理杨瑞宇，来听听今天瑞会跟我们聊些什么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二个时段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的，今天的易线金融网，我们又请到了南方东英投资策略部门的经理杨瑞宇瑞来到我们的电话线上啊。Hello， 你好。
2: 哎，你好，任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我是丽一，很高兴今天又一次能够跟您来聊一聊我们现在港股包括海外市场的一些投资情况啊。那今天假期期间还要请您来帮我们加班聊，首先非常感谢。第二呢，也是希望说在十月份的这个开头能够给大家来梳理清楚现在的一些投资逻辑，能够帮大家在第四季度投资当中来掌握一些主线。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教到您，能不能先帮我们复盘一下整个三季度的行情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九月份很多人好像已经默认了说现在这个市场就是一个震荡市了，所以很多的散户呢在九月中九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心说我不看行情表现了，我准备休息了，然后持股过节了，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想请问您现在看到的整个市场它的调整是如何的呢？
2: 嗯，好的，没问题。也在这里非常荣幸能够在国庆节期间给各位听众投资者进行一个市场的分享。那对于第三季度整个中港市场的一个回顾的话，确实是如您所说调整，主要是以一个调整和震荡为主。那我们也认为本次这个三季度的调整核心主要是一个外围的宏观逆风，而不是中港基本面的一个转弱。那首先回顾一下七月份，其实市场对于整个港股是有一轮修复行情的，无论是美国基金、新兴市场基金还是亚太基金，其实对于港股的仓位都是有所回补的，只是回到八月、九月，这些资金并没有进一步的增配啊。整个八月份的一个外资净流入大概是20亿的一个水平啊，几乎全部都是由被动资金流入。主动资金仍然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主要是一个，反而在这期间内地的一个政策其实是偏暖啊，偏支持性的。那比如这个七月的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的需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啊，认为当前这个 IPO 的节奏是需要这个阶段性收紧，以及对于这个地产央行降准一个引导贷款利率下行，这个认房不认贷，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组合拳是相当的有支持性的。那三季度的这么一个震荡，主要是当前处于一个财报的空档期，是较为缺乏这个盈利基本面催化的，再加上外围九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啊加息的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吧，使得整个十年期的一个美债利率是从 4.4 上升到了 5.0 左右，整整60个基点的一个上行，这些更多的是海外宏观的逆风造成了中港市场这个第三季度的一些这个震荡。
0: 第三季度其实您刚刚也说到了，一个是从钱的角度，被动的这种资金的流入，主动资金的一些撤退和调整，当然 IPO 这个节奏其实也是很影响的，因为前一阵子港股的 IPO 是非常火热的，而最近特别是进入到九月份之后，我们发现港股的 IPO 市场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这种破发，所以其实投资者也开始有一点点担忧，说我是不是钱还能够进到这里面。然后另外您刚刚也讲到了时间方面的问题，财报的空档期啊，包括外围美联储这边的一些信息的一些变化等等，综合下来好像确确实实让我们看不到特别明确和明朗的这个方向哈。那么这也延伸出来了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个 十月份，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十、十一、十二的第四季度，您觉得在资本市场当中，现在的核心定调还是说处于相对迷茫、偏谨慎，大家可能还是继续的震荡，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修复上行、积极向上的这个状态呢？
2: 嗯，明白。如果是十月，我们展望十月份的东方股市的话，我们认为是一种震荡中的结构性牛市啊。如果我们分为两个层面去看，指数层面未必一帆风顺，指数层面，但结构性的机会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其实是，那为什么我们说指数层面未必一帆风顺嘛？现在这个外围最大的一个变量就是美伊冲突，我们最近看新闻其实也能看到非常多的这个中东武装啊接连攻占各个港口，对于这个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以及油轮多次遇袭的这么一个新闻啊，中东的整个石油出口其实是受到了一定的阻隔的，这也使得这个布伦特的油价在100左右不停的在这个波动。那中东的这么一个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个传导链条就非常直接，油价飞高通胀预期，通胀牵制联储的一个降息空间，最后影响全球的一个资金面， A 股和港股都会有所受到波及。那为什么我们在第二个层面说结构性的机会是非常明确的？那首先就是这个 AI 啊，整条 AI 产业链这么一个盈利是非常不错的。像对于 A 股来说，今年上半年电子是一个利润翻倍的一个一级行业，所以说无论宏观逆风有多强，那更多的其实是在没有造成衰退的一个宏观背景下，更多的是对于股市造成的一个短期扰动。如果只要这个电子行业，电子这个一级行业能够持续的证明它的盈利能力，并且我们也认为在中港股这个板块里面，晶圆代工、存储模块、半导体设备这些 AI 相关的硬件赛道，我们对于他们的基本面其实是不悲观的。就说这个是我们认为在整个数层面可能会受制于宏观的逆风的情况下，这些结构性的机会是非常清晰的。
0: 我觉得您讲到的结构性的机会，其实硬件赛道是您举的一个例子，稍后可能在跟您的讨论当中我们再做详细的板块方面的一个分享哈。刚刚其实我们主要是分析了两波，一个是看过去，一个是看未来，就是四季度的一个整的大方向。那么接下来今天其实是假期，如果说今天还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应该都是很勤快的、很勤奋的听众，所以这里面呢，我们通常的嘉宾呢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些功课的分享。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在四季度的话，有哪些宏观的数据的变数是需要投资者去紧紧盯住的。以前呢嘉宾会提示我们，比如说马上 CPI PPI 要公布了，马上可能内地要开一些重要的会议了，那现在的话呢，在四季度有哪些重要的窗口期是必须要我们来这个注意的？我们缩小一点范围吧，我觉得放三个月有点太长了，就说这个十月份，您觉得像汇率方面啊，或者联储局这边的一些动向方面，包括说内地的产业政策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会干扰到我们，需要我们去重点关注的吗？
2: 十月份的这个宏观变量来说的话，我们认为有这个三个外围的这个因素，以及一个境内的因素是我们需要提示投资者在十月份非常重要的几个节点。那刚才说到的三个外围的因素主要是通胀数据以及中东冲突的这个持续变化，以及最后一个是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是外围在十月份会被市场密集讨论以及被股市这个仔细定价的三个外围的抓手。那对于内地的政策来说，十月底啊将会有这个政治局会议，那这个的话会是这个期待 一些这个境内的，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一些扩内需的政策，是否有进一步发力的这么一个情况，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把手，是比较重要的。
0: 10月底的一个会议，然后包括您刚刚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外围其实新闻也是时不时的就出一个哈，你说中东这种石油出口的新闻，过几天可能又得闹一闹了。来，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就是关于投资了。说到底10月份大家手头肯定还多多少少是有一些闲钱的，想要来去做投资。那现在股市方面有没有出现分化？我听到的一个观点哈，现在很多人说港股可能。今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就说今年上半年他可能挣了很多，但到下半年基本已经全部给亏回去了。那在您看来，港股是不是还是大家手中闲钱的第一优选呢？港股、A 股、美股，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排序可以给到大家？还是说我们可以都匹配一些？
2: 明白明白。我认为在经历了这个3到6月份非常集中的硬件行情之后，再出现这种比较上涨广度比较浅的单一行情的一个情况会更加少，会更加。那这里的话，其实涉及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指数层面和赛道行业面的两个机会。如果是从这个指数层面的一个机会来说的话，我们的排名可能是这个美 A 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在这个指数层面。刚才我们也说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宏观逆风非常多。那这个时候，资金面上哪一个市场更加有这个新增量资金，或者是这个回购，或者是股东回报更加能量化、更加有规模的这么一个市场，其实是更在指数层面有这个买家支持。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表达这个增量资金以及这个回购的这么一个情景？是因为2025年整个美股这个五大云厂商的一个回购金额大概是不到1000亿的一个水平。那当这些美股的这个厂商的自由现金流从云厂商通过资本开支结转至上游的硬件这些企业之后，那这些企业所给到的更加量化以及更具规模的一个回购金额的话，是更能够支撑整个大盘指数的。像英伟达、美光、闪迪这些现金流非常强劲的企业，会愿意将自己大部分的一个自由现金流去进行一个回购，那从而去托底他们的股价。在整体对于美股来说的话，是由大股东作为这么一个增量资金去托底股市的。所以说，在增量资金的这一块情景下的话，我们认为指数层面美股是我们认为确定性更强的。那刚刚我们说到第二条主线就是这个 AI 趋势。那对于 AI 趋势来说的话，我们并不认为这个会分到不同市场，它的这个表现会有所不同，而反而是在整个产业链上面，不同国家的企业，它在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个位置是不同的。那对于美股，或者是对于美股来说，上游的硬件、中游的云厂商，它这个是生态位更多的这么一些企业是在这个地方的。那对于港股来说，生态在这个 AI 产业链里面，生态位更多的是这个中游的云厂商，比如说大家都熟知的这个腾讯、阿里。那对于A 股来说，是一些这个国内本身自己的一个算力产业链，或者是对外出口的一些，比如说这个 PCB 或者是这个存储模块这一块的一些机会会更多一些。那更多的是在这个产业链节点上面会有哪些节点有所表现。那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认为像3到6月份这样的极致行情，可能 会再进行演绎，反而更广泛的一个 AI 整条产业链的牛市，是我们认为下半年更可能出现的一个场景。
0: 所以其实从 AI 的整个产业链开始往下延出来，是不是说 AI 产业链相关的这些股票在 A 股当中的可能性更多，还是说 A 股港股我们同时可以去关注呢？
2: 是的，就这个板块的丰富性以及市场深度来说，这个 A 股因为是这个 A 股毕竟是境内市场，港股的话作为是这个离岸市场，在整个板块的深度以及资金能够轮动的一个主题上面的话 ，A 股其实是更加丰富的。比如说 A 股的话，不仅有这个有 PCB 的板块，有晶圆代工的板块，有光模块的板块。AI 服务器、存储模块、半导体设备，这些都是这个 A 股更全面的这么一个赛道。但对于港股来说的话，这些 AI 的基础设施的这些股票的话，更多是今年或者是去年才刚来港股上市的，他们的可流通市值其实都不算特别的大，都不算特别的
0: 大。OK， 那我们也知道南方东英这边会有大量的研究去关注到了 ETF 的这个产品市场，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 ETF 也是非常的火热哈。也想听一下这个杨总来帮我们结合着你们现在 ETF 当中的这些资金流向，包括你们跨境 ETF 大湾区资产配置的相关的核心优势，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刚提到了 AI，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另外的话，像 AI 其实也反哺到了，比如说很多的科技股，甚至金融股当中，只要跟 AI 相关的也会分到一杯羹。还有一些像香港比较关注多的消费类的、高息股类的这些板块的轮动都非常的快。那么在四季度的话，除了刚刚您提到的 AI 之外，结合着你们现在 ETF 产品的这些资金流向，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会觉得哪一类的这种 ETF 可能更适合普通的投资人去相对长期的去配置呢？
2: 那如果涉及到这个资产配置层面的话，这个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因为投资来说的话，它其实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其实也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投资者对于这个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啊，需要去和自己的一个投资风格去进行匹配。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高股息的策略。在港股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打底仓的这么一个策略，并且港股的一个股息文化其实也是非常浓郁的。本身港股的一个股息率相对于 A 股来说也是非常有优势的，同时港股本身的一个税务政策也是非常有利于高股息投资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有追踪过香港最大的前七只高股息的策略 ETF 的资金流。我们看到，2025年以来，整个高股息的这个 ETF 是非常受到市场欢迎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是高股息的部分。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港股有非常多的新兴的周期策略或者高息策略。叫做这个背对期权策、背对看涨期权策略这一类的 ETF。那这一类 ETF 的话，通过在多头买入某一个指数的个股，同时在空头这一边卖空该指数的看涨期权，以此将这个指数的上涨空间进行一定的锁定后，去换取这个确定性更高的权利金收益率。这么一个策略，或者这么一个资产组合所组合出来的一个背对看涨期权策略，也是香港投资人能够投到的这个股息率较高的这么一种。
0: 这个确实高股息一直是对于我们香港投资人来说特别特别喜欢，甚至说是非常钟爱的一类这种港股当中的一个类别哈。所以我觉得您刚说的很有道理。如果假设我真的是买一只股票的高股息，或者也就那么多，股息也就那么多。如果是用那种高股息的 ETF，好像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好，那么下一个问题可能想请教您一下关于风险方面了。其实四季度的话， 一定会隐藏着很多的风险，包括很多外围的这种突发的消息、汇率的波动等等。哪些隐藏的风险可能是我们投资人比较容易去忽略的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可能这是倒数第二个问题来请教您。
2: 没问题。那这个问题，那对于这个问题的描述的话，可能就这个更加简短。刚才我们其实对于十月需要关注的外围的宏观因素，我们也有论述。这边第一个点是我刚才说的十月份、十一月份以及十二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这两个月的 CPI， 的一个数据，其实是这个沃什作为联储主席非常看重的这个数据，并且我们也认为十二月是否进一步加息和这两个月的数据高度相关，这个是第一个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对于中东的一个这战事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这个沃什非常看重的这么一个输入性通胀的一个事件。如果这一个中东的战事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像美国、日本他们的战略原油储备我们都是处于一个历史低位的情况下，石油的供给进一步的受阻，可能会造成输入性通胀进一步的去推升美联储的加息的一个进程。我认为这个是两个非常有无限的尾部风险。那对于这个今年十月份的行情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这么一个我们认为结构性行情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投资者只要能够抓住当前的 AI 的成长的一个布局，我们认为哪怕今年这个国庆期间北水不在的一个情况下，港股也能够走出自己的一个结构性牛市的行情。
0: 没有杯水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活力有多少？然后等到假期过完了之后，十月底我争取再请杨总来给我们继续讨论一次，看一看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风格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啊。那时间关系，今天跟您的讨论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了，也祝您假期愉快，谢谢，拜拜。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以上就是今天易线金融网的全部内容了。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易线金融网跟大家不见不散。国庆节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三艘趸船及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游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1点已带备摄影器材和折叠梯到。

0: 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也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均可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 特意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旅游，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也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天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也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有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也有所提升。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颖已取得银牌，男子全能赛朱俊伟也为港队夺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于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黄泽麟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恒和王康以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39， 瑞士法郎 0.837，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27，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
1: AM621 IM621
2: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 香港。

0: 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运动员整装待发，
2: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1: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3: 这个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2: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7: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6: 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要健康就不能走一步算一步，需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也在筛查范围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为你跟进，协助你守护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已经参加，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吧。
9: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10: 很远天空不在途上。
9: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音乐抱抱。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1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用音乐给你一个澎湃激情的拥抱，欢迎你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苏有朋所演唱的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当然呢，我就在这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等着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这边。既然是有人在等你，那是不是这种想见你的心情特别渴望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光良和品冠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因为爱你。原来真实比梦境还要美丽。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用音乐给你一个优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我是 Kevin 蒲邦仪。如果呢，生命中有一个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懂你的人，我想呢，这应该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而这个人呢，不一定要十全十美，但是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同时还能够看懂你心里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的守护你，而不让你承受一点点的委屈。同时，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翁虹，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欢迎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我们一连欣赏了两首 Luther Vandross 所演唱的歌，一首是 If I Was The One， 另外一首歌是 Dance With My Father。 其实呢，在生活里面千万不要抱怨你没有一个好爸爸，也不要抱怨你工作差，不要抱怨怀才不遇无人赏识，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不如意。就算是生活呢给你的是垃圾，你同样能够把垃圾踩在脚底下而登上世界之巅。这个世界呢，只在乎你是不是到达了一定的高度，而不在乎你是不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上去的，或是踩在垃圾上去的。所以呢，要告诉自己，靠自己的努力，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总有一天你会是成功的。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不是用眼泪就能够挽回失去，而当有人可以让你天天想起他的时候，记得要天天守住这一颗心，把你最好的爱留给对方。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继续为您介绍这首张雨生的歌曲《天天想你》。

时间无法停留，但是活在爱你的记忆里，就会觉得幸福精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卜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真心的拥抱。

0: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1: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0: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三艘趸船及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1点已带备摄影器材和折叠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也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8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均可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旅游，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也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天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和部分渡轮也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1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有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也有所提升。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或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2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把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与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4美元。在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AM621
3: IM621
2: 普通话台，
3: 你
2: 10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劳工处会举办职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7: 知道，10月7号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6: 你消息真灵通啊！
7: 劳工处网页 www

0: 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李国祥，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甄淑琴所演唱的《鲁冰花》。欢迎您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鲁冰花》呢，是一部这个1989年的台湾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而《鲁冰花》呢，这个名词呢，是来自于羽扇豆，刚好呢，它的学名呢，也跟台湾话的这个发音“路边的花”很相近，所以呢，这个鲁冰花呢，就成为这个路边的花的代名词了。而这个华语歌坛里面呢，有很多跟花有关的歌。那接下来呢，想为大家选播的这一首呢，是在1982年，这个由罗大佑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而这首歌曲呢，除了有国语版，还有广东话版，还有英文版。今天我们来欣赏的是潘越云所演唱的版本。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郑怡，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怡为您主持的音乐报报。

这是在台湾校园民歌时代包美胜演唱的《兰花草》。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在校园民歌的曲当中呢，除了以花为主之外呢，还有以草为主。就像接下来呢，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把小草的坚毅不饶的劲歌表露无遗，也呈现出雄伟的一种开阔的心情。我们就来欣赏王梦玲所演唱的《小草》。

结束校园民歌时期，走进了流行歌坛之后呢，这个小草呢变成了树，然后这个树呢是什么树呢？当然是柠檬树（ （lemon tree）。我们来欣赏苏慧伦演唱的这首歌。

这是苏慧伦所演唱的 Lemon Tree 柠檬树。我想呢，我们国语歌坛的创作灵感呢，可以说是来自非常多元化。除了呢，从这个花、从草、从树引发灵感之外呢，周董、周杰伦呢，他把他这个童年的趣事，在乡间里面成长的经验，然后呢，化身成这个稻子的稻香。周杰伦呢，就把这首歌曲，然后呢，让大家知道他童年里面的一些好玩的故事。今天是香港的公众假期，等一下7:45到8:00之间，我们还有15分钟 mini 版的音乐报报。先来听一段今天的新闻报道，待会儿见咯。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是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表示，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天，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阿联酋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以色列和印度领导人赞扬印度籍机师是英雄。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

0: 表示，今天是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1: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1: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0: 现场也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虽然天气酷热，尖沙咀海旁下午已有不少市民和旅客来到这里等候，在文化中心外的空地已经人头涌涌，有市民几乎每年国庆烟花都来捧场，今天就在中午过后来罢位。有广州旅客说，希望感受到香港的繁荣，相信会是特别的经历。
2: 都是相机的，我们喜欢影相。
3: 除了相机还带了什么呢？
2: 高脚架梯企上去影，挺好啊，又多人又多游客游城啊，咁啊好热闹咯。
4: 希望通过看这个烟花，看看我们香港这个有多繁荣啊，就是毕竟是国庆这个这么大的节日，它放这个烟花肯定都有它特殊的意义的。
5: 在广州的话很少，就是说大家一起可以看烟花咯，而且第一次是跟这么多，不单止是就是我们大陆的同胞，香港的同胞一起看，我觉得这个经历都挺特别的。
0: 今年国庆烟花汇演分为8幕，历时23分钟，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星星、黄色星星等的图案。尖沙咀、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预计可观赏。天文台科学主任郭瑜婷说，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提醒外出看烟花的市民要注意天气变化。
6: 在这个高温和风势微弱的情况底下，在广东地区和香港附近都已经有不少的骤雨和雷暴在发展，而我们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的时候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所以由现在去到明天天气就会出现一些变化。本港今晚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但留意稍后是会渐转多云，而局部地区可能也会出现雷暴。所以大家今天外出看烟花的时候，就记得要注意天气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及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0: 警方下午开始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根据往年经验，有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预计今年的人流也差不多。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专门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旅游，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0: 也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天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也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也有所提升。西贡破边州段试行预约制后首个国庆日，全日预约爆满，渔护署有因应情况开放即日名额。渔护署署长李建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的体验为大前提。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银两铜，其中两面银牌在场地单车项目取得，另一面银牌就在帆船项目夺得。至于壁球男子团体项目和帆船男子快艇49人级分别收获两面铜牌。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长明显试图把客机坠毁，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的威胁准备。他与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阿联酋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再回来本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预料，由上星期中秋节至国庆黄金周期间，业界生意额可达30亿元，相信较去年同期有超过一成的升幅。他留意到，不少旅客特意来港欣赏维港两岸烟花汇演，业界指维港一带不少餐厅今晚预订已近爆满，预计单日整体或可带来共超过3亿元的生意。记者崔卫恩访问了黄家和，听下他怎么说。
1: 今年国庆真的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来香港，上个星期五开始，即是中秋第一日，如果打后这十几日来，我们将会看到未来人流一定是会大幅增加的。刚才提及到中秋，我们估计开头中秋嗰三日咧，整體嘅餐飲嘅生意咧，已經係接近10亿元咁多嘅。咁呢個比起舊年嚟講咧，已經有一個幾大幅度嘅增長啦。國慶今日係第一日啦，咁而亦都有唔少嘅旅客咧嚟香港專程係睇煙花。首先咧，維港兩岸一帶嘅餐廳咧，尤其是可以睇到煙花嘅一啲餐廳，無論係中餐、西餐咧，整體上都預訂曬噶啦，都爆滿噶啦。預期今日嘅生意咧，真係相當唔錯，有应该超过3亿几的生意的。国庆节期间呢，香港有不少的活动推出，估计呢由上个星期五到国庆节完加埋个生意额的总数呢，应该是会有成30亿咁多的。咁即是平均呢大概每日都有接近2亿5千万，比起去年来讲呢有10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的。
2: 有没有留意到呢，在哪一些的地区又或者哪些类型的食肆呢，预料那个生意升幅可能都会比较大呢？
1: 咁我曾經亦都問過 一啲喺維港兩岸嘅一啲酒樓啦，咁佢哋預期咧，佢哋嘅生意咧會有兩成以上嘅升幅嘅。有好多旅客會去唔同嘅區域咧去體驗下香港西餐咧，就稍為冇中餐咁熱鬧添啊。對我哋嚟講，特別係中式餐廳或者酒樓，過往咧我哋都擔心而家生意難做啊，競爭大啦，性價比咧就唔夠深圳同埋大灣區嘅食肆嚟到比較啦。咁但係咧近期咧，似乎因為內地嗰個可能成本係高咗啦，同埋有部分嘅香港市民咧去過大灣區或者深圳啊、廣州啊呢啲地方咧，已經去咗好多次啦。咁同埋嗰個性價比咧，又開始兩地之間咧就接近咗。反而咧就多咗一啲即係中年同埋即係比較年長嘅人士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費。
2: 餐饮业界咧都提供咗唔少嘅十一优惠啦。对于本地市民嚟讲，依你睇今日嘅反应啦，你觉得嗰个吸引力系点咧？
1: 实际上系带动到人流先啦。咁同埋因为有一部分嘅餐厅提供嗰个优惠咧，就相当吸引嘅。咁譬如话全单七折啊咁样，甚至有一啲餐厅咧，佢指定有某啲食物咧，都可以有半价以上都有。
0: 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天文台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到4，健康风险水平低至中，路边监测站路德3健康风险水平低。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最后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8到22度，东京多云20到22度，悉尼骤雨18到25度，多伦多骤雨17到24度，纽约多云18到25度，伦敦天晴15到21度。这节普通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3: 听 AM 六二一，
4: 听生活，听精彩。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5: 学会给予，才能收获幸福。如果懂得付出，才能有更多的回报。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我是 Kevin 普邦仪，希望呢音乐抱抱给你整晚的音乐都会让你呢觉得今天心情放轻松。但是呢听到这么多这个轻快的歌曲，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希望你会有一个愉快的假期。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跟您说晚安，明天晚上同一时间音乐抱抱再见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总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市民下午已带备摄影器材和折叠梯到场，争取有利位置拍摄，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今年中秋和国庆黄金周可以连放13天假期。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一直都很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烟花汇演分为8幕，呈现蓝太阳、红色星星、黄色星星的图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预计整个汇演历时约23分钟，市民在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看到。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也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天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截至下午4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万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万5000多人次，出境有25万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万2000多人次。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也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也有所提升。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天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共计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号到6号破边周段预约已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菊嘴洲今天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的行为会做出劝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2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 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运动员整装待发，
5: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6: 就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天下午4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5: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7: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光影交错间，我哋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哋看见了生活。从银幕嘅微光照亮社会的弱势角落，聆听和关心就是最温暖的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Sammy。
11: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光影同行》，我是节目主持人 Alan， 咁我仲有两位 partner 嘅，一位系 Sammy。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mmy。
11: 仲有阿顺。
13: Hello， 我系阿顺。
11: 嗱，我哋三个就坐低啦，咁即系听众就唔会知嘅，但系我哋其中一个渊源就系关乎电影啦。
12: 嗯。
11: 咁所以呢个节目咧系同电影有关嘅，《光影同行》咧，我就最初嘅 idea 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想拣啲一啲我哋近年嘅社会议题嘅内容嘅电影啦。咁喺倾嘅时候，我哋都有好多套电影掟咗出嚟。
12: 是
13: 很多啊。
11: 你印象深的是哪套呢 Sammy？
12: 最近啊，一阵间我们的嘉宾啊，一路同行，一路同行，因为是比较近，比较新的电影啊，所以都哇看到喊到收不到，真的在电影院。
11: 咁感性嘅咩？
12: 是噶，你不了解我嘅咩？
11: 有嗱，因为呢几年都真的很多啲类似首部剧情片啊，或者是一些电影总会嘅电影啦，都会 support 一些我哋叫做可能成本比较低啲，但係呢其实好多时都係讲一啲社会议题嘅电影。咁我都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呢，就係除咗探讨故事本身嘅创作制作经历之外啦，都真係睇下啊，香港究竟而家有冇足够嘅社福机构啊、政策啊，甚至乎民间嘅组织呢，去 support 緊唔同嘅受众囉。呢样好重要，因为我觉得有时喺帮人嘅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哋都系俾人帮紧嘅，
12: 系真系。
11: 所以呢个节目咧，我哋今次就系一个好好嘅帮手。第一集我哋嘅嘉宾就请嚟《一路同行》嘅导演啦，头先阿 Sammy 讲过啦。咁我哋欢迎佢好唔好啊？《一路同行》系一部2022年香港剧情片，由朱凤娴导演改编自佢本人嘅原生家庭故事，讲述失明嘅父母诞下视力健全女儿的成长故事。电影由魏英雄、吴千语、吴代融领衔主演，更加入围第19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并获得 电影发展基金辖下的电影制作融资计划资助。我们有请本集的嘉宾 Judy 朱逢霞导演。Hello Judy， 你好。
13: Hello， 各位大家好，大家好。
11: 系啦，我哋都有啲渊源啦，头先 off mic 嘅时候讲过啦，咁希望我哋可以轻松啲当倾偈啦。咁
1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1: 我知道啦，《一路同行》呢套电影咧，系真真正正系咧叫做你嘅 baby 啦。
13: 系
11: 系嘛，
13: 系啊，
11: 即系背后嘅故事系点解你会将你自己自身嘅经历到嘅编写呢个剧本咧？
13: 因为我系读戏剧，我系主修系演员嚟嘅，咁就冇谂过写剧本嗰啲嘅，反而喺舞台剧有机会去试下写剧本先，咁就我就。老师就话咧，通常写剧本咧，写啲最自己最有感受嘅嘢咧，就会你会有感觉啲嘅。咁所以嗰时最初咧，系先有一个舞台剧嘅剧本出现咗先嘅，咁就去咗读剧，即系一个感觉。咁读剧完之后，啲观众就俾咗好多 feedback， 就觉得好感动或者好有生命力。咁然后咧就问啊，我哋想知多啲，想睇多啲。咁我就发现，如果要睇多啲，要知多啲嘅话咧，好似舞台嘅表演形式咧，唔能够承载咁多啦，因为佢哋场口冇咁多啦。咁我就开始谂，咁系咪可以试下用影像咧？咁样咁，所以我都未系谂长片先嘅，我先谂咗个短片先嘅。咁呢个短片咧就拍咗系一个12分钟嘅短片。咁呢个短片因为 budget 好低啊，咁低到咧系点咧？低到咧就用叫我爸爸妈妈去演出噶，亲
12: 身演出
13: 系啊，亲身演出噶。咁咧然后就其他演员我先再即系其实做女个演员我就真系搵演员去帮手演啦咁样。咁然后又有幸入咗 IFVA 轮选嗰度。咁然后喺 IFVA 里边咧，虽然我冇攞到奖，但我 IFVA 里边咧就打开咗个眼界，因为佢可以帮我将呢个片去参展。咁我第一次去到外地，就是、去我记得去到多伦多，我系第一次，我好紧张，我即系觉得啲人都未必会理解到啦。我哋因为我哋亚洲嘅文化，但系唔系咯，完咗之后佢哋企晒起身拍手掌咯。咁然后就不停同我讲，佢话你可唔可以 make 个 feature film？ 佢话你有一对 amazing 嘅父母。咁所以我就慢慢开始就有呢个鼓励之后咧，不如我试下写长片啦咁样。咁其实出发点咧都系觉得，因为我不嬲都觉得我爸爸妈妈好劲嘅。系啦，咁真係好劲嘅，我寫佢哋就差唔多你哋睇到嘅嗰、那个人物呢就真係佢哋咁嘅，即係佢哋係一种好乐观啊，或者佢哋根本唔介意身体上有缺陷嘅嘅一对父母囉。咁但係反而就啊，咁我用咩角度去寫呢？咁就反而我想用女女嘅角度囉，即係佢哋两个就係好 positive 嘅。咁反而阿女呢就係、是、比较唔想收埋自己啊，唔係好想人认同嘅。咁尤其是喺成长里面就会有呢一个挣扎囉。咁我就觉得不如借我有机会写嘅时候，就用呢个角度去写佢哋啦，就唔系一般嘅，即系所谓残疾嘅，可能要讲佢哋 overcome 佢好多困难咁样咯，系啦，就咁用呢个角度咁样开始嘅。
12: 但系问一问先，个女女系你嚟嘅，即系你自己真系成长嘅时候咁睇嘅。
13: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就系、是、自己好多嘅感受喺里边。咁当时就好似唔成长嘅过程里边就唔系咁容易可以宣之于口，即系亦都唔系好敢俾自己同学仔知，甚至乎自己嘅老师我都唔系好想俾佢哋知道我屋企系咁嘅。咁所以就好多嘢就收埋咗咯。咁就收埋咗之后就成为咗创作嘅灵感啦，就系、是、咁样啦。
11: 因为观乎今日我哋见嘅 Judy 导演咧，真系唔似戏里边嗰个，
12: 系啦系啦，
11: 你都好 proud of 有个家庭，爸爸妈妈系咁乐观啊，俾到咁多嘢嘅。咁中间嗱，总有突破点啦。由佢年少时候嘅你，到今时今日嘅你，个突破点系因为完成咗呢个剧本啦，定系喺你嘅成长经历里边不断改变嘅？
13: 嗱，其实咧有趣地，我又要分享下啦。其实系呢个剧本我写嘅时候都系大概即系都食搞咗好耐噶。呢啲我哋都知道，开一个电影系好漫长嘅一件事嚟嘅。咁写咗好耐嘅时候，其实有好多 version 都有改变，即系一路写一路改。咁点解一路写一路改咧？因为我写紧嘅时候咧，我发现自己都成长紧嘅。就嗰、那个 ending 啊，或者中间去经历嘅嘢咧，有啲系冇变。 变嘅，我一定好想摆落去嘅，有啲长口。但系去到几时系咪有个突破位啊？或者系咪能够可以接纳到父母咧 ？Which is 都系因为去到写呢个电影嘅时候，我先至慢慢去审视翻成个同佢哋嘅关系咯。咁所以好有趣，创作咧就有阵时系好似挖咗自己啲嘢出嚟，但系佢又回馈翻啲嘢俾你嘅。咁我觉得就好 enjoy 呢一个嘅创作过程啦，系痛苦噶，但系因为喺里边你有阵时会不定调节啦。我谂你大家都系创作人，即系有阵时会觉得咦咁系咪好啲，或者有阵时有啲嘢系咪用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一件事咧？咁其实教翻我点样去睇我父母咯，我自己系咁样。
11: 喺创作嘅过程里边咧，都好想将自己感受或者经历写落去。喺呢个过程里边，你系咪好折磨啊？又或者都唔系嘅，我有方法去调教嘅咁样。
13: 咁我都当然啦 ，base on 真人真事啫。咁我成日有阵时去做学校巡回都讲嘅，咁系有八成系真嘅啫。咁我哋都有啲系创作噶嘛，即系我哋以前都成日讲创作系源自生活，但系又会高于生活噶嘛。有阵时有啲位你确实系，因为我唔系拍紧一个纪录片啊嘛，咁我系拍紧一个 drama， 我就系需要有一啲位系要修饰下嘅，系啦，系要用编剧嘅心情去修饰下嘅。咁但系基本上大部分都系源自系真实嘅咯，咁当然要 pick up 一啲 dramatic 啲嘅嘢出嚟啦，系啦，即系人生里边有咁多嘢，唔系咩都摆晒出嚟，人哋观众都未必会对一啲好 major 嘅 interesting 噶嘛，咁所以都系痛苦嘅，所以就但系摆咗啲事件喺度，边啲能够真系客观地觉得系推动紧呢个剧情，我先摆落去咯。如果呢个又都想摆，不过佢未够 dramatic 嘅话咧，我就要加盐加醋落去啦，就系、是、咁样啦。
14: 咁我依家好好奇啦，咁你啱啱都话你一路喺呢个剧本创作嗰阵啦，都有接纳到以前一啲可能自己做错或者一啲好惊、好犹豫或者要反省嘅嘢。咁你觉得你有冇将呢啲嘢摆落你个剧本度咧？定其实你有冇啲咩系你唔敢即系拎翻呢样嘢嚟创作咧？
13: 我又觉得我自己冇嘅，好 honest， 因为咧我当阵时咧我自己因为觉得有个机会拍电影咧就好难得嘅，我就视佢为

0: 就第一次，亦都系得一次嘅啫。因为我唔知道，因为我自己唔系读电影出身啊嘛。咁如果有呢个机会嚟到公司，即系有一间投资公司，即系我老板肯投资落嚟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我就咩都系搏进去嘅，即系唔好咁多保留住先，系啦。咁所以我就系会，我冇话咁多去诶边啲得边啲唔得，我反而系衡量紧成件事究竟系能唔能够帮到呢个戏咯，帮紧呢个戏去前进。我记得个戏里边咧，一开头咧。好耐之前有第一个 idea 嘅时候咧，我唔系由个 B B 开始嘅，即系一开始咧，阿红姐就系抱住个 B B 咁样噶嘛，因为我知道有 B B 系好最麻烦嘅 B B 啦，同埋动物啦，
1: 系拍照顾
0: 拍摄系最麻烦，咁所以我嗰时一开始谂嘅时候咧，都系谂佢差唔多已经系小学噶啦，即系六岁到啦，咁样会讲到嘢啊，拖住佢行，咁但系咧就后屘一路写，亦都好似觉得个 opening 都唔够，我老板就话。喂，你翻去问下你妈咪有冇啲凑你嘅时候好难忘嘅嘢咁样，咁我就话哦好啊，因为从来冇问过，唔知道嘅，咁我就问佢嘅时候，佢先至讲话佢我细个有煲粥会淋落嚟我度呢件事，一路都系到佢今日都好记得，咁因为我嗰时候就太细个啦，我都唔知道呢件事发生，咁我一觉得哇呢件事已经有画面，有各样嘢啦，咁然后观众就好快应该带到观众入戏啦，咁我就所以就先问我妈 detail， 然后我先笔录翻我妈咪讲嗰啲嘢，咁我。就照拍翻出嚟咁样。
2: 常言道啦，一个好嘅导演系一个好嘅讲故事嘅人啦。
1: 系
2: 啱啱 Judy 导演已经引领咗我哋入个故事里边啦。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 Judy 倾偈啊！

0: 好，欢迎翻到嚟第二 part， 我哋光影同行。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就有电影《一路同行》嘅导演朱凤娴 Judy。
1: Hello， 仲系我，
2: 好开心嘅，所以我哋倾得系咪
1: 啊？
2: 接住落嚟啦，真系既然你肯咁敞开心扉同我哋倾啦，我想问多啲关于你成长时候嘅经历，因为头先你都讲喺个电影里边，定系你真实嘅时候都系。青春期总会对屋企啦，对自己有好多怀疑啊嘛，系咪咁样啊？
1: 特别系啦，咁所以我喺度写剧本嘅时候，我都谂紧拣边一个阶段，因为我写嘅时候已经系读完演艺学院啊嘛，即系已经完咗大学嘅阶段啊嘛，甚或者我已经出咗嚟工作噶啦嘛，咁我都谂紧究竟我拣边一个阶段去写会最好咧？咁我发现最暴风嘅时候咧，就系我嘅中学时期。
3: 暴风
1: 真系暴风式啊！因为即系我知道反叛啦，咁但系我有阵时候挣扎过嘅。喂，大家都冇人识我，我既然写一对失明父母，咁其实大家喺脑里边可能会投射一样嘢，就系、可能觉得佢哋嘅仔女会特别生性啦，会特别理解啦，知道会照顾父母啦，系咪先？咁但系真系唔系咯，我系相反咯。咁所以我就谂，不如唔好创作另一个角色啦，我不如诚实啲，就将我嘅暴风嘅嘢就摆出嚟啦，咁。因为那个才是一些挣扎点，一些挣扎位嘛。尤其是去到中学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去了另一个很大的世界，我自己觉得。那那个世界就是已经父母不能够控制我啦。那同埋加上他们失明人士的话呢，他们就更加多嘢好未必接触到我接触的嘢啦。即譬如我剛才我电影都有 call 机啊，有这些嘢啦嘛。那变咗我就是觉得我好想同我新认识呢一啲新嘅朋友一齐去玩啊，亦都唔想俾我呢啲朋友会知道我屋企咁样，因为我好惊佢哋系点样睇我咧，咁样，咁所以以至到就衍生咗好多对父母好多嘅大话啦，对同学有好多嘅大话啦，咁然后就佢哋越唔俾我去做嘅嘢，我就越想去做咯，咁所以好多呢啲拉锯喺里边咯，即系你谂下一个件事嘅家庭对住一个
3: 青春少艾
1: 系啦，青春期咁佢都会好担心啦，同埋我系一个女仔嚟噶嘛，咁佢就会觉得我就成日唔知识啲咩朋友啦，又我而家同埋细个同佢好 sharing 噶，一到嗰个阶段咧，我就所有嘢收埋咯，即系同咩人倾电话嗰啲，佢哋会唔知咯，咁我就亦都系特登唔俾佢哋知嘅，咁而 which 就系佢哋系超级敏感嘅。咁所以你谂下，系将两件事拉到去极端嘅位置咯，系比一般家庭更极端。咁我心谂

0: 啲仲唔係有戲劇，咁我梗係寫呢啲落去啦，咁樣咯，係啦。
1: 因為咧，其實喺戲裏邊，我有一個疑問，可唔可以解開我疑團咧？
0: 可以，你講。
1: 阿紅姐去學校門口諗住揾女女嘅時候，女女揸實隻手，係啊，唔係揸住個
0: 書包個
1: 啷
0: 啷，
1: 其实红姐知唔知咧？我其实觉得佢系知
2: 道，我觉得佢知道，
1: 系咪啊？
2: 我睇咗佢
1: 导演谂住
2: 个啷啷，其实
1: 解开个谜团啊！
0: 咁其实呢件事咧系真实发生过嘅。有一次即系曳到一个点啦，跟住我妈又唔知道我系啲咩人，咁佢就系好担心。咁喺冇预示之下咧，我真系无端端喺门口。其实嗰阵时即系我现实嘅情况系，仲有好多嗰啲好型嘅男仔啊，会唔知点解会成日喺放学嘅时候门口等人噶嘛？咁佢咁多人喺度，佢见到佢企咗喺度。咁我又同啲朋友一齐啦。咁所以我真系。就咁样同佢擦身而过咯，即系我冇即时嗌佢嘅。咁当然啦，我觉得嗰阵时我咁样擦身而过同我妈咪咧，我妈应该会知道嘅，因为佢真系好 sensitive 噶嘛，系啦，佢系知道嘅。咁就咁样行过咗，我真系冇勇气喺我啲同学面前嗌佢咯，
2: 内疚嘅，
0: 内疚。所以我哋拍呢场戏嘅时候，我以为已经过咗好耐啦，即系其实我都即系讲真都拍嘅时候都过咗十几年，咁但系。我哋拍嘅时候现场系我又喊啦，我哋女主角即系阿千羽演落都有喊啦，跟住红姐都有咯，即系我哋系原来即系有一啲嘅内疚位，你再咁，其实嗰间学校系 exactly 我间中学嚟噶，系啊，咁所以成件事就好似真系重演一次嘅时候咧，咁红姐又咁似我妈，演得真系我哋系大家一齐泪崩咯，即系以为过咗去啦，但系原来系会真系摆撩喺心里边噶。
2: 我反而觉得有一下我喊，我成套戏啊，我都 keep 住喊噶啦，但系最情我喊得最重嗰下系个女女爆发嗰下，佢问佢同佢妈讲：你系咪真你生我出嚟就系为咗当我盲公竹啫嘛？
0: 系
2: 你即系作为一个即系盲人父母嘅仔女的，而且确要担起一个即系照顾者嘅责任嘅。你系咪真系有一刻系咁谂过噶？
0: 经常性都系咁谂噶，系啊。所以头先我讲呢句已经唔系最难听嘅说话嚟噶，呢个台词系啊，仲要难听嗰啲都真系乜嘢都讲过咯。咁但系就会其实而家谂翻，所以就话而家先至大个咗，先至知道哇，其实好 hurt 噶。咁但系所以有时我去分享都话，我系而家会多谢翻我父母，系因为佢哋嘅包容。佢哋嘅爱去包容咗我咋，即系当年嘅讲咗几多难听嘅说话，做咗几多伤心嘅嘢，真系，你话如果唔系佢哋系好爱锡自己嘅仔女，即系其他人你做呢啲嘢，真系你鬼你咩？系咪啊？系啊，所以系讲得好多好难听嘅说话噶，嗰啲扯录音带啊，嗰啲都系你做初一啦，我做十五啦，系啊，即系你掉我 call 机，我做咩要俾面你？即系我系将呢啲即系嗰阵时嘅自己系咁样写晒出嚟咯，系啊，
3: 即系你嗰阵好抗拒，会可能喺当众会。见到你父母啦，但系你点样去到由呢个抗拒嘅态度去到接纳佢哋，甚至觉得啊，因为佢哋呢啲咁嘅经历啦，而令到你成为咗一个依家咁嘅人咧，
2: 真系觉得自己大个女。
3: 系啊系。
0: 我谂我真系去到创作先至到我谂我喺 APA 都未有呢、這个。未读紧大学啦，所谓都未有呢、這、一个过唔到，未完全过到呢一关嘅。咁系去到当我真系可以开始去做创作嘅时候，即系谂一个乜嘢故事嘅时候，我就谂翻佢哋啦，系啦。咁我觉得佢哋就系、是、值得写嘅一个，即系同我哋外界见到嘅所谓嘅伤残人士啊，咁佢哋系确实系唔同嘅。我开始用另一个啊，因为当你做创作嘅时候，你会客观少少嘅。开始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佢哋嘅时候咧，我先至慢慢开始啫。所以当然啦，个戏里边我就唔能够记录紧咁多年嘅生活，我净系浓缩喺九十分钟。咁、所以我就会比较揾一个我哋叫戏剧嘅转折点，我哋去特别去写啦。咁特别喺呈现到出嚟啦。啊，同埋系我爹哋有病咯，系啊。咁呢个都系真嘅。咁当然，我爹哋有病嘅时候就唔系喺个戏里边咁啱系中学时期，就系大啲嘅时候咯。咁呢个就我会呢一个比较冲击大嘅时候，我就开始 调翻转啦，咁样
3: 咯。即系其实如果换个角度，先会发现哦，原来佢哋喺生活上都有好多唔同嘅困难啊，或者咁样先，所以先会接纳佢哋，就会明白佢哋哦，佢哋都有佢哋嘅难处咁样系嘛？
0: 或者睇到人哋嘅付出啦，即系我先至睇到佢哋嘅付出，因为我以前一所有都 take it for granted 噶嘛，冇人叫你生我出嚟噶，系咪先？你生我出嚟，你梗系要养我噶啦，咁你就一定要照顾我啦。然后我已经有咁多责任咯，我点解唔可以同我自己啲 friend 出去玩啊？即系我会好多都自我啊，我自我系最大嘅，唔会企喺佢哋谂，亦都睇更加睇唔到佢哋嘅付出啦。跟住系做呢个创作嘅时候，我先至慢慢知道，其实佢哋都牺牲咗好多嘢嘅，佢哋唔容易嘅，但系佢哋都会因为爱，所以先至有我嘅出现啫嘛。咁所以先识得咁样去调翻转咯。
1: 因为其实喺戏里边，我都睇到有好多。情绪位唔系好高涨嘅转折点，尤其是角色啦，或者我叫女主角啦，喺知道爸爸妈妈原来咁中意帮人嘅时候，嗰时发觉，咦，原来唔系我帮我父母，而系我父母一路帮紧好多唔同嘅人。
0: 系啊系啊，因为呢个系我爹哋嘅性格嚟嘅，亦都系我就觉得佢哋个圈子都好特别嘅，即系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帮忙啦。咁但系佢哋好多时都系有事嘅时候咧，都会打咗俾我老豆求救先嘅，或者问喂阿朱而家咁嘅情况，即系其实佢哋自己嘅 bonding 都好犀利噶。咁所以我就觉得啊系，我都可以写下佢哋咯，就唔系佢哋净系等人去援助。
1: 咁即系话喺创作过程里边，你都有做一啲资料搜集，
0: 都系嘅，同埋我系做紧呢一个，之后后屘我写到去，参加呢个马拉松，系后屘我都唔知道我妈报咗名参加呢啲嘢，跟住我妈先至讲，我先至跟佢去睇咯，即系原来，喂，而家原来佢都有视像嘅领跑员啊，即系有阵时有好多嘢就你 take it for granted， 或者有阵时佢喺身边你都唔好理佢咁样咯，咁但系因为经过呢、這个做要写呢个剧嘅时候，我反而了解多咗佢哋而家嘅生活咁样咯。
1: 转头翻嚟啦，我哋当然系继续光影同行啦，都想知道究竟 Judy 喺呢个创作路啊或者成长路里边咧，仲有啲咩人同佢同行好嘛？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2: 为什么？
3: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2: 没那么容易吧？
3: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4: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光影交错间，我哋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哋看见了生活。从银幕嘅微光照亮社会嘅弱势角落，聆听同埋关心就系最温暖嘅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阿顺、Sammy。
8: 好，翻翻嚟我哋《光影同行》啦，我哋继续有主持人 Sammy、阿顺同埋 Alan， 仲有我哋一路同行嘅导演 Judy 导演。
9: Hello， 大家好，继续都系我嘅。
8: 咁啱啱 Judy 讲，导演都讲咗好多有关于自己嘅嘢啦。我哋跳翻出嚟啦，我哋讲一讲啊社会少少啦，大家接触啊观众啊听众可以接触多少少嘅嘢啦。即系喺盲人呢、這个即系呢个残疾人士嚟讲啦。其实香港嚟讲，我觉得咧已经做得即系做咗好多有关嘅措施帮助佢哋噶啦。但系亲身经历啦，你觉得呢啲嘢够唔够咧？欠缺咗啲乜嘢咧？
9: 其实咧，我又觉得比起我细个嘅时候咧，而家今日 nowadays 咧就真系多咗好多嘅，即系多咗资源啦，或者你多咗唔同嘅service 机构咧，系提供紧唔同种类嘅帮助嘅。以前我细个就简单啲，好似乜嘢都要去社会福利处嘅，我爸爸就咁样嘅，即系想申请啲乜嘢啊，都系要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好多唔同嘅中心咧，咁佢哋可能已经系同一啲社福机构联络。咁佢 connect 咗嘅时候呢，佢哋係可以中间做一个中间人，就可以譬如申请一啲无论要填表啊好複雜嘅嘢呢，佢哋都可以喺中心度帮助佢哋啦。咁即係其实松咗手㗎嘛，係啦，即係唔一定係一定要去到嗰啲比较大嘅政府机构先，我哋可能之前已经可以帮手做一啲尤其是填表就好複雜嘅嘢嘅咁樣。咁另外就會多咗好多，譬如佢哋成日都會聽熱線嘅，到而家都仲有嘅。咁佢聽電話喺熱線裏面呢，就會聽到好多唔同嘅資訊啦，有好多唔同嘅嚟緊有啲乜嘢大家可以需要注意啦，或者有啲乜嘢申請嘅都可以啦。咁另外一個呢就多咗好多活動嘅，我就真係覺得咁例如我媽呢就真係，不過我媽咪真係我睇電影裏面咁樣啦，佢就真係哇，我都係喺寫嘅時候我就先知道到佢

0: 就去咗呢、這个跑马拉松，咁原来135就去练嘅，咁我就话喂135你去练，咁边人带你啊？咁原来已经有几个机构咧，佢都系已经系组织紧一pair up 紧一啲领跑员，专业嘅领跑员同埋视障人士 pair up 嘅，因为咧佢哋咧就如果 pair up 咗之后习惯咗佢哋带领啊速度啊各样嘢嘅时候咧唔可以转嘅，咁所以我咁忙咧都帮唔到我妈，咁同埋第一次同我试咗一次去同我妈之后咧，哇真系唔容易，因为唔系普通带住行路啊，系一齐跑。咁咧，我媽就叮即係彈咗個鐘噶啦，你唔好啦，下次咁樣啦，係啦。咁所以我就明白咧，原來嗰個係都需要專業嘅訓練咯。咁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機構有呢啲啦。咁有陣時我又聽我媽話去游水，學游水，係啊。咁咧又係有啲導師咧係好好啦，佢哋係諗到一啲點樣能夠教視障人士去游水，即係點樣教佢哋嗱？呢個真係呢啲又係要專業同埋你特別設計噶嘛。咁所以就有好多唔同嘅活动 variety 俾紧佢哋，令到佢哋可以接触多啲社会嘅层面咁样咯。
1: 咁我哋讲完人啦，讲完机构，可能去帮助一啲盲人。咁你觉得社会上有冇啲咩建设啊，或者可能一啲工具去帮助盲人咧？即系依家盲人可能红绿灯都会有个
0: 系
1: 俾你揿啦，
0: 跟住
1: 亦都会有啲导盲砖去俾啲盲人去睇啦。但系你觉得？够唔够咧？定可以再做多啲咧？
0: 啊，近排咧，我都有睇一个叫无障碍电视嘅，咁佢都有介绍一个而家有一款好新嘅视障人士嘅，即系嗰啲过马路嗰啲嘅，佢有大细声啦，譬如夜晚嘅时候咧，就会好似细啲定大啲，即系等佢哋或者日头嘅时候大声啲，即系等佢哋能够喺个嘈杂嘅环境里边咧，都系可以帮到手嘅。啊，同埋我听到嗰个主持介绍就话佢已经系喺可以喺运输处里边可以。有少少俾啲 comment， 即系点样能够可以good for 系啦，改进到即系 good for 视障人士用嘅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社会都进步紧嘅，不过咁个速度当然我觉得系可以快啲啦，系啦咁样。咁嗰啲砖咧就喺我爸口中嘅时候觉得咧系揞脚嘅嘢嚟。系啦，咁但系即系可能大家即系用家同做嘅就系唔同咯，即系我系啦，可能佢哋有时嗰啲砖，我爸爸就比较直接啲嘅，佢行行下就冇咗嘅，都唔知会靠佢啊，真系唔掂啦。咁所以我爸爸就会去自己学方向咧，就会学得好啲嘅。咁同埋好多中心都会好好嘅，而家尤其是无论系年青嗰啲啊，或者即系你突然间可能你会是失明人士，或者你眼睛有问题，佢哋都会有一啲 course。专系教你点样行路嘅，咁呢个系就应该系多 all round 啲啦，即系除咗呢啲引路径之外，佢真系教你点样辨识个方向咯。咁呢个系好紧要嘅，系啦。咁当然嗰啲辅助嘅系好嘅，咁但系都可以好啲咯。点解行行下突然间就会冇咗咧？中间嗰节或者去到呢个位啊，冇断咗啦，
2: 有啲
0: 系啦，或者佢引到你入商场之后，商场里边冇咯。咁所以就。即系有阵时呢啲位你就会啊，如果净系靠个引路径就系唔得嘅咁样咯，系啦。咁但系即系我爹哋都会讲啦，咁好过冇啦。咁即系都见到佢哋有心意嘅，有心思嘅，算系咁啦，有啲心意嘅。
3: 嗱，送到你嚟呢步啦，你自己谂啦。
0: 系啦，咁样啦。咁所以我爸有阵时都话，都系开口问人咯，开口问人，即系反而多啲善心嘅人士。即系因为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比较啲人嘅可能 education 冇咁好，会见到有时。人士真系弹开十尺噶，真系弹开
3: 鼻啊嘛，
0: 系啊，见到之士的真系会弹开噶，真系弹开啊！我讲个系啊，真系跨过。即係好驚啦，咁但係而家就好咗好多咯，即係而家就會有人主動上嚟問你會唔會過馬路啊咁樣咯，咁所以我反而覺得係其實設施都緊要，咁但係如果你如果有人多啲關心，即係唔使行路時候唔係成日淨係碌手機，你見到身邊人有需要幫手嘅時候問一句咧，咁係可能仲方便咁樣咯，對佢哋嚟講。
3: 嗱，依啲就係生活上高嘅無障礙配套啦，咁喺戲裏邊咧好重要都有一個章節係講緊勞工權益嘅。
0: 哦、
3: 我想问下咧，即系其实失明人士其实可以做嘅工种系都叫多噶嘛，比以前多
0: 系啊系啊，咁因为呢个都系我爹哋嘅，都系我爹哋好。 好，我爹哋系一个好热血嘅、热血嘅
1: 电影入面嗰个咁，
0: 系啦，好年轻，即系佢觉得佢热血，即系佢遇到不公平就会出
3: 热场
0: 啊，系啦，即系佢就会发声嗰啲嚟噶咯，系啦，即系佢唔可以俾啲工友俾人虾咁样嘅，咁。

0: 喺里面我都觉得啊，都好想摆落去啦，咁样。咁而家嘅保障係多咗嘅，係啦，多咗啲嘅。咁当阵时就係、是、我寫嘅时候都係觉得佢哋唔係话要乞求大家俾啲乜嘢嘅 benefit 佢，係啦，只不过佢哋係都一样係付出有努力，佢哋都用心度做佢嘅工作嘅时候，佢哋都係一个人，佢哋都会想希望得到一个公平嘅待遇囉，係啦，即係佢唔係乜都唔做，就问你摊大手掹攞钱啊嘛，咁而家佢哋好，我认识嘅我爸爸身边嘅朋友都系好努力嘅、以前真系做小贩啦，又会有啦，咁按摩都有啦，咁而家就我知道直情有啲系老师添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哋都系喺呢个社会里边都系一啲好努力工作嘅人，咁佢当我努力工作嘅时候，我就觉得应该系得到应该相应嘅工资咯，咁呢个就唔係一個 ask for 一個福利咁樣嘅感覺咯，
1: 即係呢個就係我睇呢套電影裏面咧、我係其中一個唔知點解咧煲著咗個水煲想喊嘅，係咯。其实唔系要特别待遇咯，我哋当翻佢系一个正常嘅，攞翻个平等嘅权益啫嘛。
0: 系啊，咁所以呢 which is 我想写呢套戏都系当然借住自己自身嘅故事讲一个家庭嘅故事啦。咁、但系除咗讲家庭嘅故事都之余，都希望大家认识佢哋多啲、用多啲唔同嘅角度可以通过电影里边去睇到佢哋、或者了解到佢哋嘅时候，如果观众有一啲人能够可以改变一啲睇法，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电影嘅作用。
1: 我又八卦一下、我知道睇完套戏就知道 ，uncle 就毕咗业啦，
0: 系
1: ，auntie 仲有冇参与好多社区活动去帮人啊？而家
0: 有啊，佢好似上年先至去完泰国，首先去完泰国跑马拉松啦，系啦咁样啦，咁佢就我妈咪就仍然系继续好中意做义工嘅，咁、所以嗰时候我都第一次都我话咁你去做义工，你去探啲失明人士啊，系啊，咁你就会搵啲义工带住你去做义工，去再探啲失明人士咁样，系啊系啊，但系佢就好开心咯，系同埋有阵时佢好中意唱歌嘅，咁、所以佢有阵时咧同埋唱啲。粤曲咁佢就会去例如咧，好似中秋节咁啦，佢就会去探老人院嘅。咁啲老人家又会见到佢哋好开心咯，系啦。咁佢哋就会觉得，咦，哇！你哋睇唔到嘢，身体冇咁好，但你哋都可以咁开心，咁我都应该可以好开心啦，咁样咯。即系其实佢哋生命影响紧生命嘅都。
1: 嗯嗯嗯。

0: 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Sammy。欢迎翻嚟《光影同行》啦，我哋继续有系一路同行嘅导演朱凤娴，咁我哋就继续讲下我哋呢套戏有关嘅嘢啦。咁都知道呢套戏系有口述影像嘅服务啦。咁、我自己对于呢样嘢其实冇乜了解嘅，但系我知道呢一套戏系有咁样做到，亦都可以俾视像嘅观众去听到呢套戏啦。咁、你当时嘅感受系点样噶？
1: 啊！我好开心咯，跟住因为首先就系好感谢公司要 support 啦，会 support 呢件事，因为你口述影像咧系会另外写一个 script 嘅，系啊，另外写一套 script 噶嘛，咁然后再搵人录噶嘛，咁我搵人录咗之后，你仲要戏院要 support， 因为佢哋有个耳机戴住嘅，咁其实系有几样嘢嘅 support， 无论系资源啦，即系你就算搵人写稿咧，咁你都要俾钱噶嘛，你搵人录咁都系人哋时间噶嘛，咁到去到将个配套嘅时候嚟到戏院嘅时候，佢安排几多场次，佢要预先有冇职员肯做呢、這、一个俾一安排定个耳机，因为佢哋一个唔同嘅 channel 嘅，所以佢咧去做口述影像嘅时候咧，唔系全部人一齐去听口述影像嘅，系视像人士自己带住一个机，所以变咗我系见视人士嚟噶嘛，我系能够继续睇喺电影院里面继续睇嗰部电影，而佢哋带住一部机，好似带住个 earphone 咁样，咁所以佢哋睇嘅时候，你哋两个一齐睇戏，佢哋唔会影响到你噶，系啦，咁所以呢件事系好好嘅一件事嚟咯，咁就系一定要首先系电影公司要 support 去做呢件事先，然后第二就系戏院 support 啦，咁样咁 which is 呢一套戏一路同行咧系能够做到呢一件事嘅，咁咁就有好多好多视障人士好中意睇啦，咁所以有啲视障人士睇三四次嘅，咁佢哋就特登系因为口述影像嘅场次咧，又确实就唔。

0: 係話好多啊，而家都仲係咁，因為佢排噶嘛，係啦，咁所以咧但喺一路同行裏面咧都已經算係多嘅，即係多 variety 揀嘅，即係你唔係一個唔係一日得一場啦，起碼我得一日有兩場嘅咁樣啦，咁所以件事就令到佢哋方便咗好多，同埋佢哋好開心嘅，第一放工你話哇我去睇戲啊咁樣咯，咁以前咧就如果同一個件事朋友去咧，咁佢哋就會又唔好意思問人哋發生緊啲咩事啦，佢聽到乒乒乓乓嘅城寨咁啊，聽到乒乒乓乓咁嘅，但係真係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喺度
1: 啲乜嘢咧？
0: 就係啦，咁你好似又問你側邊朋友，又好似阻住人哋睇戲咁樣喎，咁所以佢哋有陣時都話：，咁算啦，你哋去睇啦。咁但係如果有咗口述影像咧，其實令到佢哋嘅生活係多咗一個選擇咯，即係佢哋嘅娛樂多咗一個選擇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
1: 但口述影像呢個服務啦，你會唔會覺得香港普及程度依然都係太低啊？因為好似我唔係好留意到，但係好似唔係套套戲都有，同埋你啱話啦，場次真係好少。
0: 係啊，嗱，首先就唔係套套戲都有，就係要睇電影公司肯唔肯做啦，係啦。咁呢個真係額外嘅經費嚟嘅。咁咁呢個第一關啦。
1: 主要係經費問題先。
0: 第一關係啦，經費啦，即係會唔會嗰個電影公司投資公司佢會唔會去做呢件事先咁樣啦？咁第二就係。戏院啊，系啦，即系佢究竟会播几多？因为佢成日去做多咗少少嘢嘅，我觉得系少少啫，或者人哋唔系觉得少少噶吓，系啦。咁即系佢预备啲嗰啲耳机啦，又要 make sure 啲耳机唔好坏，因为咧有阵时佢会冇，同埋冇电。系啦，咁因为个耳机一听就听两个半钟噶嘛，即系或者你九十分钟、一百分钟噶嘛，咁其实佢哋要 prepare 嘅嘢多咗啲咯，叫做，咁但系就我觉得系值得做嘅，即系如果，但系你问我头先你讲得好好，即系 compare 香港系咪可以再有空间可以做多啲咧？系嘅，如果电影公司都投资咗做呢个 version 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戏院可以再 open 多啲，咁其实咧呢个都系好嘅，因为市场人士，咁其实佢哋有阵时都。都唔想成日成日困喺屋企，咁有咩地方去咧？咁食完嘢，其实都系带动紧去睇戏，咁佢哋都系买飞入去睇噶嘛，
2: 振兴经济
0: 噶嘛，系啊，振兴经济嚟噶，其实都佢哋系一个消费群组嚟噶，咁样咯。咁佢同埋有阵时佢哋会好中意三五成群一齐去噶嘛，系啦，佢唔系净系视障人士楞视障人士噶嘛，通常视障人士楞一个件事，跟件事又楞一两个，即其实系一个群体活动嚟咯。咁我就觉得如果口述影像可以再 promote 多啲嘅时候咧，其实都 which 系。一个令到多啲人入戏院咯，多一个都系多一个啊嘛，系咪啊？咁样
2: 回归翻制作入边咧，口述影像嘅剧本系有啲咩唔同？
0: 哇！我都试过上一堂。
1: 我都有上过，
0: 系啦，你都想上过啦。咁我就以为咧，喂，因为嗱，我就觉得自己啊，由细个我何尝唔系做紧口述影像咧，同我妈讲咁多嘢，系咪？系啦，即系我都要不停出嚟，都系要描绘所有嘢俾我父母听啦。譬如如果今日嚟到呢个 studio， 我都要讲晒俾呢个 studio 系点噶，都会讲俾佢听啦。咁所以我自己以为口述影像我难唔到我嘅
1: 拿捏啦，
0: 系啦，咁以为系，咁但系咧去到真系上。堂嘅时候咧就唔系咯，因为咧原来有几多嘢要讲，几多嘢唔好讲，又要留翻啲空间，
1: 情感空间
0: 系啊。佢话三门声唔使讲啦，佢哋听到噶嘛，系啦。咁我呢个又唔得啊，但系嗰啲脚步声行紧嗰啲，原来又要讲下边
1: 个行紧咧，
0: 系啦咁啊。但系你又冇加自己感情咁多落去，因为人哋听，即系佢哋做观众视像时听，佢哋自己有想象嘅空间嘅。哇，我真系觉得好难啊，完全唔关你系咪读电影事，因为佢一个另一个语言嚟，我自己觉得。
1: 我读嗰个又难啦，写嗰个又难，
0: 系啊，
1: 读嗰个又系要拿捏嗰个气氛啊、节奏啊，咁应该对白同对白中间，喂，我要讲几快咧，即系可能佢嘭一声就真系咁样，就接佢下一句对白噶咯，你知道喎，我觉得。哇，都
0: 好
1: 难
0: 啊，
1: 好
0: 难啊！所以我之后试咗一头之后就话，我要呢一样嘢，我谂就算即系大家都以为，你又系写编剧啦，你又系电影导演啦，你又视像人士啦，仲唔系应该好容易啦？哇，唔系，真系唔系，即系呢个又系另一个嘅专业嚟嘅，所以就我而家系好 respect 会做口述影像嘅同事咯，系啦咁。
2: 咁你最贴身嘅观众欣赏完你嘅作品之后，佢有咩感想？Auntie 点睇啊
0: ？Auntie 就
1: 你个笑，
0: 咁啊，开头我都唔敢俾佢睇住先嘅，即系要知道我做呢件事啦。咁系到佢都系一齐大家首映嘅时候先睇啫，咁样。咁我谂佢其实都 proud of 呢件事嘅。
2: 即系最紧要一样就

0: 佢满意啊嘛，系嘛？
1: 满意，满意，满意嘅。
0: 呢
1: 样
0: 好重要，都系除咗呢个制作系俾观众睇之后，我谂你个心里边都想系一份礼物啦。
1: 系啦。
0: 最终呢份礼物达唔达到你嘅预期啊？
1: 我谂其实已经超出咗我嘅预期咯，因为系啦，我自己都系好感谢公司啦，感谢团队啦，台前幕后啦，咁系啦，咁佢哋一齐 support 我完成呢件事嘅。
0: 嗯，同行好紧要啦。咁首先第一集我哋嘅得到阿 Judy 同我哋同行啦。咁希望我哋有机会再同你继续倾偈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多谢。
0: 嚟紧我知你有啲新嘅制作会出现嘅，咁希望你一切顺利，好唔好？
1: 好，多谢多谢。
0: 好，今日多谢晒 Judy，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大家啦，拜拜，
1: 拜拜。
0: 电影会落幕，但感动唔会散场。将呢份感动变作行动。行出我哋同行嘅第一步，光影行动字。
2: 喺日常生活中，不论系观看影视娱乐、参观博物馆，定系参与户外活动，大家往往依赖高度嘅视觉。然而，对于视像群体而言，呢啲视觉资讯点样转化做可以感知嘅内容，近年嚟逐渐受到社会同学术界嘅关注。今日我哋将会透过一间本地嘅机构去实践，了解口述影像喺香港嘅发展现状。成立于2015年嘅香港口述影像协会，系而家香港同内地少数具有学术研究嘅背景，同埋并且提供全面口述影像服务嘅专业机构。佢成立嘅初衷就系透过专业嘅文本编写同埋声音演绎，消除资讯传播中嘅视觉障碍，从而去推动社会共融。在过去，这项服务主要的应用场景集中于电影和电视节目，但是近年口述影像的覆盖范畴已经逐步扩展。观察现时的服务趋势，口述影像正是尝试和其他专业领域结合，延伸到去户外活动、体育赛事和文化艺术展览等多元的剧场景。为了建立规范化的服务标准，这间协会推出了本地首个口述影像导赏员培训。目前这间协会的创办人梁海晴博士所设计和教授的口述影像导赏员培训已经投入运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口述影像不单只是一座辅助技巧，更是推动社会无障碍环境的重要一环。感动不如行动。如果听众有兴趣深入地了解口述影像运作的模式、培训课程和相关的公众教育进展，可以去到香港口述影像官方网站详细地查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也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天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截至下午4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也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也有所提升。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又说，10月1号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号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拉克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9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

0: 迎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啦，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飞图。
1: Hello， 大家好，我系节目主持人康儿。
0: 嗱，康儿，有人嘅地方咧就会有空间啦，而有空间嘅地方就需要装修。无论收听紧嘅你系新手嘅屋主，喺装修中途中迷路，定系抑或想自己 DIY 保养，喺我哋嚟紧13集嘅节目入面都一定帮到你。我哋每集都会邀请到经验丰富嘅装修师傅同埋设计专家，同大家分享实用嘅家居工艺知识，协助大家咧就创造出理想嘅生活空间嘅。
1: 哇，不得不赞，听落去好实用，但系装修真系好贵，飞图边有咁多钱啊？
0: 喂，你讲得好啊！其实金钱呢个问题咧，我同你啊都系喺度面对紧嘅，咁就不得不要提出我哋呢个节目嘅一句 slogan 口号咯。
1: 好，好嘅装修唔一定代表贵，而系要
0: 啱啱好。冇错啊，毕竟大家广大嘅市民都未必有咁多嘅 budget， 但系又不得不要花一嚿钱出嚟。呢、这个节目呢就希望帮到大家啦。欢迎我哋靓屋教室第一堂又出个性场请到上嚟嘅师傅冯伟文文师傅。
1: 文师傅有请。
2: 喂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师傅。
0: Yes, yes. 好，首先啦就嚟问你啦，入咗行几多年呢？
2: 大概31年啦。
1: 31年。好夸张喎！呢、這个
2: 系啊，這個、
0: 有冇话点解会入行嘅咧？
2: 点解入行啊？咁因为读书又唔叻啦，嗰阵时同埋资讯冇咁发达，都唔知道有咩做，系啦。咁跟住屋企人又系做呢行啦，咁、我咪跟屋企人做油漆咁样学师到而家咯。
0: 系跟屋企嘅边位亲属去学嘅咧？
2: 我父亲咯。
0: Yes。
2: 系啊。
1: 咁咁细个跟佢学嘅时候，应该嗰时十几岁啦，系咪啊？
2: 都系中三一补读
1: 书，好细个
2: 就系啊，十六岁到咯。
0: 咁你有冇话啱啱最开始入行去做油漆嘅时候遇到嘅一啲趣事咧？
2: 系趣事就系遇到师傅啦。啊！教你做嘢啦，同你讲少啦，教你做人啦，原来而家系有用嘅，系、啦。
0: 即系一路，其实你系上紧真系人哋所讲嘅社会大学，
2: 系
0: 即系嗰啲师傅，我相信系一啲再比较年长啲嘅师傅。
2: 嗯，都嗰时佢哋40多岁啦，咁、我10多岁啦，佢哋都经验都好足够啊，同埋去做啲嗰阵时嘅手艺 啊，或者系。现场嘅搭建啊，都做得好细致咯，所以咪学到好多嘢咁样啦。
0: 咁有冇啲系同你年纪相约，系十几岁、20岁咁样会玩得埋啲啊？咁样
2: 都好少啊，
0: 好少嘅，
2: 系好少啊。最细我谂个师傅啦，都系啱啱20、30岁，啱啱做师傅咁样会啱倾啲咯。
1: 听落去阿文咧，细个好乖啊。即系佢冇谂得太多而入行，咁、你做咗31年啦、其实咁多年嚟，你觉得入行具备嘅条件应该系要系点啊？细心啊，手艺要好好啊。
2: 我觉得最紧要系刻苦耐劳啦，唔怕辛苦，又唔怕蚀底，先、可以学到嘢。因为好多师傅会见到你咁样好勤力咁做嘢，佢又会教好多佢自己个秘技俾你听，系、啦，因为个个人嘅手势或者佢做法唔同。会教你。
0: 明白。咁过咗咁多年之后啦，而家入行嘅师傅佢哋嗰个年龄层系点样嘅呢？
1: 对啦，或者有冇断层迹象出现呢？
2: 我諗各行都有啲断层嘅问题。始终你做装修都系辛苦啦、大尘啦、污糟啦、体力劳动啦，对啦。同埋枕返3-4年时间先可以做到你想要嘅人工咯，系啦，咁你呢3-4年，可能你得，可能系低过师傅一半，或者以上嘅，咁你挨到呢几年。

0: 的话，之后你学到啲嘢，你可以发挥出嚟，就可以做翻你嘅人工出嚟。
1: 其实你讲起人工呢样嘢咯，我喺坊间嗰度都见到有唔少话，装修嘅考牌啊，又或者油漆都会有油漆牌。咁、其实对于即系一个想开工嘅一个朋友咁样，咁到底佢考咗个牌同埋未考过牌个分别会喺边咧？会唔会有啲咩分别咧？
0: 而家好多有得读嗰啲建造业有得油漆牌又好，或者你其他行业牌又好，都有读，但系就你读咗之后，系有个牌俾你，但系都要你要出去做嘢打工啊，咁就先知道自己个牌系咪有用咯。系啦，因为那个牌好基本嘅，可能佢鸡精班好快咁样，一个月内就同你考试上咗个课程，又俾个牌你。但系我哋出边即系见工都未睇过你个牌嘅，即系唔需要睇呢个牌，系睇你做嘢同埋你个手势同埋你个手门咯。
1: 哦、所以换句话说，始终都系实战经验系喺呢一行最即系最睇重嘅。
0: 系啦，系啦。
1: 即系做咗咁多年啦，你觉得做呢一行好处同埋坏处，分享一下同听众。
0: 即系好处，即系识到好多人嘅，尤其是老师傅啦，啲老师傅真系佢哋好有性格嘅，个好似艺术家咁样咧。但系咧，佢哋做啲嘢、讲啲嘢俾你听咧，真系有得着嘅。而家谂翻起。
1: 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有冇一两个师傅，可能你本身都冇乜预期嘅，即系都系正常开工，点知佢一句说话咁样就会
2: 惊醒梦中人，
1: 惊醒咗你咁样咧？
0: 都系一齐做嘢啦，系、啦，咁又搞啲唔系属于室内装修，又唔系铺头装修，系啲艺术嘢，
1: 哦，
0: 系啦，搞啲艺术嘅品出嚟，我哋要揾咗我哋嚟做。咁有个好经验老道个师傅，阿陈师傅，阿佳哥咧就系个经理咧就俾一幅相我睇，你咁做啦，好简单噶咋？
2: 哦，系咪即系意思有一个艺术品喺度？艺
0: 术展类似咁样。
2: 哦，你就要帮手游嗰件艺术品，
0: 做一个艺术嘅品出嚟咯，即系一个水池，系啦，个水池里边咧，咁就侧边咧就好似一啲瀑布啊、熔岩噴出嚟嘅效果。
2: 哦，我知道啦 ，3D 嗰啲
1: 係其實好有趣嘅，因為阿文佢分享呢個經驗咧，我都有幫手㗎。係啊，
0: 呢度有幫手㗎。係
1: 啊，我去到講到阿佳哥，set 展覽，其實嗰個係一個好有趣嘅項目嚟，我都冇諗過油漆係需要去 set 展覽都相關，因為嗰個展覽唔單單係油墙啊、批灰咁一般嘅嘢咯，佢系俾就系头先阿文讲啦，俾咗张相，咁但系张相嗰个艺术家嘅一份作品嚟嘅，咁但系因为嗰个艺术家系处于一个巡游嘅状态，即系 on tour 紧嘅，咁佢就去到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去实现翻佢嗰个意念出嚟咯，咁而相信嗰时佳哥就系拎住即系。拎住个客俾咗嗰张相，跟住就点啊？叫佢去啊！你做出嚟啦，系咪咁样啊？
0: 都可以咁讲，但系我就同经理讲咗，经理又好简单嗰嘅，好简单嘅，你最紧唔好俾佢流水啊！整黄佢
2: 有啦，
0: 吓、你哋识噶啦，咁我哋咪大家咪谂用咩物料啊，用咩方法去做嗰个效果出嚟咯？
1: 咁你觉得个过程同经理一开头讲好简单嗰个说话有冇落差呢？
0: 好大落差啦，
1: 好大落差嘅。
0: 系啊，
1: 嗰个挑战性上面，你最后尾即系你觉得成件事去要实现出嚟嗰个挑战性系乜嘢呢？
0: 好紧张噶，开头就喂死啦，点做啊？即系唔系一般做墙身吓、或者系油咁样，原来系用好多物料，好多颜色沟埋一齐，淋落去啊，染块布黄色啊，再淋啲浆落去啊，再用其他物料、新奇嘅物料嚟做啲效果啊，系咯。
2: 犀利，
1: 其实做效果啊，又或者我都有听过有啲朋友有讲过话咩艺术漆啊嗰啲，依家个流唔流行喺市场上面咧？其实
0: 都流行啊，艺术漆多数都系一个好多即系你屋企一部主题墙。你想做艺术嘅效果，咪要揾佢哋帮手做咁样咯。
2: 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咩叫艺术漆

0: 同普通油漆有咩分别？质地上边啦，颜色上边定系乜嘢啊？
1: 咁质感啊，或者你效果同埋望落去嘅图案花纹，个个都唔同咯。一做幅墙出嚟，你两个师傅一齐做，两个都唔同嘅，但系就拼埋出一个望落去好舒服一个艺术嘅品咁样。再好似啲水泥墙。点样？好似啲工业风啊，水泥墙啊，系、啦，或者再细啲嘅，有啲水泥墙系粗同幼嘅感觉又有嘅。
0: 我以为刮出嚟嘅嗰啲嘢，原来系油上去嘅。
1: 都有啲油，有啲刮，
0: 系
1: 啦。咁佢好似艺术漆就会好多程序嘅，你跟翻个程序做咧，多数都会做到出嚟。
2: 其实呢啲艺术漆都五花八门啊，即系同咁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嘅市民啦，咁我有个概念话，咁我去一般嘅装修嘅公司系咪都会有呢个能力咧？定系抑或系有一啲艺术漆嘅专责嘅公司去做呢啲嘢嘅咧？
1: 艺术漆专责公司都有，咁你一般你揾装修公司，佢哋都会提供到俾你。系啊，睇下你系中意佢哋个设计啊，定系你想自己揾个艺术漆都得嘅。
0: 哦，呢啲我都系第一次听，
2: 系咪啊？
0: 系啊，完全唔 familiar。
2: 咁我哋咧呢度就有个小环节咧，就叫做师傅工具箱。咁系乜嘢嚟嘅咧？咁阿文咧可以同大家嘅听众咧去分享一下，究竟做油漆。平时啊，你觉得最紧要开工架撑用嚟做啲乜嘅咧？
1: 铲刀啦，灰匙啦，灰板啦，油扫啊，跟住有一个桶，水桶。
2: 哦，水桶
1: 系啦，同埋一张砂纸，咁已经可以做到你屋企嘅油漆啊、批灰啊作用咯。
0: 我听到呢度，我已经唔明白啦，咩叫做灰匙啊？
1: 系，即系灰池咧，就系将你攞啲灰批落埲墙度，就好似你化妆攞啲粉，批落块面度咁样。
0: 批灰，
2: 呢个形容非常之好。不过咧，我谂作为广大听众，都会有一个第一个谂法，哦，油漆唔系净系将啲油漆碌上墙，
0: 我幻想就
2: 系
0: 咁啊，系啊。
2: 咁你讲个灰呢一样嘢系乜嘢嚟嘅咧？
1: 咁你即係好似屋企个角头撞烂咗，咁你要係啦，你要执返嗰个形状出嚟先可以做返完美嘅效果，咁你咪要攞灰嚟执返去个。
0: 哦，即係抿返落去。
1: 係啦。
0: 抿返平
1: 角。抿返平滑去係啦。或者个90度直角你要抿返个角出嚟。
0: 我已经唔记得咗第三件，剛才好似话係灰浆。
1: 灰板囉。
0: 灰板唔好意思啊。
1: 就攞。啱啱就係。再住啲灰，攞个灰匙。
0: 哦，平面嗰个板，
1: 平面嗰个板。
2: 所以灰匙个匙咧系匙羹个匙，即系就系滗起佢，然后再
1: 抿
2: 上
1: 墙
2: 咁样嘅。
0: 明白了。
2: 咁我想知灰匙同埋你第一件讲嘅工具七铲嗰个铲刀咧，其实佢哋我即系作为市民系点样可以分到佢哋个样咧？即系佢哋两个个样系点嘅咧？
1: 七铲就系简单啲啦，一个有个柄，跟住有个三角形。系啦，一块铁片，
0: 好似烫豆嗰个样。
1: 类似铁板烧。
0: 哦，铁板烧
1: 系啦，
2: 铁板烧嗰个铲
1: 系啦，但系冇咁大，有大有细啦 ，size 咁你睇下用。咩 size 嚟用唔同嘅做法咁咯？
2: 哦，咁呢个漆铲佢嗰个作用系攞嚟做乜嘅咧？
1: 好大作用噶漆铲都，咁有时你由一间房或者一个墙身，我有啲剥落嘅，咁你首先就要清理咗啲剥落先。
2: 我就攞嗰个铲就真系好似大板烧咁样就铲嗰个作用啦。
1: 系啦。
2: 我头先听到阿康儿讲嗰个好似烫豆嗰个咧，咁我相信嗰个就
1: 系灰匙啦。
2: 系佢嘅样系真系成个烫豆，有个柄，
1: 有个柄揸住个柄，
2: 跟住下边就系一个长方形平面咁样嘅。
0: 系而家听到呢度咧，先有啲 picture， 因为头先听啲名咧，完全好似可能听众都
2: 陌生啊，
0: 系啊，唔系几知系咩嚟嘅。
2: 啊，有冇话头先你所讲嘅五样嘅工具入边啦？咁你系咪建议所有嘅屋企？ 嘅都應該要有翻一兩件嚟開門口咧，定係有冇話唔需要咁多都得嘅咧？
1: 嗯，建議啊，咁正常水桶大家實有噶啦，係嘛？跟住你鏟刀咯，係啦，有時你即係撞崩咗，咁你就要喺顏料鋪度買啲灰嚟揾翻上去。
2: 哦，
1: 系啦，揾翻上去有粒凸噶嘛，咁又要揾砂纸散一散少少，跟住再攞油素嚟补翻啲油，补翻啲颜色上去咁
2: 样。所以广大嘅听众咧，听到呢度就可以准备一下，就系七铲、油素、砂纸。
1: 系啦，
2: 好，咁我哋再落去下一个部分咧，就想阿文去分享一啲平时工作嘅流程，即系头先都讲咗，即系穿插咗唔少一啲工序啦，咩批灰啊，又省场啊咁样。咁其实平时你嘅工作流程系点样？可唔可以细致咁样分享一下俾听众听咧？
1: 咁讲翻一般住宅嘅装修先啦，系啦，都系去到间屋。屋主要想点做预交漆啦，定系做墙纸啊，或者系艺术漆啦，咁样要了解咗佢嗰件事
2: 先
1: 系啦。好似屋主话要铲清去，再重新批灰，系啦，要重新油油或者做墙纸嘅，咁都系呢个流程咯。首先系铲墙咯，
2: 哦，铲墙先
1: 系啊，铲墙辛苦噶，又大尘啊，打晒。
0: 系由缝墙去到天花板都人手去铲，
1: 系。
0: 哇，好大工程哦、
2: 啊！系大工程、
1: 啊，有啲物品会帮助嘅，例如铲墙水啊，
2: 哦，即系有相关嘅协助工具啦。咁但系其实都系要一忽一忽咁样铲上嚟啦。
1: 系啦，首先就攞啲铲墙水啦，咁油落埲墙度。
2: 哦 ，OK。
1: 系啦，等佢软化咗啊，或者破坏佢嘅
2: 个组织。
1: 组织啊，跟住再开始
2: 铲啲啦，
1: 系啦，就易铲啲啦。
2: 咁跟住咧，铲完墙之后就去到咩步骤咧？
1: 铲完墙就去到咁佢铲完墙好多粉末喺个墙身度啊，咁我哋就要油底油咯。
2: 哦，油咗底油先嘅，我仲以为系铲完墙跟住就即刻要上灰咁样。
1: 咁嘅话就可能会有啲会剥落咯。
0: 哦，底油系咩嚟噶？
1: 即系好似一个保护膜咁样，即系将啲尘啊。咁样即系
0: 封
1: 住佢，油咗
0: 有颜色嘅，
1: 透明又有。如果你落颜色，要加颜色落去嘅。
0: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可能各位听众就可以幻想一下，铲墙之后就油一个底油，而底油如果我想要缝墙系黄色嘅话，就唔一定系黄色，系透明嘅，咁样系咪啊？
1: 都可以咁讲，系啦。
2: 我谂嗰个底油嘅作用系相比起颜色更加大嘅作用，系封住咗个底，然后等啲灰啊或者上
1: 更加黐上去，
2: 更加黐上去。
0: 哦，即系好似换电话屏幕咁样咧，即系你个保护膜嘅时候咧要。抹走啲尘，
2: 系啦系啦，
0: 嗰道理一样，
2: 冇错啦。只不过就系一阵锁死咗佢嘅尘啊灰嗰啲咁嘅作用。
0: 明白明白。
1: 跟住咪再我哋重新再批灰啊，批头浸、第二浸、第三浸。
2: 哦，批灰都要分三浸。
1: 系啊，
2: 咁就系头先所提过嘅灰池啊、七铲嗰啲就。嗰啲就会大派用场
1: 啦。
0: 听到都觉得攰。
2: 系，
1: 同埋有啲地方可能要批多浸啊，第批四浸都未定嘅，睇下有咩效果咯。系、哦、啊。
2: 咁但系咪话一般嘅装修工程都要批起码三浸？
1: 我谂而家啲新嘅住宅或者新嘅居屋或者新嘅楼，比较而家都比较起楼比较平滑。啲墙比较平嘅，咁、有可能三浸内一定会搞得掂。
2: 明白，
1: 或者啲旧嘅以前啲楼啊、旧楼啊，咁啲墙身都系好似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嗰啲。
2: 哦，
1: 吓嗰啲就要注意啲咯。
2: Okay.
1: 要做到平滑或者靓嘅效果，即系要落好多功夫同埋时间落去。
2: 我成日咧会觉得批灰呢个工序好似一个整蛋糕咧，最面嗰层 cream 啊。
0: 哦，要好滑捋捋。
2: 系啊，又要有靓嘅 shape 啊。等等，咁好啦，咁你依家已经当你四浸咁样已经做好晒个灰底，咁再下一步系做啲乜咧？
1: 下一步等佢干咗之后，攞砂纸就成间屋就散砂纸系啦，当中有好大尘嘅又系啊，成个雪人咁样走翻出嚟。
2: 我阿文讲嘅雪人一定系因为省嗰啲白色
1: 灰，
2: 系
1: 啦，你避唔到嘅，你成身咁样一个空间咁样就会跌晒你身上。
0: 你哋会唔会戴啲猪嘴口罩？
1: 咁一定啦，
0: 系咪
1: 啊？一定口罩啊，一定系戴口罩啦，我哋会。
2: 咁跟住下一步又系啲乜咧？导游有味咧，到底？
1: 下一步就轻松噶啦，系啦，咁我哋打完沙子啦，成尘啦，咁我哋又要攞鸡毛扫拍一拍佢个表面，等啲尘跌翻晒落嚟先，
2: 系
1: 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油，油底油，系啦，
2: 我都系底油先，
1: 底油先，
2: 就系同咁同呢个底油同头先最开头搽喺个石屎墙上面嘅嗰阵底油系同一种啊，定系抑或又有啲唔同咧？
1: 都可以同一种，系、哦、啊。同一种都得嘅。
2: 好，咁我哋分享到呢度咧，我哋就同听众们去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转个头翻到嚟，继续有文师傅同我哋继续分享油漆嘅知识。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0: 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1: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0: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1: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迎各位听众翻嚟我哋嘅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第二 part。
1: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飞图，
0: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康义。
1: 好，翻到嚟我哋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嘅第一堂游出个性场，继续有文师傅同听众分享呢一个装修嘅知识噶。我哋下半 part 咧，想再深入啲探讨下文师傅咧，佢咁多年以嚟装修嘅经验入边遇过嘅一啲有趣嘅事嘅。咁我哋呢、這个session 咧就叫做装修 X 档案。30年啦，呢30年嘅经验入边有冇啲特别深刻嘅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
2: 特别深刻嘅个案都有噶，
1: 系
2: 都系做一个拍卖会咁样。
0: 嗯，
2: 系啦，个拍卖会都大型嘅。
1: 嗯，
2: 系啦，咁唔净止我哋油漆嗰行啦，
1: 嗯，
2: 系啦，或者运输啊、搭建啊、电啊、铁，我哋都一齐喺5日内要完成一个 job， 一个 job 嚟做翻。
1: 听你咁讲，似系一个临时要起出嚟，系一有冇话系一个咩地方咧？即系嗰个，
2: 嗯，都喺会展啦，新翼3楼嘅科，差唔多用咗3 ABC。那个会场佢哋做一个去摆啲拍卖品喺度，系因为佢好多唔同嘅画要撞翻唔同嘅颜色嘅墙嚟做，系啦，当中个空个会场空啊嘛，咁咪有师傅搭建，搭建完我哋就做批灰，批完灰就要油做油漆。
1: 嗯，
2: 系啦，做个颜色咁咯。
1: 听过你讲话系要同其他唔同部门去合作等等咁，有冇话嗰个要沟通上面嘅困难啦，定系对于工程上面要追息啊等等嘅困难咁？
2: 最紧要系沟通咯，大家嘅系啦，大家要知道大家嘅先后次序。
1: 嗯，
2: 系啦。同埋
1: 先后次序是有关同其他部门去夹的先后次序，
2: 是啊，都要啊，咁啊，佢哋会搭建起廊、起木廊，系啦，跟住就拍埋做个形状出嚟，跟住上灯架，咁我哋先可以落手做。
0: 哦，
2: 因为稳固咗嗰件木板啊、廊啊，咁样先可以批灰。才可以做咁样咯，
0: 嗯，所以就系人哋做完嗰 part， 你先至可以开到工，
2: 嗯，系啦，咁我哋佢哋未做完，我哋咪准备咯，准备啲物料啊，准备啲架撑啦，俾师傅啊，同啲师傅讲，大家做咩嘢，
0: 有几难忘啊呢个，
2: 有
0: 几
2: 难忘，因为一次我一个人即系控制70几80人啊，
0: 哇，
2: 系啊，所以就好难忘啦，因为真系搞唔掂嘅，只一个原来控制咁多人咧系唔得嘅。
1: 咁有冇话好多即系有多几个朋友仔帮你手咁样？
2: 第二年啦，就揾咗每一个部门揾个阿 head 翻嚟。就控制个部门咯，70人当中咧，即系唔系个师傅噶嘛，你冇理由叫个师傅，哎，师傅你扫地啊，师傅你推啲嘢过去，系啦，嗰啲师傅唔会嘅，咁就好多新入行又有，即系好似你考牌有，中工牌又有，
0: 几多个钟啊？
2: 由朝早9点咯，做到我哋正常就9至6噶嘛，我哋，咁我哋又要 OT， 就做到夜晚12点咁样咯，咁啊连续4至5日都系咁样。
0: 哇，
2: 都辛苦的。
1: 啊，有少少题外话，有冇话你即系 set 完场啦，咁跟住咪有得睇得到嗰啲名画咁样，系你哋会唔会都有呢个机会去睇到
2: 咧？都有啊，开头第一次就冇乜嘢感觉嘅，跟住接得多啦，做咗几次之后啦，咁啊听讲佢好多名画好贵咁样，咪去望下睇下咯。点知嗰啲艺术品真系好好睇嘅，
1: 哦，
2: 系啊，有佢个故事喺度，系啦，同埋有佢个。

0: 个历史啊，同埋佢嗰个手艺啊，画画嘅都好细致嘅，去到。
1: 是不是通常去到最后一日咁样先至会睇到嗰啲名画咁样，就好似行一个展览咁样咯？
0: 嗯，多数佢哋我哋三日会完成佢哋挂画个部分，
1: 嗯，
0: 系啦，咁佢又开始挂画三日后，
1: 嗯，
0: 系啦，跟住第四日啦，第五日就开始做佢啲陶瓷啊、摆设啊，
1: 哦，仲有陶瓷同摆设添，
0: 系啊，咁嗰啲佢就系第四五日就要完成俾佢，佢要摆，因为佢第六日就要开 show 啦嘛，
1: 嗯，
0: 所以你一定系四日内搞掂好多嘢，
2: 嗯，怪之
0: 第五日就系卖。第五日就类似埋尾啦，
1: 嗯，
0: 或者佢哋转错窿挂画转错窿，你执翻个窿，跟住就补翻个油，咁样先可以交到货。
1: 嗯，完咗佢哋成个拍卖会，咁之后你哋有冇啲咩后续嘅工作，你哋都要去帮手咁样嘅，即系拆卸等等嘅嘢。
0: 嗯，其实我哋油漆就唔需要去到拍卖会或者你一般展览要拆墙嗰啲嘅，系，
1: 嗯，
0: 啦。咁我哋就多数做完油漆。之后就可以车走噶啦，系，
1: 嗯，
0: 啦，
2: 哦，即系嗰五日完咗就完咗噶啦，
0: 系啊，除非佢有改动或者要转画，或者要摆个第二个摆设落去，要转颜色，佢会早啲同你讲。
2: 如果有机会俾你做多次，做唔做？
0: 做，因为可以见到好多师傅啊，好多朋友又帮手，或者好多唔同嘅新人嚟帮手咧，咁都好开心嘅。
1: 我醒起有一样嘢咧，就系，当时咧有唔少即系新手嘅师傅啦，咁佢哋未必咁熟手，咁喺碌油，即系头先阿文有讲过，碌油系最简单噶啦，咁，但系都可以出问题嘅，即系例如揈到啲油成地都系啦，咁若然真系面对一啲咁样嘅情况，咁你哋系点样去清理个现场咧？因为我相信听众们咧，有时都生手啊，咁样唔小心滴到啲油落地下啦，咁呢个情况我哋可以点样做咧？当时你又系点做嘅咧？
0: 嗯，其实呢个情况就即系无可避免嘅，就是有人师傅会滴少啲咯，咁，
1: 嗯，
0: 新手可能拗教啲会成地都系都未定嘅。系啦，咁我哋因为如果情况，你会攞啲保护地下系啦
2: 嘅胶，
0: 一啲地毡啊，或者系一块板啊，摆落地下度，咁啊垫住啲油嚟做咯。
1: 嗯，
2: 万一真系滴咗落个地下度啦，有冇啲咩方法系咪重接水定？我唔识啊，
0: 佢。哦，睇下佢个油漆系用油性啦，即系好似话重接水啊、天拿水嚟开，定系用水性咯？水性系最简单啦。
2: 用水抹，
0: 滴到你用块湿布抹翻，咁，就 OK 啦。
1: 哦，即系喺佢未干
0: 未干之
1: 前，就攞块湿毛巾。
0: 如果干咗就好难处理啦。
1: 哦，
0: 系啦，就好似铲墙咁样，铲出嚟又有，攞天拿水抹又有，或者点系啦。咁，你即刻抹咧就最简单啦。
1: 我哋接下落嚟咧，就喺街访嘅时候咧，就储落咗一堆街坊问嘅问题。咁我哋不如依家一齐听一下。街坊有啲咩油漆上面嘅奇难杂症先啦。
2: 好，第一条问题，
1: 我哋第一个问题啦，点解屋企个天花板成日发毛，自己请个师傅整几次都系咁，到底乜嘢原因呢？
0: 嗯，因为潮湿啦，香港，
1: 嗯，
0: 系啦，好大问题啦，潮湿就天气问题啦。咁第二方面就系冷气机问题啦。
1: 哦，冷气机都关事嘅。
0: 系啊，咁你好多人都系啦，吹风口啊，开冷气瞓觉，系啦，瞓醒就熄冷气啦。
1: 系咯，
0: 熄冷气之后就开窗出门口翻工，又冇理嗰件事。根本你室内嘅温度同室外嘅温度
2: 相差太远
0: 啦，所以有好多导航水。
1: 哦，
0: 系啊，所以令到你有啲毛菌滋生咗出嚟啦。其实我觉得开完冷气之后又熄咗冷气就唔好第一时间开窗咯。
1: 哦，反而唔好开窗。
0: 系啦，咁你屋企都系仲系个温度仲系都系冻噶嘛，咁你可以开风扇。
1: 嗯。
0: 啊，咁又觉得吹翻咁上下啦，一个钟度你咪先开翻窗，咁会好啲咯。
2: 打散翻啲空气。
0: 系啦，
1: 即系其实个概念都系等嗰个室内嘅温度慢慢同室外嘅温度平衡翻。
0: 系啦，
1: 咁就可以避免嗰个导汗水发毛问题啦。咁，
0: 因为你个出风口你吹咗天花板， 系啦，成个位都
1: 系
0: 好冻嘅，你唔可能唔够高，你摸唔到上去，其实个位系好冻，咁一撞翻热咪有水气咁样咯。
1: 好，第二条问题，我屋企喺大约半年前左右先间完间房。咁但係而家已经见到嗰幅新墙有裂痕，会唔会有事嘅呢？好。
0: 咁多数你间新墙或者都系用几个物料啦。係啦，可能用泥水去搭建嘅，又隔音好啲。咁、样。咁因为第二个就系用木板嚟搭建个间间房又有。石膏板又有。係啦，咁样囉。咁其实你水泥墙你用砖嚟砌、你用泥水、你开头湿跟住之后干，咁佢咪会有啲裂缝出嚟囉。
1: 哦，即系当佢干嘅时候系会收缩
0: 系咯，即系好似你干燥爆炸，你干晒。
1: 系系系系。哦，咁但系有咩即系可以点样解救咧？即系如果幅墙咁快出现裂痕，
0: 咁系咯，睇翻你施工问题咯。系啦，咁你泥水新砖墙嘅，咁我哋一般都会成幅落网咯。
1: 落网嘅意思系乜咧？
0: 即系一个好似一块大嘅网咁样，黐入埲墙先咯，做底嗰时。
2: 个网系咩样噶？
0: 就系、一个网咁嘅样。
2: 好似蚊网咁样。
0: 系啦，但系就系
2: 粗窿啲，
0: 粗窿少少嘅。
1: 咁、就系会帮你去叫做网实咗嗰个墙。
0: 系啦，找紧咗佢先。找紧个墙先。咁样咯。但系佢一到即系咁上下，佢会即系譬如你可能你春天做比较湿嘅，咁、你秋天会收干，咁啊会啲裂缝啊会尽量减少咯。多数都系如果咁样落网嘅话，多数都系可能顶会收翻缩，见到个裂痕。
1: 即系天花顶嗰度
0: 系啦，同墙身之间咁样咯，咁系好正常嘅，好难避免。我哋用好多方法都。是避免不到的。
2: 所以唯一方法就是即是住耐啲先至再重新油过重新装修过咁样先至补返个裂痕咯。
0: 都可以咁讲，我哋一般都会包去即是一年内。
2: 咁好
0: 啊，系啊，咁睇下佢俾几钱啦、
1: 啊。呢个当然啦，
0: 系啦、
1: 啊。咁若然我系，我好鬼度缩噶，我份人，我可唔可以话自己去五金铺，即系买啲乜嘢料去，即系叫做吻一吻嗰条裂缝，等佢冇咁肉酸咁样咧？
0: 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去五金铺买支填缝胶，白色嘅。
1: 填缝胶
0: 系啦，
1: 系一般同五金铺啲师傅讲话，我要填缝胶咁样，跟住就佢哋识俾咁样。
0: 系啦，就类似玻璃胶咁样咯。
1: 即系有支枪。
0: 系啦，有个工具，有支枪套咗落去，咁样就系啦，好似支牙膏咁样挤咗。个裂缝，系啦，接物去，跟住咁就 O K 噶啦。
2: 接物佢之后，使唔使再油油咁样噶？
0: 其实就可以等佢干透咗之后，再补多浸油都 O K 嘅，系啦。咁你就用翻适当嘅油啦，白色天花你冇理由油黄色落去，
1: 的确系嘅。
2: 系好，第三条问题，最近新租个单位咧，打算自己油下油就算噶啦，点知咧细心一睇，原来幅墙有好几个位啲油咧都一块块咁甩落嚟。试过就咁油油，仲好似越油越甩得多，咁应该要点算好呢？
0: 咁呢个问题就简单啦，都系有把七铲系啦。因为点解呢？咁你嗰埲墙身已经剥落啊，系啦，咁你再油油即系湿咗啦，就好似我哋铲墙咁嘅效果咯。你越流落去就去淋咗，就会谷翻起，即系啲灰底啊嘅问题咯。
2: 即系重新又系嗰个流程再做一次，
0: 系啦，
1: 咁好大工程喎、
0: 啊。系啊，
1: 有冇得
0: 你自己租嘅话就大工程啦。
1: 系咯系咯，咁但系就冇其他方法噶啦，
0: 真系
1: 比较绝望。
0: 系啦，或者你可以即系简单啲嘅，用嚟租啊，咁你想做一个颜色嘅啫，
1: 吓，
0: 咁剥落嗰啲就。铲咗佢先咯，
2: 系
0: 啦，咁可以唔使搵灰嘅，入翻入底又将翻实去， 你觉得太凹陷啦，你先问灰咯。
1: 所以如果听众们啊，面对住呢个墙身油漆剥落嘅问题咧，建议都系首先铲起咗嗰一部分，然之后咧，我哋再可能油一浸底油，跟住底油上面揦实咗嗰啲剥落嘅墙灰之后咧，我哋再补翻一啲油漆上去，咁就系会一个比较简单嘅处理

0: 方法啦。好，跟住第四条问题，有一个工厦单位，咁然后佢个厕所洗手间咧，因为佢租翻嚟噶嘛，咁本身就已经砌咗砖仔噶啦，咁但系因为时间耐啦，咁啲砖仔又裂啦，咁跟住佢嗰个业主咧就纯粹喺嗰个底。即係喺個地磚啊，同埋喺啲牆磚嗰度就油咗陣防水油。咁但係咧，佢嗰個單位入面咧係會可以沖到涼，有花灑，成日會有水走出嚟嘅。咁到底佢所查嘅呢一陣防水油有幾防水咧？會唔會都會滲到水，會釀成其他麻煩嘅問題咧？
1: 一般嘅防水油而家越出越好噶啦，系啊，咁多数系佢有 A、B 嘅物料，
0: 哦，咁样嘅，
1: 咁一齐捞埋一齐，咁你可能要半个钟头用晒佢，跟住佢又会发即系会渗入嗰啲砖啊，嗰啲裂缝啊，跟住就会佢会发热，就会浆死佢，就有一个似个一个 coating 嘅物体，
0: 哦，
1: 嘅效果咁样。
2: 我想问 A、B 物料嘅意思，即系话 A 嘅一个东西沟埋 B 嘅一个东西，化学嘢嚟嘅，沟埋先至有呢个效果。
1: 系
2: 哦，
0: 所以同五金铺讲话，防水油佢就会自动弹晒 A、B 两只料俾你，定系点样嘅咧？
1: 其实一般五金铺就少啲嘅，要大型啲嘅五金铺先可能会有咁齐全啦。
0: 哦，
1: 系啊，咁多数会去一啲防水公司又有啦，或者一个我哋会买开油漆叫做颜料铺啦，又会有呢啲咁嘅供应咁样。
0: 咁有冇话一个防水油你油完之后啦，咁佢会持续到嗰个最理想嘅防水效果几耐咧？
1: 其实就睇下个裂缝。即系会唔会再扩展落去啦？你再裂嘅，咁你咪再裂多啲，又要重新再做过咯。
0: 哦，咁但系如果佢裂呢个情况系冇得避免嘅，就系会话游完个防水油之后，其实佢都可以叫做稳固到佢某啲结构咁嘅咧。
1: 都 OK 噶，你游完之后系一般问题都唔大，你会试水噶嘛？系啦，咁你会用，咁下面冇投诉，冇事，或者你出面墙身干咗，咁咪有作用咯。就可能唔系一定系个裂缝系冲凉问题，可能有时有啲水管嘅问题都未定嘅。
0: 哦，水管问题系因为啲水管
1: 流水啊，去水做得唔好啊，都会可能会渗水出嚟。
0: 哦，咁呢个就去咗下一科嘅问题。
1: 系啦，
0: 咁所以如果作为家庭观众，即系想想去防止，即系想查防水油呢、這个有冇话？即系过半年就去再补一补啊？定系点样建议呢？
1: 其实你冇漏水又多数都唔需要，系啦，有防水油，或者你有啲裂缝嘅，就可能唔使用防水油，可能要买翻啲英泥加水，搵翻条裂缝啊，咁都可以嘅，因为一般你英泥都系防水嘅。
0: 哦，所以英泥呢样嘢就比较常见啲啦，
1: 系啦，系啦，白英泥、黑英泥咁样。
2: 真系要问一下专业嘅人士先至知道个裂缝应该要有搽防水油，定系要英泥？
1: 系啦，要睇下
2: 自己真系唔会知，系啊，
1: 系啦，定系真系冲凉流水啊，定系其他嘢咯？同埋而家一般好多即系好多物料啊，都好多有咗防水嘅作用做底，先。都好好多噶，
0: 咁呢啲就系
1: 涉及又系另外一科嘢啦，
0: 又系另一科嘢啦，
1: 系啦。
0: 咁我哋起码听众们会知道啊，如果查防水油，其实如果嗰个裂缝冇再去扩展嘅话咧，其实都唔需要太担心嘅。
1: 系啦，
0: 好多谢晒阿文师傅今日上嚟同大家上咗呢一课啦。咁提醒翻各位观众啦，咁今集节目所分享嘅知识咧，都只系一啲基本嘅概念。咁如果你喺屋企嘅情况较为复杂咧，咁当然就要揾翻一啲好似阿文师傅咁经验老道嘅师傅查。
2: 好多谢文师傅今次上嚟咧，我真系长知识啊，学咗好多嘢。不过大件事啦，各位，我要翻屋企先。
0: 喂，搞咩啊？我哋啱啱先至完成咗第一集，咁快大件事搞咩先？
2: 头先所讲嘅流水，我屋企实现咗出嚟啦，所以我要赶住翻去。有冇相熟嘅师傅先？
0: 喂，咁梗系有啦。
2: 好啊，咁各位听众，我哋下集再见啦。
0: 好，下集再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也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盛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也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截至下午4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出境的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天仍有大批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也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也有所提升。释环署表示，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14的鼠患投诉，今天再次派员巡查，发现14卫生情况欠佳，已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巡查还发现该14在防鼠设施及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署方已发出消除鼠患通知，要求负责人及时补救及改善，署方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和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展开为期2星期行动，加强巡查超市、14及其他涉及食物售卖、贮存及处理的处所。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长，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长明显试图把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也有自杀倾向，几天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1点，跌243点，下跌0.48%。标普500指数报7630点，跌22点，下跌0.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 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3欧元兑美元，1.129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30。向电台经济行情，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AM 六二一，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运动员整装待发，
2: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5: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4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2: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2: 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

0: 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你好吗？欢迎和我一起来到十月的第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号，是一个公众假期，我们也来到了一个全新的月份。此时你是不是一个人坐在家里的角落，静静地收听夜妈妈心里话呢？今晚主题呢是关于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敢一个人出门，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目光，总觉得一个人逛街显得太孤单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需要配合另外一个人的步伐，忍受另外一个人的犹豫时，你已经放弃了自己原本的节奏呢？学会一个人走，想做的事情不用等谁一起，不再因为等待而错过。一个人没有不好，想做什么，只要自己同意就好了。今晚的第一首歌让人非常的放松，那就是来自雷同二友的《一个人行街》，轻快的木吉他旋律，没有沉重的自怨自艾。

各位收听节目的各位妈妈们，你们有多久没有独自去逛街呢？多久因为生活的琐事把你牢牢地困在家中呢？这首歌啊是有非常清爽的步伐，让我们感受到了不用等人的自由，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这才是你对自己生活的主导权。刚才那首《一个人行街》听起来很轻松，但是我知道生活不可能永远只有阳光下的漫步。当夜幕低垂时，我们要学会自己长大。一个人长大，来自张含韵。

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张含韵《一个人长大》。或许听完这首歌，你内心有点沉重。长大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体现在最平凡、最真实的生活细节当中，比如夜深人静之时，在深夜你肚子饿了的时候。

刚才这首歌回答了我在最开始问你的问题，深夜饿了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当然就是一个人吃宵夜了，而带来宵夜的是黄小琥老师，带有一点点爵士蓝调的成熟与冷静，有这一首《一个人宵夜》，不用顾虑对方的口味，不用强行找话题，吃饱了就把日子继续过下去，这不是孤僻，而是成熟大人该有的独立能力。所以既然能够一个人逛街，也能够独自承担长大的痛，还能够坦然吃一顿宵夜，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在意别人的评价呢？

0: 我们总是花了太多时间去迎合社会的标准，试图扮演一个受人喜欢的角色。但如果你连自己都不敢面对，连自己的需求都不敢坦诚，你谈何爱人，又谈何被爱呢？刚才听过来自郁可唯的《我心我素我爱你》，音乐充满张力还有爆发力，他要告诉你的不是去盲目自大，而是彻底放弃讨好别人的执念，索性摊开最真实的自己，爱你所爱，行你所行，不需要等谁同意，你自己的同意就是最高的指令。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今晚我们从独行讲到长大，从生活讲到自我，最后要回到最原本的问题了，那就是你究竟快不快乐呢？很多人以为快乐需要条件，需要有人爱，需要有伴侣，需要热闹的社交。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陷阱，它让你把决定快乐的权利交给了别人，交给了外在环境。而品冠这一首歌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快乐是一种内心选择，是一种与自己和平共处的能力。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2: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晚上好，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今晚最后半小时呢，我们会一起走入绘本故事的世界。今晚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达达。达达呢，他很爱乱发脾气啊，玩游戏输了就会生气，妈妈不给他零食吃他也会生气，只要有一点不如意，动不动就会大哭大闹。这说的像不像你们家的小霸王呢？那么面对负面情绪，达达应该怎么做呢？今晚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出发，一起引导孩子用正确的方式化解愤怒的情绪，帮助他们学会控制坏脾气。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要和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为什么不能乱发脾气》。达达很爱生气，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如意啊，他就会大哭大闹。这一天，朋友乐乐带了新的赛车玩具来找他玩，但是达达每次都输了，达达很不开心，他就大闹着：
3: 这是什么破烂玩具啊，我不玩了。
1: 达达生气地把乐乐的小车子用力地摔在地上，这一摔呀，把车轮都给摔坏了。
4: 这可是我的新玩具，妈妈新给我买的玩具。
1: 乐乐难过的哭了。晚餐前，达达吃了很多零食。达达不要再吃零食了，零食没有营养，而且很不健康，妈妈说着。但是达达不听，马上又抓了一把糖往嘴里塞。妈妈不希望达达吃太多的糖果，于是直接把糖果罐给拿走了。不开心的达达就开始哭闹着乱摔玩具了，他还生气地把桌上的玻璃零食罐摔在地上，结果玻璃碎了一地。

于是妈妈急忙清理地上的碎玻璃，一不小心还割伤了手指。达达，你要改掉爱乱发脾气的坏习惯才可以啊，否则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有时候可能损坏东西，有时候啊会伤害自己或者别人。你看，妈妈手指就割伤了。妈妈长叹了一口气。达达觉得很对不起妈妈，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向妈妈表达他的想法，于是他一直安静着。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看到妈妈受伤，达达一个人坐在地上，他安静了很久，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开口了。他对妈妈说，
3: 妈妈，我也很想改，可是我每次生气的时候心里就会很难过，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 呀。
1: 看着妈妈受伤的手指，达达愧疚地低下了头。妈妈告诉达达，你下次生气的时候，你可以先试试拿起画笔去画画，或者打开家里的收音机听听音乐，或者还可以玩你喜欢的玩具。总之，你可以尝试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慢慢的，你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了。吃完晚餐，达达因为想看的卡通片和弟弟不一样，他就生气地拿起了遥控器，就想往地上摔。但是他又想起了妈妈和他说的话，于是他决定让弟弟先看动画片，他自己默默走到一边，拿起玩具来玩。玩着玩着，他觉得很神奇，心里难过的感觉好像慢慢消失了。原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可以让坏脾气变不见呢。心情变好的达达，打开电视，看他喜欢看的卡通片，他觉得很开心。一方面，他克服了自己爱乱发脾气的这样一个坏习惯；另一方面，他最后还是如愿以偿看到了自己想看的动画片，而且一家人开开心心、和和睦睦的，这样的感觉太好了。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我们一起听过了达达的故事啊。孩子的脾气呢，就像一座随时都会爆发的小火山，让各位新手爸妈可是手忙脚乱的，甚至不知道如何应对。其实这些小火山并不是无法控制，只要用对方法，透过耐心引导，有趣的情境训练，就能够帮助孩子学会冷静地表达情绪。与其和孩子比大声，不如我们一起用智慧来降温吧。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有可能是以下的八个原因。第一，情绪调节能力尚未成熟，幼儿大脑发展尚未完全，还不懂得如何有效地控制情绪。第二，表达能力不足，他们词汇有限，无法清楚表达需求和感受，容易哭闹或者发脾气，用这样的方法去表达不满。第三，需求未被满足，感到饥饿、疲劳、无聊或过度刺激时啊，都容易情绪失控。第四，挫折忍受度低，遇到困难或挑战时，容易感到沮丧或者发脾气。第五，他们渴望自主权，想自己做决定，例如选衣服或者玩具，如果没有被允许啊，可能会引发情绪反应。第六，学习模仿，孩子会模仿爸妈或者大人的情绪反应，在大人发脾气时，孩子也会学习相同的行为。第七，环境变化的影响，当熟悉的生活环境改变时，例如换了新学校、搬家、家中有新的成员等等，可能会让孩子感到不安，透过发脾气来释放压力。第八，生理因素影响，生病、感冒及睡眠不足时，会让孩子变得更容易哭闹、生气。那么，知道了原因，我们一起对症下药吧。作为父母，我们首先可以用语言表达感受，鼓励孩子学习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情绪，例如我很生气，因为……第二，深呼吸练习。当生气时，让孩子慢慢深呼吸3到5次，帮助平复情绪。第三，离开让孩子生气的环境，暂时带离生气的现场，去旁边冷静一下吧。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第四，让孩子用画画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例如画一张生气怪兽来释放自己的情绪。第五，用舒压物品来释放压力，比方说一些软绵绵的抱枕呢，或者是捏捏球，让孩子在生气时用来释放情绪。第六，可以通过一些运动，例如跳绳、跑步、打球，或者一些简单的游戏来帮助释放压力。特别是男孩子啊，让他多运动呢，你会发觉他运动完之后情绪似乎变好了。第七，就是数数字冷静法，让孩子从一数到十，缓和情绪，给他们时间冷静下来。第八，当他们情绪激动时，抱抱他们喜欢的玩偶或者物品，这样呢，可以让他感受到安全感。好了，希望刚才提供的这些方法能够帮助到你们家里的小火山降温。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期再会啦，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也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接，每一幕都盛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国庆黄金周，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也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截止下午4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00多人次，出境的本港居民占19,200,000多人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天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也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也有所提升。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2天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地点，旅监局也连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微迫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82点，跌325点，下跌0.64%。标普500指数报7622点，跌30点，下跌0.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离岸价6.71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5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 27至31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7: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刘明正。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刘明正。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也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接，每一幕都盛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一连7天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9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万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23万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2天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也连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微破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长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长明显试图把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也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63点，跌141点，下跌0.28%。标普500指数报7641点，跌11点，下跌0.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

0: 1.32，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了骤雨，也影响内陆地区。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天影响华南，该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刘明正。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刘明正。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

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辞劳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也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接，每一幕都盛载着对家国的深厚情谊。一连7天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止晚上9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万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23万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食环署表示，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昨天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巡查还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及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署方已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负责人及时补救及改善，署方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和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展开为期2星期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及其他涉及食物售卖、贮存及处理的处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08点，跌97点，下跌0.19%。标普500指数报7644点，跌8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离岸价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内陆地区。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天影响华南，该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轻，早上稍凉，
最低气温

0: 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刘明正。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刘明正。

0: 求淑女为了真乐趣，
1: 寻伴侣到两家日相对，日日快乐相随，做一对好佳侣。
0: 情未醉令我心亦醉，
1: 情未醉得我多半心对，
0: 万步两眼柳碎，春光照我心里。嘿，听爱恋没顾虑，
1: 每日与哥哥唱聚，
0: 同是良伴有乐趣，
1: 哥是我终身伴侣，
0: 求伴侣为了真乐趣，情未醉两家半心对，日日快乐相随，春光照我心里。嘿。

0: 来年没顾虑，
1: 每日与哥哥唱聚，
0: 同是良伴有乐趣，
1: 他是我终身伴侣，
2: 求伴侣为了真乐趣，情未醉更加欢心醉，日日快乐唱聚，春光照我心里。
3: 时候不早了，康康，睡觉吧。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

0: 级，每一幕都承载住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食环署表示，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寻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厨房已经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和改善。厨房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和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星期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和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话，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做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3点，跌43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661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9美元，卖出4,16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

0: 患病不适咪落水。
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0: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佢哋嘅艺术梦。
3: 艺术无界限。
4: 悲劇加時間就等於喜劇啦。咁所以咧，我出世一個殘疾，咁我又敢於去笑自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棟篤笑或者搞笑演員嘅一個標題咯。
2: 更多關於殘疾人士藝術夢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藝術無界限》，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今晚想带你去一个地方，你试下眯埋双眼听我讲，当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你自己一个人翻翻去一间你以前同佢成日帮衬嘅咖啡店，你推开门嗰一刻，嗰度门有一个好熟悉嘅铃声，系啊，嗰度门挂咗一个铃铃喺度，所以你推门嗰一刻佢会铃铃铃铃咁样响。一行入去，你闻到嗰一阵好熟悉嘅咖啡味。然后你行到去窗边，你去到一张台，嗰张台系喺当日你同你身边最重要嘅人坐过嘅嗰一张台。但喺呢一刻，你拉开张凳坐落去嗰一刻，你望住对面嘅位置系空荡荡嘅，突然间。百般滋味在心头，你想翻起当初同对方喺埋一齐嘅时候，唔知系咪因为已经太习惯身边已经有人陪咧，甚至有时会嫌日子过得太平淡、太过沉闷，觉得工作、朋友又或者好多所谓嘅正经事都唔系太重要。但是比起谈情说爱，这些事对你来说更重要。不知不觉你对对方的爱，对对方的付出，变成理所当然。直到两个人分开了之后，你回到这个情人座，叫回同一杯黑咖啡，你才如梦初醒，原来对方早已经不在你的身边。原来你失去了的不单止是一杯咖啡的时间，

星期四的晚上，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时间。今晚有岑亮的主场。欢迎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联播时段。首先有岑亮为你准备的不眠歌单，今晚带你回到去以往那间浪漫的咖啡店，率先同你回味了陈奕迅的昨日，接着下来要问你 Where did you go?

望住对面冇人坐嘅座位，我都喺度谂，如果呢一世嘅缘分真系行到尽头，咁可唔可以寄望下世纪？这个会不会是既浪漫又无奈的约定？

Jam 邓紫棋的 Ready to Go 之后有 Dry 乐队，冯德伦加上雷仲德这对组合的下世纪。

一路坐喺呢一个浪漫嘅咖啡店，我会谂起好多事情，谂翻起当初两个人最纯粹、最无曲、无吹无曲。

0: 虚无促的时光。想起那阵时望住你就已经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一件很简单又开心的事。 Happy Together， 听了 The Turtles 的作品。
1: 沉睡百年的海港里，

系咧，本来我哋咁纯粹、咁无拘无束 ，Happy Together 嘅时光，点解慢慢慢慢，我哋会踏上迷途？去到十字路口之后，我哋就各散东西。听咗太极嘅迷途，一路回想，一路回想，想揾翻嗰个答案。谂咗好耐，会唔会系同接住落嚟呢个字有关呢？

冇错，嗰个字就系 jealousy， 一句妒忌衍生好多问题。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同你听完我嘅不眠歌单，会唔会听完更加瞓唔着啊？更令你想起好多的往事。既然是这样，不如我们现在这一刻再眯埋对眼，将那个时间点再推前一些，想回这间浪漫咖啡店还有它的身影的时候，在那个时空我们曾经讲过几多睡前绵绵情话。记得那阵时成日问的就是今晚你会

0: 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假如我得到的答案是会，那我在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满足的想法，无需要太多，有你就够，快点过来陪我。
1: 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欣赏及时。

无需要太多，只需你一张温柔面容，有你一个真心的眼神和微笑。我还需要些什么呢？黎明的你，今夜你会不会来之后听了哥哥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

在情深之下，哪个不会成为情痴？听了的有温兆伦，我是情痴，你笑我是情痴，我为你是沧海遗珠。

因为唯独你是不可取替。三分钟后，我希望见到的依然是你。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千人次，本港居民佔238千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個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且協助疏導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

0: 领队。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当局又说，自2022年2月乌俄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经被除出。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召开视像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飞赴国际太空站。搭载四名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之后与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名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表示，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8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3美元，卖出4,176.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開心 D 啦。

3:07，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今晚有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接住落嚟咧，就再带你翻到去嗰间浪漫咖啡店，咪一边咧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今晚讲一个人重返旧地，坐喺昔日情人座上面嘅感慨。你有冇曾经叫过对方再坐一回？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向你心中。

面对即将消逝的感情，或者再留多一分钟都是奢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之后有李克勤《一生不变》。这个是不是很多很深情的人对承诺的执着，就算时光流逝，人事全非，心底深处那份誓言都没抹走过。

你一个人守住约定，走在异地冷清的街头，想翻起昨日的种种。李克勤的一生不变之后，跟你听了杨千嬅再见二丁目，接着下来有赵学而。

成年人在爱情里面最后悔的瞬间，就是为了争一啖气，为了所谓的面子，意气用事，直到分开之后才发现自己亲手推走了最珍贵的人。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念的是在咖啡店里面哪一个画面？会不会是两鬓斑白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

望住对面冇人坐嘅座位，最想讲嘅就系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回望半生，终于发现，还是觉得你最好。

0: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凌晨三点三十二分，继续同你一起打开我的秘密音乐宝库，之前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是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会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亦都是有几阵的骤雨，去到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才会较为明朗，早上会较为凉爽，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25度。咦，睇到呢一个最新嘅天气报告，系咪可以预估秋天终于来临呢？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坐喺呢一间深宵恬静情人座，喝杯咖啡，由热变暖，再慢慢变凉。好多时候面对已经无法挽去嘅过去，人最擅长嘅就系强作坚强，同埋不断回想。喺人哋面前，我哋仲会笑住讲：，唉，放低咗噶啦，一个人过得几自在啊！但去到呢啲时间，望住嗰杯咖啡，只有自己最清楚，心底嗰份思念，从来都冇平息过。接住落嚟，想同你听一首嚟自韩国嘅作品，嚟自韩国嘅 Lena Park， 大概不会再这样了吧。

如果就咁听呢一首歌嘅歌名，你会以为系一个感慨，大概唔会再系咁噶啦，唔会翻到去以前。但其实呢一首歌咧，真正嘅意境咧，系两个人仲系处于甜蜜嘅时候，呢一位女孩子咧，佢当刻感受到极致嘅幸福，佢自己当刻喺度谂：，哇！而家呢一刻真系好幸福啊！大概以后咧都唔会再比而家呢一个时刻更加幸福。我同你听咗嚟自韩国嘅 Lena Park 呢一首《他先 Obgejo》。

一口气同你听咗几首，包括有 The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 仲有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仲有啱啱叹气后悔到极致错过你，来自卫兰。假如当初有勇气捉实你，如果当初冇咁倔强，会唔会落得今日错过你嘅结局啊？

坐呢个座位，慢慢回想，我终于学懂，日后一定会恋得更好。听咗 Isabella 梁洛施嘅作品，今晚最后一首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拎出嚟同你听嘅，有 One Promise， 怀念晴朗的雨天。

0: 今晚呢个浪漫咖啡座里面找到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的作品呢，就听到这里先了。接着下来要听一次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回来准备好你支咪和弟弟你，我们一起唱 K。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千人次，本港居民佔238千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和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是目前无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

0: 土安全。不过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会，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说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9美元，卖出4177.99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系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亚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5: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6: 好，4:08啊！你哋最期待 K 歌时段嚟啦！冇错啦，每次去到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第三小时，即系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第三小时咧，就会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接住落嚟咧，都系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一阵间咧，如果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跟住一齐唱啦。咁如果仲有兴致嘅话，仲要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度派下你啊，系啦，即系写翻阵间我播嘅嗰首而你又好喜欢嘅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1到5只雪梨 emoji， 咁越多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咁除咗可以派你，就仲可以爆你。即是比6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比6隻定是比892隻都好，咦，今日咁少嘅，咁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爆你。咁你派同埋爆嘅你都系好重要嘅，因为我呢位主持人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咧，都会喺呢个时段监测住你哋派你同埋爆你嘅情况。掌握一下你哋嘅喜好同埋心水，咁日后嘅 K 歌时段咧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咧，喺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所派或者爆嘅你，咁啊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3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

好，少少我哋打头阵嘅系 Andy Lau 刘德华，十全十美。好啦，炒热咗个场之后咧，接住落嚟我哋仲有 Beyond， 一齐唱喜欢你。

文歌嘅时间。今晚揀咗 Air Supply 呢一首 All Out of Love。

唔知有冇朋友仔一路唱嘅时候系唱紧广东话版啊《校长》嗰首《小风波》咧？嗱，《小风波》咧就系别人的歌嚟嘅，系啦，硬踢，因为接住落嚟我哋要唱《Raiders》呢一首经典。

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的 K 歌时段是不是阵容鼎盛先没有令你们失望过啊是啦提提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小弟岑亮主持的英谈浅唱不夜天听晚同样时段呢都是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的、啊

点啊？今晚唱得尽唔尽兴啊？我啊未够啦，所以接住嚟，我要同你唱劲歌金曲啊！金曲大串烧。

0: 哇！一口气数唔数到自己唱咗几多首经典呢？汪龙有女士就话吓、啊，都系男士嘅歌嚟嘅。好啦好啦，咁就俾翻一首女士嘅作品嚟唱。
1: 像无尽绿色的仲下。

假如一首杨采妮的初恋不够，我还准备多一首给你们女士们，刘小维的口不对心。

好，要结束啦，我哋唱埋今晚最后一首咧，高山低谷，嚟自林奕匡。唱埋呢一首咧，我会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到底有边几首？

0: 哇，咁今晚派你嘅情况咧都相当热烈啦。咁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咧都花咗多少少时间去点算。咁啊，直至最后一首林奕匡嘅《高山低谷》播完之后啦。咁小助手咧都俾咗个结果我啦。今晚嘅三首热唱 K 歌先啦，包括系有妹姐梅艳芳嘅《梦幻的拥抱》，Raiders 嘅《别人的歌》。咁而另外一首咧，差不多可以成为爆你王，但系都系只系入到热唱 K 歌嘅。是靠串烧歌食糊的古巨基劲歌金曲啊！到底哪一首咁厉害可以成为今晚的爆你王呢？连串烧金曲都打败，没错，是 Beyond 喜欢你今晚的爆你王。我多谢大家今晚陪我唱 K 又派你了，要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正要回来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学东 Yoga 全线结业。那间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说正是就那个商户怀疑突然结业的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

0: 询、理论咨询、制度咨询、文化咨询，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元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當局早前表示，有十名俄羅斯外交人員從事的活動違反維也納公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奧尼道上個月表示，控方決定驅逐這十名俄羅斯外交人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926點，升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6點，升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幣6.705。人民幣係報6.715，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24，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31美元，卖出4178.3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清晨5点的咖啡店，所有客人都已经走晒啦，周围静到只系剩翻嗰一部喺角落头嘅黑胶唱片转动嘅声音。喺呢一个数码串流嘅年代，其实你只系需要揿一个掣，任何歌都可以从头播过。 但是有人依然好迷恋黑胶唱片上面

嗰支唱针，每一道痕迹都是当年声音刻落去的真实物理震动。其实回忆和旧唱片都是一样，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就好像新买回来的唱片，音色清澈无瑕，但相处耐了难免会嫌佢有啲平淡，甚至唔小心留低咗几道刮痕。到真正分开啦，自己一个人重返旧地，坐喺昔日嗰张台面前，听住唱针划过嗰啲刮痕发出嘅轻微杂音，你先至领悟人生从来冇得好似数码档案咁样随意咁样 rewind。唱针走过的路，每一道刮痕，每一声的杂音，都是爱过的年代和温度。清晨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都系会同你分享五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咁当中仲包括今晚嘅点题之作。咁首先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嚟自陈百强。

歌曲的名字叫做《偶像》，来自陈百强，作曲编曲有徐日勤，填词潘元良，收录在 Danny 的《当我想起》。

俾你1986年呢一张旧唱片里面嘅，咁我觉得最值得讲嘅地方咧，就系《偶像》呢一首歌咧，几乎咧可以当系陈百强本人当其时心境嘅一首半自传式作品啦。咁啊，填词嘅潘元良写嘅咧，佢就系唔系话做明星有几风光，反而咧系相反啊。歌里边咧先系俾大家睇到啊，一个好拥有一个漂亮嘅面孔啦，一个青春奔放。万众仰望嘅偶像，咁然之后咧就慢慢将个镜头咧推去舞台背后，一个公众人物每一个动作咧都系被注视，每一啲嘅偏差咧都可能会被放大，掌声底下咧其实同样有悲伤、惊慌同埋重量嘅。咁而更加巧合嘅系咧，咁啊据讲呢一条旋律咧真系喺阿 Danny 陈百强身边咧诞生嘅。咁啊事缘咧，其实都系作曲嘅徐日勤啦。咁啊佢曾经喺我哋嘅节目，我哋五台嘅香港暖流，我们的 VIP 咧，有讲述过咧，当年咧啊 Danny 仔咧就去到美国啊加拿大巡演啦。咁啊佢自己咧就因为 jet lag 啦，咁啊喺飞机上面咧瞓唔着，咁啊突然间咧即系。东摸西摸之间咧，有咗灵感，就写咗《偶像》呢一首歌啦。咁所以呢一首歌咧系即系佢唔系唱片公司收到一啲 demo 咧，咁啊再交俾 Danny， 然之后再交俾监制制作，唔系嘅。原来咧创作人咧一直就系喺呢一位偶像身边，喺佢嘅巡回演出当中咧，咁啊攞到灵感咧，就将呢一个明星生活咧变成一首歌啦。咁啊好特别嘅一首歌啦，其实都好少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呢一首作品嘅。咁不过咧，收录嘅呢一张唱片咧，当我想起你咧就犀利啦，里边好多歌咧都经常同你一齐听嘅，咪包括有涟漪啦、偏偏喜欢你啦，仲有我都有播过嘅梦境啦、真挚的爱等等。咁啊，偶像咧啱啱就同你一齐听咗啦。

喂，原曲咧系日本组合 Birds 嘅《A Song for Love》，作曲有甲飞正人，嚟到我哋香港嘅版本，一首《几个风雨天》，填词有卢国沾，编曲鲍比达，主唱咧有恩妮、林志美、陈秀文、林忆莲，再加上何嘉丽，首次咧就收录咗喺《恩妮留下我美梦》呢一张1986年嘅唱片里面啊。咁啊，我觉得咧好有趣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合唱歌啦。咁啊，原曲咧就系头先有提及过啦，系组合 Birds 嘅《A Song for Love》。咁啊，嚟到我哋香港咧，咁啊。原曲咧就系、是、一首咧，即系关于为世界唱一首爱之歌嘅嗰一种嘅方向咧，即系好有爱嘅一个方向。咁啊嚟到香港版本咧，就系、是、写成一首回望人生几度风雨，然后决定继续向前嘅歌。咁啊有五把女声啦，咁啊逐句咁样交替，咁啊唱过个心咧就心碎咧。咁突然咧又有惊变啦，身心交战啦，最后大家咧就一齐翻到去同一个意思，过去咧系值得珍惜嘅，但人咧就不能够永远停留喺昨日，仲要再写下新嘅一页。咁啊，我觉得系好精彩嘅一首作品啦，亦都解释咗咧点解要揾五位女歌手一齐合唱，就唔系俾其中一位完成嘅。咁啊，当其时咧，恩妮咧已经系唱片公司嘅顶级前辈啦。咁啊，再加上林志美啦、陈秀文、何嘉丽同埋林忆莲啦，佢哋就各自代表咗当时唱片公司咧唔同嘅女声。咁啊，尤其是咧喺1986年咧，忆莲咧仲系初出道嘅阶段啊，咁啊都仲未去到天后嘅级数。咁但系咧，你几十年之后再翻睇咧。哈，五个人呢喺同一首歌里面回望过去再写新篇，反而有一种唱片公司时代合照嘅一个味道。嚟到第三张嘅旧唱片，找到张德兰之歌《心花房》呢一张专辑，里面有呢一首。

呢首相识也是缘分咧，最容易令人哋唔察觉嘅一件事咧，就系嗱呢一首歌咧，大家以为系好七八十年代香港嘅经典广东歌啦。咁但系其实旋律咧，比起张德兰本人呢个版本咧，早咗足足30年左右啊。原曲咧《明月千里寄相思》咧系上海时代曲嘅名作啦。咁啊，后来咧亦都有资料显示咧，就系呢一首歌咧，即系《明月千里寄相思》嘅作词作曲咧，系由金流咧所包办嘅。咁啊，就系由呢个吴莺莺首唱啦。咁啊，去到张德兰嘅版本咧。填词嘅卢国沾，我觉得最聪明嘅地方咧，就系冇将《明月寄相思》逐句翻译。原曲咧系关于一个人喺夜里思念远方嘅人啦，咁啊希望月亮咧就帮自己咧传递呢个问候。个核心咧系距离造成嘅相思。咁但系咧去到呢一首《相识也是缘分》咧，卢国沾咧就将思念一个远方嘅人改成。对整段感情的一个哲学的思考，两个人相遇上是缘分，最后分开呢其实都可以是缘分，但真正痛苦的呢是明知道留不住仍然强求。啊，听听下这一首歌是不是都几切合我们今晚这个主题呢？

作曲冯咏琪，编曲叶展华，填词向雪怀。歌曲名字《你我开始很美》，收录咗喺1997年汤宝如《开始很美》呢一张专辑里面。唔知大家听呢一首歌咧，会唔会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啊，嗰、那个旋律咧好浪漫啦、啊。咁啊，歌曲咧就叫做《你我开始很美》咁啊。个感觉咧就会系系一首甜蜜嘅歌啦。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细味嗰啲歌词咧，你会发觉吓、啊，真系呃咗人啦。原来呢一首歌嗰、那个关键字咧就喺开始呢两个字。你我开始很美咧，其实讲嘅咧系开始嘅时候很美。咁其实咧系。暗示咗只系开始很美嘅啫，呢一首歌嘅情绪咧，唔系讲分手好激烈啦，咁啊，反而系两个人咧都开始慢慢疲倦啦，感情咧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啦，咁啊，与其用方言同埋习惯拖落去，不如承认曾经好美好，而家咧真系变咗啦，咁啊呢一种写法咧。其实是比单纯讲边一个负心啊，边一个做错啊，更加成熟。因为咧，佢冇话一定要揾一个坏人出嚟。爱情咧可以曾经系真嘅，美丽亦都可以系真嘅。只不过咧，真系爱过同能够永远咧，唔系同一回事吓、啊。真系好巧妙嘅一个安排啊吓。咁啊，而且我觉得呢一张专辑咧都特别嘅，因为。成张唱片咧都系由谭国正咧全权监制嘅，咁同埋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是，喺96年咧，汤宝如咧先至系，即系因为一首《感冒》咧就迎嚟事业上一个非常之亮丽嘅阶段啦。咁啊，1997年再推出呢一张《开始很美》，但系咧之后嘅一年咧，1998年嘅一月咧就已经成为咗。佢离开唱片公司，暂别主流歌坛，最后一张唱片啦。咁啊，即系话咧，今日回望《开始很美》呢一张专辑咧，其实已经处于佢90年代第一段歌唱生涯嘅接近尾声嘅位置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好有趣嘅解读咧，就系呢一首歌咧，可以系关于爱情，亦都可以咧，即系如果你系即系细心啲谂咧，啊，可能咧都可以比喻成咧佢同唱片公司嘅一个旅程。开始嘅时候咧带住期待，咁但系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已经讲到咧差唔多咧要分手啦。所以命运缘分都系好巧妙嘅。好啦，嚟到。今晚最后一张旧唱片，亦都有今晚嘅点题之作《浪漫咖啡店》。曾经

一首由黄海芹亲自操刀作曲填词的作品，加上黄利明的编曲，这一首《浪漫咖啡店》收录在1994年黄海芹 Lyrics 这一张唱片里面。但其实这一首歌呢，其实都跟刚才汤宝如那首《你我开始》

0: 幻语啊，系一个好浪漫嘅故事啊，系一个好浪漫嘅咖啡厅咁啊，有一啲恋人邂逅等等等等咁嘅情节啦，咁啊会俾啲幻想你，而且旋律咧都系好轻快嘅，咁啊。呢、这个呢就都系要问返黄海芹本人啦，点解即系咁鬼马嘅呢，旋律咁轻快啦，歌名呢又好似咁浪漫，好似讲嘅一个好开心嘅爱情故事，但你细心咀嚼嘅话呢，哇原来即系惨到不得了。其实今晚嘅主题呢都系围绕呢一首歌里面嘅歌词。咁啊歌词里面就已经讲咗啦。如今得我前来独坐，深宵这恬静情人座。杯中的苦涩味咧，就似惩罚我。其实你听到呢三句歌词已经意会到啦。咁男主角咧翻到嚟一个曾经咧，即系佢觉得好浪漫嘅地方。咁但系咧就望住对面空嘅凳咧，得自己坐喺度，饮住嗰杯咧苦涩嘅咖啡。咁觉得咧好似系惩罚紧自己咁样。真系一个好有意境嘅故事啊！咁啊，其实我细个嘅时候买呢一张唱片咧，已经好中意呢一首歌啦，即系我觉得好轻快啦。咁啊，但系即系冇细心咀嚼歌词。虽然咧，你叫我唱咧，我到而家都系好顺口咁样可以唱到里面嗰啲歌词出嚟。咁但系都系要大下啦，即系多咗啲人生嘅练力啦，再睇翻呢一首歌歌词咧，先至觉得即系意会到成个故事嘅意境咧，原来唔系歌。歌名所讲咁简单，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嗱，简单啲，今晚开宗明义啦，我都可以话俾你听，我今晚最喜欢嘅旧唱片同埋歌曲，我都系会拣黄海芹嘅。浪漫咖啡店同埋 Lyrics 呢一张专辑，咁啊歌曲本身咧系好好听啦，好旋律好轻快啦，听嘅时候咧好舒服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用一个好细心咀嚼歌词嘅态度去听咧，你又会感受到呢一个故事里边嗰个真正嗰种悲凉嘅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听这首歌的情绪是很丰富很复杂的，就真的好像在喝一杯咖啡一样。不知道你是否同意了。讲回唱片本身都是很多我很喜欢的作品，包括是有一首都是比较少人提及的，叫做《翡冷翠之恋》，还有《少了你一个》都是收录在里面。咁啊，仲有同李洛斯合唱嘅一首歌叫《爱火重燃》，咁啊有时咧都会同大家喺节目度一齐听嘅。咁你嘅心水选择又会系边一首歌、边一张专辑咧？欢迎你留言话俾我知啦。清晨嘅5:41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系约31度，吹微风，会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嘅。而展望啦，周末睇下先，咁周末期间咧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啦，去到下周初期同埋中期咧，天色较为明朗一啲。咁啊，会开始较为凉快啦。早上比较凉嘅最低气温咧，会下降到得翻24-25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

嚟到我哋嘅晨早超一超环节，率先为你带嚟嚟自越南嘅 Combi 阮清宫呢一首轻快嘅作品，为你送上 Vitamin C， 好有元气嘅维他命 C。

啊，有机会咧都想将呢一首歌咧摆喺依恋作为旧唱片咧。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我都经常 loop 嘅。咁啊，尹次为你介绍一下。

如果昨日依然有遗憾，就等佢留喺昨日。推开门行出嚟，阳光已经洒满成条街，等紧你。冇错啦，仲有一道晨光等紧你。听埋六点钟嘅新闻咧，会有晨光第一线。一娜与一娜已经喺直播室准备好啦，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咁岑亮咧要到20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呢个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今晚凌晨2点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万6千人次，本港居民占23万8千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是籌備總統普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下個月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的雙邊會面。普京當地星期四在莫斯科舉行的一個論壇上表示，俄中友好關係是世界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在國際事務之中的角色和意義不斷加強，一貫尋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在中國的哲學和政治思維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以施壓或者以軍事方式解決問題。普京又說，他亦都準備與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三方會晤，但是首先需要擬定議程。英國皇家空軍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又向另一名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且搜查两处住所。当地警方说，调查非常复杂，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五名英国男子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有关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否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德国总理默茨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并且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並且指責莫斯科是8月萊比錫機場無人機襲擊未遂事件的幕後黑手，

0: 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穆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他说，德国亦都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部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6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 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今日是10月2号，农历的9月22日，星期五。这个朝早的时间，由 Yana 陪住大家。各位，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朝想同大家讲下成长呢一个主题啊。唔知你是一个主动定系被动嘅人呢？有啲朋友仔喺社交方面啦，可能会被动少少，因为怕丑啊。又或者系性格咧，系会被动啲。咁但系讲起成长啦，点都要主动先可以。就好似一棵嘅树苗仔啊，佢想成为大树嘅时候，都要主动去吸收周围嘅养分，因为啲养分咧唔会自动送埋嚟噶。除此之外呢，要成长都要同自己比较多啲。因为以前嘅我呢就好鍾意同人比较。咁但发现不断地比完呢个又可以比第二个，仲有第三个、第四个同埋唔同嘅事情可以比较。咁所以要进步呢係需要同自己比较。而当你望返转头啦，见到自己一日一日成长呢，成为咗更好嘅一个 version。更好的自己之后，就会有更加多的满足感。所以在今个朝早的你，千祈不要对自己咁苛刻啦。如果你早咗起身，甚至是今朝 plan 好咗去吃平时都吃唔到的早餐，就可以同自己讲一声：你真的做得好好啊！

0: 有时候我都有这个感觉，一夜之间好像领悟到一些道理。当然这些都是由很多很多个夜晚堆砌而成。刘德华的《一晚长大》。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来到6:14了，跟大家看看天气先啦。今天的天气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所以大家出门口记得要带遮。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依然会有几阵的骤雨，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比较明朗，朝头早就稍凉，终于凉翻少少，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8:30，记得留意住天气状况出门口。好了，一连7日的内地黄金周就寻日展开了，游客呢就来了香港玩，截至到昨晚9点，本港各口岸一共录得89.7万的出入境的人次，当然都包括了我们的港人北上去旅行，亦都有超过52万的人次访港，其中近27万是内地的旅客，比起去年的黄金周的第一日是增加了大约16%。除了传统的景点之外，今年上山下海的特色深度游亦都是大受欢迎，其中就包括了西贡的破边洲，因为要预约的，而预约名额呢连续6日已经爆晒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那个景色真的非常之靓，不过现在就要真的预约完才去到。还有除了西贡破边洲之外，万宜水库东坝亦都是其中一个热点之一。而破边洲呢，在黄金周实施预约制的期间，每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需要预约进入，每日限制的 quota 是2000人，大家都可以留意住。除此之外，有报章亦都说很多的旅客趁着黄金周来到香港旅行，去到不同的景点开心打卡，亦都是购物带动了我们的零售市道的生意。而亦都发现不少的香港市民今年选择去留港消费，北上深圳大湾区的热潮有所减退。为什么呢？有市民就说内地和香港的物价的差距收窄，舟车劳顿不如留港吃买玩好过啦。又好像是每一次黄金周或者是大时大节假日回去的时候，首先要经历的是逼一轮的挑战，跟住翻到去咧，继续喺唔同嘅餐厅啦，或者系唔同嘅地点度再逼一逼。咁所以呢一啲经验多咗之后咧，大家都醒啦。只要系假期假节咧，都系留喺香港可能会少人啲。唔知今个黄金周或者呢个星期6日，你哋又会点样度过你哋嘅假期咧？

带嚟林忆莲、张学友等人唱嘅《踏上成长路》。咁当然啦，有啲人咧都系不想长大，最紧要啦，保持一颗童真嘅心。

0: SHE 嘅不想长大。咁啊，啱啱都话黄金周咧，如果唔想奔波劳碌、周居劳顿嘅话咧，咁当然要留喺香港。咁有一个展览咧，可以介绍俾大家。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嗱，讲紧嘅咧就系深水埗嘅 DX 设计馆啊。其实 DX 设计馆咧有好多好有特色嘅展览，定期都会举行嘅。哇！呢排就推出咗五个好有本地文化特色嘅，咁啊逐个同大家好快睇睇。第一个咧系设计无间啦，佢入面咧有好多香港地方嘅记忆啦、城市嘅景观啦，同埋观感体验。其中仲有一啲香薰同埋蜡烛，如果大家中意香气嘅话咧，呢、这个就啱晒啦。第二个咧系隐现为设计而设。咁呢个展览嘅特别之处咧，系透过一啲嘅声音、字体、建筑、工艺同埋时尚等等多元嘅作品，去展现成个旧香港俾你睇。咁讲起旧香港啦，就包括咗霓虹招牌啦、老铺同埋麻雀，咪系一个好有我哋经典文化特色嘅一啲物件。好啦，第三个就系本地展现家具设计啊。是在地下的位置，咁啊入面咧有好多唔同本地嘅品牌同埋创意工艺啦。如果想睇下，自己屋企点样设计得好啲，或者装修啦，或者谂下家具嘅灵感，呢、这个咧都可以睇一睇。跟住第四个就系中意猫猫嘅朋友仔可以睇一睇啦，因为入面咧系邀请咗一啲时装设计师啦、布店嘅店主同埋过百名嘅学生或者市民，联同动物机构一个领养机构咧，一齐创作一个巨型嘅喵。咁一行到去咧，就见到呢个猫猫可以用嚟影下相，啱晒中意猫猫同埋社区艺术嘅朋友仔。而第五个咧系叫做寻街建物深水埗，有一个嘅一埲嘅 3D 墙，墙上面咧系显示咗好多深水埗一啲嘅物件。好希望用科技保存翻即将消逝嘅物件，同埋以前嘅人嘅生活嘅痕迹。咁啊，头先讲嘅呢一个地方咧，就系喺深水埗嘅 DX 设计馆，九龙深水埗嗰边啦。开放时间咧，朝头早九点到夜晚七点，仲要系免费嘅展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话，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国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的受损情况。當局又話，喺2022年2月烏俄戰事爆發以嚟，為最大限度降低輻射危險，核研究所嘅反應堆一直處於停堆狀態，堆芯燃料已經被取出。總統澤連斯基喺社交平台話，已經召開視像會議，指示外交部、國防部等加快推進同合作夥伴達成防空武器供應協議嘅交付，以加強防護基輔嘅基礎設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0: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6:35的时间，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晨 ，Yana。
1: 早晨，小白。
0: 早晨，昨天夜晚就非常之靓的烟花，相信各位听众呢，就算自己没有亲身去到看呢，都应该留意得到电视，又或者是看回新闻片段，
1: 或者社交平台
0: 是啦，都有的。不过真的犀利，38万人呢就一起在这个维港那里看，
1: 哎，
0: 是很夸张，即是走的时候都真的哇，那种虚
1: 撼，好像行完年宵一起回家，那种
0: 虚撼的情况呢真的非常之厉害，
1: 哎，
0: 都见到真的很强啊。咁你话黄金周啦，正式开始咗嘅时候呢，咁都有好多嘅朋友就会諗香港仲有啲咩地方可以俾大家玩嘅呢。其实呢我哋仲有一个呢叫做周游乐嘅巴士游嘅。一人就玩咗呢一个电车游啦。係啦，咁呢个巴士游呢。
1: 巴士游唔知有冇嘢食呢，係咪唔可以食嘢呀？
0: 可以食嘢㗎。
1: 可以食嘢
0: 㗎。自备囉。
1: 哦，因为平时公共交通上面唔可以食嘢噶嘛，
0: 系
1: 呢一个团就可以啦。
0: 呢个咧，点解话都可以酌量俾大家就，啊，即系可能喺车上面食下嘢啊，又或者听下故事啦。因为其实咧系近年啊积极推广呢一个文化古迹为主题嘅特色旅游嚟嘅。
1: 系啊，
0: 系啊。咁啊，更加咧就喺国庆黄金周等等长假期嘅时间咧，就为市民以及咧旅客提供一个更加多好玩嘅地方啦，咁所以就会推出咗，等等由10月2日开始就有呢一个2026古迹周游乐啦，咁去到12月嘅，即系唔系话净系黄金周先有嘅，所以而家听到话你谂住而家即刻报名黄金周即刻冲出去玩嘅，可能就名额就有限，咁但系佢嚟紧咧去到12月嘅时间都会继续嘅，咁通常呢啲都系噶啦，如果反应好嘅话咧，就会继续咧延伸去到2027年啦。
1: 我觉得好正喎，呢个
0: 正啊，
1: 有兴趣去
0: 系啊，佢系以穿越北都咧去到做主题嘅，咁就新界北部啦。今日重点咧就会介绍翻咧就系即系有十二个咧就法定嘅古迹。以及咧就獲評級為一啲嘅歷史建築，真係正呢，這個
1: 嚇，
0: 包括咧就位於邊度咧？元朗嘅平山文物徑嘅一個叫做達德公所啦，平山嘅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啊，仲有就位於上水古洞嘅息息園啊，河東夫人衣閣咁樣，好啦，仲有啲生態研習嘅，即係話你其實去嘅地方個範圍咧都幾廣闊啊嚇，咁譬如我就咁純粹攞其中一条的路径去到跟各位听众讲啦，这个呢就上水，即是宗族文化核心的咁样。咁佢个亮点呢就会喺哪里，佢先喺呢一个呢就应龙庙公家嗰度呢就开始。咁又会去好多譬如公祠啦，最后就会去到呢一个河东夫人衣局咁样嘅。咁所以你见到嗱，1930年开始已经

0: 因为香港啲即系龙跃头嗰边、粉岭嗰边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嘅。咁佢有几站，譬如系老围门楼以及咧就围墙啦，跟住龙跃头天后宫啦，跟住仲有咧就系松岭嘅邓公祠咁样。咁净系睇暂时我睇到咧，都有五条嘅路线嘅。咁其中譬如第五条路线咧就系百年树人啊。咁啊，就系呢个所有路线之中唯一仍然系有每一日咧有学生上课嘅历史建筑，因为佢去呢个前元朗公立中学，即系系啦，即系现在嘅现东华三院马振玉纪念中学。咁啊，括弧咗一个咧，就系平时啊唔会对外开放噶咁样。
1: 好唔怪之百年树人啦，
0: 系啊，
1: 有学生嘅地方。
0: 咁仲会去到下村啊、邓氏建筑群啊、前流浮山警署啊、新田大夫第啊呢啲咧，咁都系几多咧？啱大家去睇嘅一啲地方嚟嘅。
1: 呢啲好多地方我都冇去过，我就好有兴趣，我即刻上网揾啦，发现咧佢唔同嘅路线啦，报名方法有少少唔同嘅。头先讲嘅平山文物径啦，同埋龙跃头文物径等等咧，有几个嘅都要网上报名加抽签。咁有啲咧就咁网上向营运机构报名先到先得，咁有啲咧就唔使预约，即场先到先得。咁大家都可以去翻呢一个网页咧去参考一下咯。
0: 系啦，咁如果想揾网页嘅话，就关键字
1: 系
0: 周游乐。咁你就可以揾到咧，就相關呢一啲旅遊嘅資訊，咁啊睇下會唔會撞啱時間啦，可以準備下一站啊出發啦。

0: 晨光百科。
1: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 boom boom， 即系雷暴。部分地区嘅雨势咧仲会较大添嘅。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啊即系都会有太阳啦。但系突然间有雷暴落大雨嗰啲啦吓，咁所以 Yana 朝头早都即系同大家讲过要攞遮啊吓。
2: 冇错。
1: 最高嘅气温咧会到31度嘅，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都有几阵骤雨嘅，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就开始凉翻啲啦。最低嘅气温都会下降到24、25度嘅，咁啊好啊，因为真系都好热呢段时间。29度嘅气温，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8:30钟噶。寻日夜晚咁靓嘅烟花咧，咁啊 Yana 当然有亲眼目睹啦，
2: 有啊，
1: 系啦，咁啊咁靓嘅烟花就有配上好多唔同咁美丽嘅颜色咧，其实都有好多嘅科学原理喺入边嘅。咁呢啲原理系咩咧？点解啲烟花会有咁多唔同嘅颜色嘅咧？咁样系咪就咁？用啲油漆油上去啊，
2: 定系啲粉系呢一个
1: 系
2: 咯，
1: 系已经系有颜色嘅咧，咁样。好啦，我哋就要知道咧，将金属咧就放喺火焰上边，就会变成各种颜色嘅呢一种嘅原理先。啊、原来咧，将啲金属放喺火焰上边。火焰嘅顏色咧，就會因為金屬嘅種類，即係話可能佢係係鋁嘅，可能係鐵嘅咁講，因為唔同金屬啊嘛，咁就會產生各種唔同嘅變化。例如其中嘅金字邊做過內字嗰、那個啦，嚇呢一種嘅鈉係啦，就會變成黃色。
2: 哦，
1: 係啦，銅啊，即係金銀銅嗰個銅，銅就會變成藍綠色。系啦，如果金属咧就放喺火焰上边咧，就会令到火焰嘅颜色产生变化嘅现象，就叫做火焰嘅焰啊，焰色反应。
2: 哦，
1: 焰色反应原来有个咁嘅 terms 嘅，又长知识落自己度。好啦，咁嗰啲烟花入边咧，其实咧就混进咗各种唔同金属嘅火药嘅，所以话烟火咧就系利用火药入边嘅金属嘅各种嘅唔同嘅特性，同埋唔同嘅浓度咧。就變咗唔同嘅顏色，咁、我哋就知道個原理啦。不過都真係要 respect 喎，你尋日夜晚見到啲煙花咧，會轉嚟轉去嘅喎，轉嚟轉去之餘咧，
2: 360度
1: 係啊，你叫我將嗰啲煙花入邊嗰啲金屬粉末咧放入去，咁佢轉下轉下，如果我放入去嗰啲倒寫曬啦，咁啊點會仲可以咁靚嘅顏色咧？
2: 點解佢知道條路線點行？有時候都好好奇。
1: 因為佢哋叻咯，
2: 好醒啊！佢哋煙花
1: 係啦，因為佢哋叻咯。咁啊，煙花嘅顏色同埋形狀亦都會因應住火藥嘅量啦，即係裝火藥嘅方法啦、金屬嘅量啦，同埋種類咧，會變得不一樣嘅。
2: 係
1: 咁，所以咧嗰啲煙火嘅工匠同埋設計師咧，佢哋就會。算尽机关，咁啊将最靓嘅烟花咧就会呈现喺我哋亲爱嘅观众面前啦。

会唔会有啲即系车内广播就话下一站就系前流后山前警署咁样，咁啊都几有趣啊吓，咁啊大家睇下会唔会自己揾下呢一类型嘅资料啦。

0: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嚟到職場 KOL 系列啦，咁啊繼續歡迎香港生意協會總教練阿梁之浩新年 Sir 喺度。Good morning Sir，
2: 係 Good morning class， 早晨。
1: Good morning，
2: 喂你又嚟呢啲咁樣啊？
3: 上次啊，即係拖慢版嗰啲咧，監製已經開咗你刀噶啦喎，你再嚟，
1: 成身傷咁樣，新年 Sir 篤到個背脊花曬啊！
3: 我唔係篤，我係提點，你又搞清楚啲嘢。
1: 喂，不過真係喺山上面都有好多嘢要互相提點一下先啱嘅。嗱，
3: 係嘅，係。
1: 而家呢個月份都開始就大家可能有好多山徑嘅比賽啦，
3: 操緊啦，
1: 四條啦，
3: 係
1: 啦，麥理浩徑有自己嘅比賽啦。亦都維信徑又有啦，港島徑都有啦，
3: 基本上呢就個禮拜都有㗎啦，無端端走個水塘度跑過去又係比賽啦。
1: 你講得啱，係啦。喂，而家仲我見到網上報名有嗰啲咩290幾公里嗰啲，我見到都驚，唔係話唔好，有啲真係挑戰得真係好犀利，我點話見到都驚，唔係貶義嚟㗎，即係你叫我玩完嗰100之後腳仔軟都好正常係嘛 Sir？100公里腳仔軟好正常，人哋哇差唔多300公里，要練幾耐先可以做得到啊？
2: 其實即係咁樣講啊，關我咩事啊？
1: 不過又咁，即係正值咧，就因為而家咁多唔同嘅山嘅比賽啦，都逐逐都 kick off 啦，因為天氣都開始容許啦，咁樣唔使咁熱啦。咁喺山上面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繼續中意我中意賞花啦，中意欣賞湖光山色啦，
3: 冇問題。
1: 有啲朋友咧，亦都中意就係喂，我中意急行，
3: 係
1: 或者中意俯衝，
3: 我中意跑添，係嘛？
1: 係啦，咁大家喺山上面咧都會即係大家有唔同嘅目的啦，速度有唔同啦，裝備有唔同啦。
3: 系
1: 咁，我自己都有试过嘅，即系速行嘅时候都尽量有礼貌同佢讲，唔好意思啊，嚟紧可唔可以大家靠右边靠右边？咁我就行左边，即系我容易跌落山嗰边咧，一定我系我要求人哋嘅时候，我就去翻容易跌落山嗰边嘅。
3: 我哋出即系快啲落山啊，快乐，
1: 所以好快乐咯，做人。你叫我哋笑到咁仲唔快乐？
3: 唔系，我想咁笑噶啦，后面举牌话要笑啊嘛，大佬啊！
1: 咁真系山上边，既然有咁多唔同嘅人士，我哋点样去到平衡下嗰个山路嗰个使用个方法咧，同埋规则有冇噶？
3: 梗系有啦，我哋啲 flow trace 咧有一个叫做be considerate of others 嘅。
1: 哇，真系
3: 即系又系
1: 呢啲都有 fear 啊？点谂到啊？唔谂住讲唔该谢谢啫。都有 theory，
3: 其實你話唔該謝謝咧，就係第一件事啦。咁但係點解會有 lift flow trace 呢件事咧？就係佢 be considerate， 即係你唔該你考慮翻，唔係淨得你啊。舉例我係嚟跑山嘅，我係行山嘅，我點知你俾緊菜啫？我唔知噶嘛，
1: 係
3: 咪先？又或者你俾緊菜嘅時候，你點知我喺度做緊乜嘢咧？
1: 同埋比賽嘅時候好多時佢唔會封山噶嘛，
3: 係亦都唔用佢咁做啦。即係個山係大家噶嘛，係嘛？咁啊，當然啦，嚟比賽嘅時候，跑手比嘅，我係行街嘅咧，或者我行山嘅休閒咧，我見到有人跑咧，我就縮開嘅，即係我又唔想阻佢發達。嚇，可能哇，可能佢世界冠軍嚟嘅咧，係咪先？
1: 我有陣時咧見，即係如果我係行山人士嘅話啦，我見到有一班佢咁快飛緊過嚟嘅時候咧，我都驚大家有啲碰撞。我都會自己行埋一邊，go
3: 因為
1: go 加油加油，
3: 我都驚啊，因為佢啲汗好勁，好犀利嘅啲汗好勁啊！
1: 佢點一掂咧，瀑布咁啊！我隻手即刻，
3: 即係我又唔想掂到佢，我

0: 又唔想俾佢弹到，
1: 佢又唔想你阻住佢，
0: 即系大家走就就开心好多啦，系咪？咁有时候我都觉得，佢哋跑嘅，我咪走就咯。
1: 嗯、
0: 即系佢快嘅，可能控制唔到速度啊嘛。咁我咪企埋一边让佢先咯。咁点解系咁讲咧？喂，你咪下下让咪好蚀底啊？咁又唔系咁计。我覺得就彼此可能下次到我比賽嘅時候，如果人咁樣就我都開心啦。
1: 係啊，
0: 即係我哋考量翻佢嗰下
1: 要有個好嘅氣氛，令個山上邊大家都
0: 咁。其實我哋香港其實算係咁噶啦。
1: 嗯，
0: 即係你行山嘅時候講早晨咧，係有人會應你嘅。
1: 係啊，
0: 咁呢個我覺得係呢個文化要承傳。
1: 我有陣時同我人士講 good morning 嘅時候，可能我講得差，佢都同我講早晨，早晨。
0: 住香港好多年噶啦，我话俾你听啊，西贡嗰啲好多系啲
1: 早晨，
0: 即系外籍人士啦，佢根本上就系识得广东话嘅，你千祈唔好对住佢讲，哇乜你咁大只噶，咁佢就系咩，咁佢听得明啊，咁有时候我哋唔系净系讲紧话要让路咁简单嘅，有时候可能你休息嘅时候，
1: 嗯，
0: 我哋讲紧礼仪都系咁讲嘅，譬如你唔好净系下喺条路中心坐低，你想你攰就坐低嘛，
1: 啊系、哦，
0: 不如你坐埋一边好唔好、
1: 嗯，
0: 或者揾个啱合适嘅位先好坐。
1: 嗯，
0: 即係正所謂骨子不立危牆下，你冇理由無端端喺路中心，人哋你跑過棘住你就話咧撞到我啊咁。阿哥，你企路中心，
1: 嗯，
0: 即係情形就似係我哋搭地鐵一樣，
1: 嗯，
0: 啊好多我其實好多嬲啲走神都啲激地氣嘅，我好趕時間，前面開閘咯咁啊，好有一個咁啊一齊上去啦。咁前面嗰個大叔上咗車之後，喂人事啦，唔好話大叔啊，上咗車之後，佢企咗喺門口度。繼續享受佢嘅手機，跟住我喺後邊，我又唔可以推佢喎，隔離又冇人有人喎，咁我褪後咯，下班啦咁樣係，
1: 嗯，
0: 即係我又見到係好尷尬，原來裏面車廂好多空位，
1: 嗯，
0: 佢係企咗自己，即係好似我哋上到車之後，我就諗掂自己，我已經到咗啦，
1: 嗯，
0: 我就唔需要考慮人哋，
1: 盡量行入車廂中間啦，
0: 嘟嘟嘟嘟嘟啊嘛，即係你唔行後邊就嘟嘟嘟嘟嘟啦，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個故仔係你行山啫，你可以企埋一邊，
1: 嗯。
0: 唔係話我到咗嗰個位咧就算啦，
1: 或者選擇一啲即係新年上講得啱啊，有啲山景可能比較上窄嘅，咁即
0: 係
1: 唔係咁好去到就咁企喺度，都有一定會行到一啲闊嘅位嘅時候咧，甚至乎有啲
0: 休息咯。
1: 譬如政府好多位都有涼亭有凳啊，其實
0: 咁、你真係需要咪企埋一邊咯。
1: 係啦，就算只係企埋一邊都 OK 嘅，
0: 即係爭好遠嘅，有時候。帮帮忙啦，即系有时候我见到，即系我见过几次都系，有啲人坐侧边度扯晒虾，咁你咪多口问句，使唔使帮手啊？即系问一问嘅啫。咁佢可话唔使，咁如果得个人，我朋友喺后边，我高桥
1: 咁得啦，
0: 咁得啦，系咪？即系有时候大家互相帮忙翻啦，讲一句，咁即系人间有爱啊嘛。
1: 系，喂，阿 Sunny 上阵咧，即系又发奇想啦，行山我哋就会呢一种嘅礼仪，攀石如果同一条 route 嗰度咁。点啊？你先，唔得，嗰嚿石我又要掹住，你又要掹住，咁点样？
0: 哦，咁我哋系有倾夹咗先嘅，即系譬如今日嚟到呢条线，我见到啲师兄喺度装紧架撑，咁我梗系唔会斗快着实架撑冲上去先噶啦，系咪先？我第一件事就打招呼先，
1: 边个上？我系王姐啊，
0: 斗快着翻衫先咁啊，梗唔系啦，就会即系同佢讲，阿师兄你阵间爬边段啊？咁样，佢话我爬 A 路线咁样上去咁。哦，我哋都想喎，咁跟住就大家夾一夾啦。跟住我就話，我爬得慢啲嘅，咁不如你哋上先啦。咁通常我都要讓人哋先嘅，即係我技術唔夠。
1: 你 humble 啫，
0: 唉，唔係啊，技術唔夠費事魚皮啦。
1: 承讓承讓承讓，
0: 咁想頂住又咩？喂，好快嘅，咁即係俾人頂住唔好。咁但係大家咧就會夾一夾，跟住話我哋去到第二個 pitch 咧，我哋會轉嘅。
1: 嗯，
0: 哦，好啊，咁去到嗰度咧就大家會夾啦。
1: 嗯，
0: 即系其实去玩石，大家知道长系唔多啊嘛，咁去到就会夹。咁你话系有冇人唔夹咧？我都见过有嘅，即系又要死撑上去。
1: 你所讲嗰啲见到人快着衫先，
0: 系啦，跟住冇啲嗰啲就上咗去咯。咁样啊，夹都唔夹下，倾下偈先啦，系咪？即系其实问两句，赞下喂你，哇呢个架撑靓，系啊新买噶咁样。即係咁夾到大家喺中間有啲咩事，你都多人照應啊嘛。咁、但係你話大部分八成幾都係夾到嘅。
1: 係
0: 即係譬如今日我想爬呢度，或者我假設我見到有人係開班帶客嘅，咁我就會走開㗎啦。
1: 嗯，
0: 咁你而家揾食優先啦，係咪先？即係我當然我都係揾食，但係你譬如我夾一夾啦，你用呢條線，我用嗰條線，跟住有時候會買問，你用完嗰段未㗎？咁我用完啦，咁我哋就用嗰邊。
1: 嗯，
0: 即係其實喺
1: 都有得傾嘅呢個就。
0: 我蘇花見到都係有得傾嘅，但如果你話佢唔肯傾咧，咁冇得講嘅噃。
1: 哦，
0: 即係暫時我可能我人品就比較差啲。
1: 唔係你謙虛，
0: 遇親咧都係肯傾嘅。
1: 咁啊，所以即係無論係任何位置啊，山又好，即係行山。

0: 山又好，
1: 系啊，
0: 攀石、登山都好啦，系，总之登山都系有得互相迁就嘅，
1: 夹一夹啦，
0: 夹一夹啦，
1: 就一就啦，
0: 唔该晒你晒，拜拜。唔该晒 Sunny Sir 啊！咁转头都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转头我哋二台再见啦！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世界正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与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收到俄罗斯的外交照会，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村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入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如何处理案件，中方与国际社会拭目以待。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又向另一名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渐转

0: 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5，人民币离岸价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8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西营盘水管紧急维修已完成，正街与第二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解封。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那些年轻的气场，
7: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曲享受歌。
6: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1: 经典歌，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8: 早七点，
6: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6: 温故知新，好样。好

0: 衬托精致的烟花。所以今早呢也特别精神。
1: 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
0: 踏入新的一个月份，十月。

一路向前，看过烟花之后呢，迎向朝阳啊。今晚是9度，相对湿度78%。

更阳光的一个十月，更劲的一个版本呢。So sharp for， 来自 DJ 的版本呢。今早的朝阳与精神的节奏啊，都在普通话台好样音乐余波陪伴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八点半，放下武器。

过游洋飞飞愿望啊，你找谁打来 ？Who's morning call？ 原来是他，邓丽君，是你打来的电话。好呀，音乐。

0: 九八零年代的精彩，费翔《好好爱我》到8:29。
1: 那些年轻的气场，
2: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星享受歌。
1: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5，人民币离岸价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将军澳道往观塘进新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电话机楼。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市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路面的情况：九龙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青田交汇处。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感恩二字听上去熟悉而温暖，然而如何身体力行，真真切切地落实感恩，把感恩设置为面对大小事的出发点，是需要静下来思考的。来听听水果店社企创办人罗小凤女士的分享。
5: 感恩，有的人觉得我很感恩啊，他只是说没有去落实这两个感恩的问题。不管跟家里任何的人相处，或者发生了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以感恩的心态
6: 是
5: 去
6: 面对，
7: 去面对，
5: 对对对，就我就觉得生活就已经是会很美好了。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

0: 是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1: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0: 好样，好样，音乐。

7:35。太阳高于云层了哈。又展现呢十月份呢经典的天气。也要留意有些骤雨和雷暴哈。仿佛夏天依然未过。骤雨雷暴呢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的天色就较为明朗了，早上会稍凉，终于看到稍凉二字了哈。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大概24-25度，那会是相当舒服的哈。金秋十月哈，昨天也是11国庆日，也是内地黄金周的开始。游客络绎不绝，本港也有很多的盛事啊。上演哈，比如说像国庆赛马日啊，还有昨晚的维港两岸，游客应该是相当满意的好天气的国庆烟花，还有各个十四的7折优惠。一起观赏到如愿以偿的表演，心中满意，带着愉悦。也带着一份感恩。那年国庆，我们听到了这一曲《如愿》。你是

0: 首次出现在呢2021年的9月底，国庆之前，那是一套电影叫做《我和我的父辈》当中的主题曲《如愿》，来自王菲，好样音乐，好的音乐会带起一阵好风啊！
1: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哭完又

0: 周深，好风起。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郑伊健跟陈卓贤那一演呢，久别重逢。昨晚的烟花当中呢，也有陈卓贤的一曲。那么柔光，名为你。There's a calm surrender, 瞬间柔和下来。Elton John.

0: 温故而又知新啊，兰德瑞吉的经典之后啊。
1: My whole life changed.
0: 巨石强森的。